0: 早安每一天这一时间段，我们要聚焦到的是本地内容。近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关于开通支持自住住房装修提取业务和支付物业费提取业务的通知，结合我市实际情况，开通支持自住住房装修提取业务和支付物业费提取业务有关事宜，通知自9月20日起实施。收集个人信息赶紧卸载，详情各位可以关注一下央视新闻公众号。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量达到 1662.6 万辆，连续11年位居全球第一位。2026年8月新车销量占比突破 60%。近日有一款长度达60厘米的超长蛋挞爆火出圈，这款被网友称为蛋挞界巨无霸的网红单品，在推出之后迅速引起了多家线下门店的排队打卡。最新的提醒要告知更多的一些朋友们了，他的打卡其实要联系到供不应求的一些商家，一个人吃和朋友一起分享着吃，这些都是完全不同的感受。但是有销售门店介绍啊，这款超长的蛋挞长60米，售价呢是 16.8 元。行业人士分析，超长蛋挞的走红不是偶然，从超长到巨型，越来越多传统美食开始通过形态的变样、放大的体量寻找新的注意力来作为切入口。当然有五类人群建议别凑热闹，首先血糖控制不稳的糖友，其次高血脂、脂肪肝、心血管疾病的人群，以及肠胃功能弱的人、正在减重的人和痰湿体质的人。另外呢，儿童也不建议多吃，容易养成嗜甜的口味。
1: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感谢各位今早的聆听与陪伴，稍后的时间更多精彩内容就在听见临汾，听见世界的声音。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

0: 18153713，18153713。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3: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1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基彩科。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5.1 综合广播，我是主持人陈静。今天是2026年9月21日上午9点，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六次代表大会将在临汾大剧院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暨开幕会。本台 FM95.1 综合广播将对大会做全程直播，欢迎您届时收听。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六次代表大会是在“十五五”开局启事扬帆进发的关键时期，在临汾继续发展势能，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的关键阶段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开好这次大会，对于团结带领全市人民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临汾新篇章，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今天上午的大会，市委书记李新春同志代表中共临汾市第五届委员会做报告。听众朋友，现在让我们把信号切到大会现场，一同关注会场的实况。

各位代表、同志们，根据大会日程安排，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今天举行开幕会。这是大会的代表共406名，今天因事因病请假共6名，实到400名，符合规定人数，可以开会。大会的执行主席是李新春、王艳凤、王源、崔玉明、韩素标、张荣哲、胡小刚、张静伟、刘格、黄亚平、苏新军、董新宇、王向辉、王林波、尹明星、吴斌、张林海、赵松强、侯宁、耿树、董建福。离席今天会议的有不是代表的第五届市委委员、候补委员、市纪委委员，不是代表的市级党员、行政领导干部，不是代表的市委、市政府工作部门及直属事业单位负责人，不是代表的群团组织主要负责人、民主党派主要负责人和无党派代表人士，垂直管理部门及驻林企业负责人，其他需要列席的同志，让我们以热烈掌声对他们的光临表示欢迎和感谢。现在我宣布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六次代表大会开幕。全体起立，奏唱国歌。

0: 请坐下。
1: 请李兴春同志代表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五届委员会作报告。

各位代表，同志们，现在我代表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五届委员会向大会做报告，请大家予以审议。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六次代表大会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全面开启十五发展新征程的关键时期，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大会的主题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于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记嘱托、担使命，乘势而上，勇争先，努力打造中部地区家盔崛起的排头兵，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临汾新篇章。一、砥砺奋进，取得显著成就的五年。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五次历经考察，特别是2020年1月，总书记亲临临汾，亲切看访慰问基层干部和受灾群众，全市上下倍感温暖，备受鼓舞，倍增干劲。五年来，市委团结带领广大干部群众，始终从领袖深情厚爱中感悟真理伟力，凝聚思想共识，汲取奋进力量，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及省委各项决策部署，顺利完成市第五次党代会确定的目标任务。政治建设全面加强，深学细悟独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严格落实第一议题和理论学习中心主学习制度，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等党内集中学习教育，坚决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及时办理第一政治要件，紧紧围绕总书记对于山西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谋划铺排工作，确保方向不偏、行稳致远，综合实力持续提升，全市 GDP 年均增长7%，五年增加近1000亿，总量突破2500亿元大关，主要经济指标增速稳居全省的第一方阵，煤焦钢先进产能占比接近或者达到100%，非常规天然气产量五年增长4.6倍，装备制造业增加值五年增长1.5倍，数字低空微短距氢能经济蓬勃发展，临汾优选连续五年入选中国区域农业品牌影响力排行榜的百强，发展活力充分迸发，与清华北大等高校共建基地合作项目1938个，创建国家级专精特型小巨人企业10家，高新技术企业194家，农业生产托管、县域医疗卫生一体化等改革走在了全省前列，连续获评投资热点城市、浙商最佳投资目的地、全市开发区良好以上等次数量位居全省的前列，获评进京楼与大宗商品骨干流通走廊牵头城市，民生福祉可感可及，城镇新增就业稳居全省的前列，新增普惠学前学位30000余个，新建扩建技术制学校276所，推动普通高中标准化建设52所，山西电子科技学院成功转设并完成专业重构，临汾职业技术学院先后两轮入选省级双高计划
项目的建设单位，市区15分钟就一圈加快建设。我市成功入选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示范项目城市，38所公办养老院专业运营，脱贫攻坚过渡期任务圆满收官，重点领域风险有效化解，平安临风建设成效显著，空气质量综合指数改善幅度，地表水、国考断面水质优良率均为全省第一， PM2.5 改善幅度全国第一，文化建设成果丰硕，深入开展文明临风10大专项行动，市本级和蒲县获全国文明城市提名，古县、洪洞县创城全国文明城市，丁村等4座遗址入选百年百大考古发现，陶氏遗址博物馆落成开馆，陶氏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成功挂牌，全市5A景区达到3家，开展文化惠民活动16万场，举办亚洲杯、飞碟设计赛等精品赛事294场，城乡面貌精彩迭变，打造精品示范街10余条，建成公园游园202个，改造老旧小区689个，快速中环全线贯通，侯马公园城市、襄宁亮丽山城、蒲县山水园林城、义城文明宜居城等大县城建设全面加强，打造精品示范村84个，提档升级599个，完成农村户舍改造16万户，城乡人居环境持续改善，西吉涪陵高速建成通车，安泽通流通海物流铁路专线专用线投入运营，襄宁通用机场建设完工，古县水利枢纽、蒲县抽水蓄能等项目有序推进，引擎入棚福山供水工程通水达效，民生法治不断加强，支持市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履职，制定修订法规15部，作出决议决定审议意见121项，立法监督等工作显著加强，支持人民政协开展协商议政活动78场次，建好用好有事来商量基层协商平台77个，委员参政议政建言献策成效明显，构建大统战工作格局，高水平推进多党合作、民族宗教等工作，扎实推进法治临风建设，8无普法有效实施，做好党管武装、国防动员工作，获评全国双语模范城，沅江、卫视、侨务、港澳、对台、工青赋等工作取得新成绩，从严治党纵深推进，巡视督查审计反馈问题扎实整改，5届市委实现巡查全覆盖，认真开展基层党建提质增效3年行动，深入熟施干部培育培养培养的一规划3计划，重实干重实际的运用导向更加鲜明，从社区两委和县下党委换届工作圆满完成，党校新校区建成投用，辞而不息纠治四讽，推动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得到全面巩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得到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的充分肯定，各位代表同志们，5年成绩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是省委政权领导的结果，是历届市委和各级党组织结续奋斗的结果，是全体党员干部群众共同努力和社会各界倾力支持的结果。在此，我代表中国临风市第5届委员会
向全市广大党员和干部群众，向所有关心支持临汾发展的同志们、朋友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回顾五年来的奋斗历程，我们深切体会到，办好临汾的事情，必须旗帜鲜明讲政治，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时刻心怀国之大志，不折不扣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呀落地见效，确保临汾工作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必须争先敬畏抓发展，主动融入全国全省的战略布局，牢固树立拼抢争先意识，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精准谋划推动发展，确保临汾始终走在全省的前列。必须强化执行抓落实，树牢大抓落实的鲜明导向，持续发扬斗争精神，对各项工作紧盯不放，紧抓溃办，一抓到底，确保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应。必须凝聚各方促合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因素，不断激发干部敢为、基层敢闯、企业敢创新、努力同心、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必须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推动党性、党风、党纪一举抓，政风肃纪反腐相贯通，以良好的政治生态催生干事创业的动能，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这些经验启示弥足珍贵，更要倍加珍惜，接续坚持，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和不足，主要是市域经济总量不大，创新要素集聚不足，底线性工作还存在短板，民生保障和群众期盼还有差距，基层基础较为薄弱，一线干部的思想观念、精神状态、工作标准与肩负的使命责任不相适应，腐败问题仍在发生，全面从严治党仍需纵深推进等等。对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在中后的工作中切实加以解决。二，今后五年的总体思路和奋斗目标。党的十九大、二十大就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做出两步走的战略安排，提出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距离这一目标只有短短九年时间，与全国全省同步基本实现现代化，临汾必须增强紧迫感和危机感，紧抓时机，只争朝夕，自强不息，干在当下，牢牢把握奋进新征程的历史主动，坚定犒劳总书记赋予山西的五大使命任务，牢记殷殷嘱托，自觉汇聚起砥砺前行的磅礴力量，全面推动临汾高质量发展城市进阶。今后五年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也是临汾汲取发展势能、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的关键阶段。从外部环境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虽加速演进，但国省一系列宏观政策叠加实施，各种有利条件急剧增多。从我们自身条件看，经过多年来全市上下的凝心聚力，临汾已经具备了政治优势、产业基础优势、文化底蕴优势、区位战略优势、发展环境优势、干事创业优势等多重的独特优势。身处新时代，面对新任务，我们有信心、有动力、有支撑，
一定能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中跑出加速度，唤起新气象，开创新局面。今后五年工作的指导思想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史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三系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弘扬伟大的建党精神，坚定考牢党中央赋予的重大使命任务，按照省委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的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主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坚持稳中求进工作的总基调，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为根本目的，以全面从严治党为根本保障，更好地统筹发展与安全、发展和生态、发展和民生、发展和治理，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全面落实“十五五”规划，努力把临汾打造成为中部地区加快崛起的排头兵，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临汾新篇章。今后五年的主要目标是团结带领全市人民，以走在前、做表率、争一流的工作标准，乘势而上，接续奋斗，向着打造中部地区加快崛起的排头标目标奋勇前进。加快打造实力临汾，就是要做大城市的或做大市域经济总量，增强城市综合实力，推动三大板块协同发力，县域活力充分释放，新质生产力成为增长的行动能， GDP 年均增长6%左右，经济总量在全省乃至中部地区的位置稳步前移，城镇化率年均提高1个百分点以上。加快打造活力临汾，就是要充分发挥后发优势，全面提升城市的竞争力，推动创造源泉加速涌进，重点领域改革不断深化，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开发能级显著提升，让临汾成为投资创业的首选地，产业创新的策源地，商贸物流的集散地，区域消费的目的地。加快打造魅力临汾，就是要更续传承历史文脉，不断厚植城市的软实力，赋予遥峰近用、华人老家、黄河风情、国宝古建、平阳先贤、英雄城市、非遗技艺、体育名片、市井烟火新的内涵，着力塑造世界级耕种文化标识，构筑国家级人文魅力高地，建设中部地区文旅热点门户城市。加快打造美丽临汾，就是要协同推进解污降碳、扩绿增长，着力提高城市的承载力，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稳定改善，碳达峰目标如期实现，建设天然地绿水清城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示范城市。加快打造幸福临汾，就是要下大力气为民造福，坚持凝聚城市的向心力，让群众的微幸福撬动民生大幸福，推动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基本同步，公共服务更加优质均衡，惠旧和美宜居，全龄友好

德向善、敬业悦来幸福之城的新画卷。实现以上目标，必须紧密结合灵魂实际、解放思想、守正创新、逢山克漏、遇水架桥、着力稳大盘、固底板、增后劲、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发展和生态、发展和民生、发展和治理，加快推动新旧动能平稳持续转换，确保综合实力和发展质量整体跃升，进步进位。要更好推动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硬道理，要持续做大经济总量，提升发展质量，以量的快速增长夯实发展根基，以值得有效提升重塑竞争优势，一刻不放松地推动高质量发展，一步一个脚印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差距，努力走出一条具有灵魂特色的高质量发展新路。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安全是基础，是根本，没有及格线，只有100分。要始终把安全摆在更加突出的重要位置，坚守发展绝不能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这条不可逾越的红线，以对人民群众极端负责的精神，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持续巩固全市安全生产向好的态势，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要更好统筹发展和生态，环境污染曾经是我们灵魂的切肤之痛，虽然近年来我市生态环保工作取得显著成效，但绝不能自我满足盲目乐观，绝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的一时发展。要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大力实施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持续拓宽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灵魂路径，实现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的共生双赢。要更好统筹发展和民生，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要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群众的表情包化为工作的风向标，把群众的极难筹判作为工作的第一信号，更加注重投资于人，以经济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以民生改善积蓄发展的动能。要更好统筹发展和治理，没有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要牢牢抓好基层治理现代化这个基础和薄弱，聚焦从法守信、素质提升、文明养成、共治共享，持续提升基层干部化解矛盾纠纷、善作群众工作、应对突发事件、促进经济发展等动力等能力，推动干部群众思想观念、能力素质、行为方式全面转型，形成全市基层基础不断夯实，党员干部奉法有为，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社会大局活跃有序的生动局面，让高效能治理成为灵魂高质量发展的硬支撑。要更好统筹新旧动能转换，当前灵魂发展正处在新旧动能转换破局城市的紧要关头，要正确处理新与旧、破与立、文与静的辩证关系，积极拥抱数字时代，打通要素转移通道，改造升级传统优势产业，推进旧动能老树发新芽，培育壮大新型和未来产业，支持新动能小芽成大树，以二产效率提升带动一产三产培优做强，推动投资效益提高，消费扩容升级，就业
豁免体制，居民稳定增收，让临汾高质量发展动能更加充盈，势头更加强劲。各位代表同志们，以上目标路径使临汾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山西的五大使命任务，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的战略谋划，是把握时代大势、顺应发展趋势作出的科学部署，完全符合我们临汾的实际，完全契合全市人民的新期望、新追求、新愿景。各位代表同志们，要实现这些目标任务，是一场争先敬畏、赶超跨越的攻坚硬仗，要打好打赢这一仗，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全市上下必须闻令而动，只争朝夕，争抓实干，共同奋斗，努力把宏伟蓝图转化为发展的实景，全面开创临汾更加美好的明天。三，今后五年的主要任务，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以更快的视野谋发展，以更大的力度抓落实，以更强的担当破难题，全力抓好九方面工作。一，坚定不移推进转型发展，构建临汾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一是大力推动能源转型，煤炭要扎实做好安全稳产、数字赋能、煤科学文章，到2027年，符合条件的煤矿基本实现智能化，到2030年建成亿吨级优质炼焦煤生产基地，同时加快打造煤焦油、焦炉煤气、深加工产业基础，大力发展乙二醇、合成氨、金恩、卡唑、锂电池负极材料等产品，到2030年焦煤炉气综合利用率达到100%。非常规天然气要坚持增储上产，严练强练，重点推进大集、庆南区块等项目建设，加快发展提和制氢等高端附加值产品，到2030年，非常规天然气产量突破100亿立方。电力和新能源要聚焦降碳提效，多能互补，加快建设河马、福山绿电园区以及浦县抽水蓄能、翼城风光储用、风光储输等重点项目，到2030年，新能源装机占比达到60%以上。而要强力推动产业升级，坚持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循环化方向，不断提升工业核心的竞争力，做大做强制造业，实施制造业振兴升级专项行动，推动制造业及相关产业从临汾制造向临汾制造、临汾创造转变。装备制造要突出上游用数复制，大力推动特色能源装备、汽车关键部件及特种车辆、智能白色家电、工程机械等扩规增效，布局增材制造装备、智能储备制造等新型领域，吸引上下游关联企业聚焦发展，形成500亿级特色装备制造产业集群。焦化要持续建立捕猎、冶炼强炼，加快推动福山静兴、古县宏远、安泽盛兴等大聚焦项目建设，到2030年，全市先进焦化运行产能突破2000万吨，形成1000亿级绿色焦化产业集群。钢铁要坚持精品化的方向，重点发展
钢筋、新材料。

等产品，到2030年，优特钢占比提升到40%以上，形成建一级特钢研发生产基地。有色、建材、废煤矿产等行业要坚持低碳绿色发展，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培育壮大新型产业。新材料要重点发展碳基、铜基、稀有金属、新型无机非金属等新材料，形成500亿级新材料产业集群。医药健康要做精中药加工，做强化学制药，做大医疗器械，积极推进药食同源的产业发展，形成200亿级医药健康的产业集群。数字经济要持续推动数字产业园参与化发展，力争核心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8%以上。低空产业要布局飞行器制造、运营服务、维修培训、试飞测试等链条，丰富拓展融合应用场景。微短距要持续擦亮临风品牌，加快构建产业生态，推动更多精品力作。因地制宜发展电子元器件、固废循环利用、矿用机器人等新型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聚焦绿色氢能、生物制造、具生智能、未来材料、电子特器等领域，谋划发展一批具有鲜明标识的未来产业。三是积极推动适度多元发展，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生产性服务业要坚持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推动现代服务业向新向智，大力培育现代物流、现代金融、研发设计、检验检测、算力服务等现代服务业，更好保障实体经济发展。生活性服务业要聚焦居民消费升级方向，扩大普惠型服务供给，增加改善型服务供给，丰富夜间经济、假日经济、冰雪经济、情绪经济、银发经济等多元化的消费业态。到2030年，全市服务业增加值净增500亿元。深入实施农业特有战略，坚持集约化发展，推动土地流转、托管服务、结构调整、合理觅植、品种改良，实现土地集约利用、产业规模布局、升级特有产业集聚区，坚持标准化生产，打通优育、优管、优储、优家、优小的堵点，确保国家级农业龙头企业突破5家，省级超过150家，新增绿色有机农产品30个以上，坚持品牌化的运营，持续做强临风优选品牌，打破县域界限，塑造高端名片，布局关联产业，实现品牌的溢价，推动全市农产品加工销售收入突破500亿元。深化文旅融合发展，叫响遥峰静永文旅品牌，构建一州双翼全域旅游格局，严峰打造市域中部主轴精品旅游经济带，严华打造市域西部黄河风景体验区，严太岳打造市域东部康阳休憩度假区，加快形成遥峰静永 IP 矩阵，做强文旅加业态，改造提升景区基础设施，丰富拓展文旅融合场景，积极培育票根经济、演艺经济、赛事经济、露营经济，激活文旅消费潜能，引申回家服务，提升广胜寺、丁村、姚庙、大榕寺、大槐树、冯城古镇等景区的品质，推动广胜寺、丁村增创

级景区，打造灵魂味道皮亚宴等品牌，让所有的旅行都市出发，到了临汾暂时回家，感悟遥捧敬用，乐享别样生活，成为最响亮的文化标识。各位代表同志们，产业兴则临汾兴，产业强则临汾强，我们要全力发展实体经济，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以产业直径支撑发展之稳，全面筑牢临汾高质量发展的坚实底座。二，坚定不移抓好乡村全面振兴，打造和美乡村的晋南样板，一是增强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持续狠抓耕地保护和质量的提升，确保粮食年产量稳定在22亿公斤以上，不断优化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加全产业托管，一级化改造耕种防收全程托管等模式，确保托管面积稳定在650万亩以上，全面加强粮食蔬菜等重要农产品调控能力建设，确保米袋子菜篮子价格稳定，供给安全。二是加快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科学统筹乡村空间规划布局，加强村庄新建改建扩建秩序管控，深入开展农村改测、垃圾整治、污水治理三大革命，让干净整洁成为乡村的常态，扎实推进板村示范、先村提升全面整治，到2030年建成150个精品示范村、1300个提档升级村，引领带动所有行政村成为形神兼美的和美乡村。三是促进农民群众稳定增收，强化联农带农，推广村集体加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利益连结模式，让农户更多分享产业链增值收益，统筹就业创业，实现守益变收益，创业带就业，激活农村资源资产变现能力，保障惠农补贴资金按时足额发放，稳定稳步推进农民财产性和转移性的收入，做好常态化精准帮扶，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自贫底线。四是持续提升乡村治理水平，用好强村带村、强乡带村、强村带弱村、小村带大村带小村等方式，增强农村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深入推进平安法治乡村建设，推动基层矛盾纠纷源头预防，按揭事了事行双减，引导农民群众养成健康卫生、科学膳食、规律作息的良好生活习惯，让向上向善、文明有礼成为农村的新方向、新风尚。各位代表同志们，农村稳则社会安，农村富则乡村强，我们要夯实抓乡村振兴的政治责任，加快全市农业农村现代化，全力推动农业基础更加稳固，农村地区更加繁荣，农民生活更加红火。三，坚定不移推动创新改革开放，激发市域发展动力活力，一是全面提升创新发展效能，加快布局重点实验室、技术创新中心，搭建中实基地、双创孵化基地，到2030年市级及以上科创平台达到15家，深入推进规上工业企业
研发活动。

全覆盖，鼓励列组联合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加快构建高新技术产业专精特型小巨人企业的培育体系，鼓励省内外高校在我市设立院士博士工作站，实施灵魂英才计划，培养更多高素质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培养工匠，持续用好市长创新奖，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浓厚氛围。二是聚力推动重点领域改革攻坚，建设高标准的市场体系，健全完善相关配套及制度，坚决遏制内卷式竞争，让各类经营主体在公平竞争的赛道上共同发展。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盘活国有企业资源资产资金，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依法依规推动条件成熟的企业重组整合和混合所有制改革，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持续治理两不一欠，规范涉企行政检查，更好发挥本土企业作用，让民营企业家在临风放心投资，专心经营，安心创业。全力抓好农业农村改革，稳妥推进三块地改革，培育壮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健全农村集体三资管理体系，大力推进开发区高质量发展，统筹各类开发区产业培育、科技创新、数字赋能，做好零开遥高的优化整合后的后半篇文章，支持河马开发区申报国家级经开区，同时深化零基预算、公共事业价格等领域改革，进一步激发活力，释放潜能。三是不断提升对外开放水平，稳步扩大制度性开放，积极对接国际经贸规则，推动相关规制管理标准在临风落地，用好方略铜金矿转厂检验的试点经验，扩大大宗商品进出口，加快深建临风河马中保区，积极拓展合作区域，充分发挥经济领域大宗商品骨干流通走廊的牵头城市作用，深度参与区域合作，加快构建开放合作的新局面，持续发展外向型经济，培育壮大外贸外经主体，到2030年有实际的外贸企业达到120家以上，强化项目招引和建设，健全市县两级领导带头招商、包联重大项目和重要企业等机制，抓好以商招商、以企招商、以情招商，推动这件项目顺利达成，储备项目加快落地，意向项目尽快落实。四是着力打造一流的营商环境，创优政务环境，降低制度成本，探索 AI 加政务的智能服务，确保更多事项一事办成、一事办好，精准有效地向基层放权赋能，创优市场环境，降低运营成本，认真落实企业税费、融资、要素、物流等政策，开通涉企案件快利、快审、快结、快执的绿色通道，创优信用环境，降低隐性成本，坚持新管理旧账，主动为企业解难题、清欠款，严查困主破坏营商环境的人和事，深化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全面构建诚信生态。各位代表同志们，改革开放只有进行史，没有完成史，我们要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全力让创新创业创造的改革开放浪潮在平阳大地、在汾河两畔竞相迸发，持续奔涌。四

坚定不移加强民主法治建设，汇聚团结奋进的强大合力，一是持续加强民主政治建设，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支持和保证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行使立法权、监督权、决定权、任免权，发挥法律巡视力检作用，强化对一府一委两院的监督，健全两个联系制度，加强人大代表工作能力建设，提升代表建议办理之效，确保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合法权益得到维护和实现，坚持和完善政协协商制度，加强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建设，健全懂政协、爱政协、新政协的工作机制，把协商民主贯穿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全过程，建强用好宁心聚力、建功临汾品牌、有事来商量平台，推动发扬民主和增进团结相互贯通，建言执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健全基层民主制度，完善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拓宽各类群体有序参与基层的治理渠道，实现党的领导、政府管理与基层民主的良性互动。二是，扎实推进全面依法治市，加强立法规划和立法审查，健全地方性法规全生命周期闭环管理机制，推动法治政府建设，坚持和完善重大行政决策的程序机制，深化综合执行、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全力提升行政服役和印书工作质效，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强化跨部门执法司法协同和监督，让人民群众在每一起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落实九五普法规划，推进法治宣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三是，最大限度凝聚发展合力，加强党委代表人士队伍建设，支持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更好地履职尽责，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维护宗教领域和谐稳定，发挥工商联作用，开展平阳一起行动，引领民营经济人士同心同向同行，做好新时代党委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加强侨务港澳对台等工作，强化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桥梁纽带作用，加强新时代党管武装工作，深化全民国防教育，做好军地协作、双拥共建等工作，持续巩固发展军众军民团结的良好局面。各位代表同志们，民主凝聚人心，法治护航发展，我们要坚持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全力推动广大干部群众形成同心同德、同行同向的强大合力。五，坚定不移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塑造新时代文化强势。一是，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全面领导，以理论武装纵横，用好理想临汾、小故事彰显、思想伟力宣讲平台，引申开展好基地、讲好故事等主题活动，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主动权、话语权，以文明风尚培源，围绕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弘扬诚信文化，选树好人模范，共建美好的精神家园，以舆论引导聚力，推动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建强市融媒体中心，提高主流舆论引导能力，
弘扬主。

源地域文化内涵，提升游文化旅游节、大回溯寻根问祖旅游节、旅游季等活动影响力，打造最初中国、华人老家等独特的文化标识。三是繁荣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提升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常态化组织主题采风，推出一批具有临汾特质的文艺精品，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加快建设书香临汾，实现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全覆盖，加快文化产业创新发展，大力发展数字传媒、时尚设计等新型产业，创新推出线上戏曲直播、文艺展演等数字化的服务，建成市奥体中心，办好省第十八届运动会，打造国家级户外运动的目的地。各位代表同志们，文化是城市的灵魂，也是城市的风骨，我们要坚定文化自信，打造城市精神，全力让主旋律正能量在平阳大地处处充盈，让临汾的好形象、好故事传到四面八方。六，坚定不移保障和改善民生，提升全市人民的幸福指数，一直大力推动就业增收，强化就业优先政策，聚焦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脱岗稳岗，促进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推动临汾技工劳动品牌提质升级，全市五年城镇新增就业23.5万人以上，稳步提升居民收入水平，健全工资合理增长机制，增加一线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众的比重。二是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实施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积极适应人口变化趋势，前瞻性的布局教育资源，推动每个县办好一所优质公办高中，支持临汾职业技术学院升本及新校区建设，支持山西电子科技学院跻身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的双优建设行列，积极促成山西市党等省内重点高校在临布局，弘扬教育家精神，强化师德师风教育。三是加快建设健康临汾，大力推动健康生活方式，让广大群众形成科学、规律、健康的生活习惯，防胃病、不生病、少生病，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健全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抓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和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优化市区15分钟就医圈，推进疾控体系现代化，建设市与疾控联合体的试点，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增强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实施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示范项目，全面提升中医药服务能力和水平，实施健全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支持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落实困难群体参保帮扶政策，巩固困难群体应保尽保的成果，提升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水平，保障空巢老人、妇女儿童、残疾人合法权益，积极发展慈善事业，深化殡葬改革，完善基本的殡葬服务体制度，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健全完善
健全。

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五是强化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倡导积极的婚育观，落实三孩养育配套支持政策，建成市级托育综合服务中心，全市入托率提高6个百分点，推广一省养老服务模式，推动现有及新建公办养老院全面提升至3级以上标准，加快乡镇街道养老服务中心建设，合理配建农村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社区食堂、嵌入式养老点等服务设施，实现养老变享老。各位代表同志们，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我们要始终把老百姓当亲人，全力把老百姓的事当家事，当自己的事，用自己的辛苦指数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七，坚定不移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绘就共同繁荣的美好图景。一是以更大的力度推进中心城区建设，突出高起点规划，深化老城更新提质，河西新城品质提升，东城功能完善，南城产城融合，老聚合生态塑形五大片区的规划，优化城市发展空间，注重高标准设计，优化设计城市风貌、景观景致、建筑风格，让城市处处展现美，处处呈现美，处处都是打卡点。坚持高质量建设，加快推进河西规划一间等网络项目，实施临汾西站、桃窑景观大道改扩建提升工程，统筹推动大庸市片区、临港片区、郭家庄片区提质改造，新建市民广场、卫青、霍去病主题公园，每年至少改造提升老旧小区10个、背间小巷10条、夜市5个、集贸市场5个、新建过天天桥通道5个、公厕5座以上，新增公共停车场500个以上，不断办好民生实事，强化高水平管理，完善大城管体制机制，全面提升城市环境、市容秩序，有效解决集贸市场不规范、背间小巷不卫生等群众关切的问题，抓实高品质运营，提标升级五大商圈，积极建设完整社区，盘活城市资源资产，直密便民生活圈，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二是夯实县域发展根基，优化空间布局，持续推进三大板块的协同发展，做大做强姚洪乡主中心、横渠副中心，着力建设一批特色大县城、重点镇，支持姚洪乡重点在规划、交通、产业、治理等方面协同发力，建成200万人口集聚、1000亿级以上经济规模的晋南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增长极，做强县域经济，支持各县市区依托产业链、专业证、乡村一证，推动关联企业集中布局，上下游协同配套，形成隔壁供应产业优势和蚂蚁雄兵规模效应，打造一批20至30亿级的产业集群，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生态文旅名县，提升县域城镇化水平，完善市政设施和公共服务，活跃县域消费，科学引导县域人口向县城集聚。三是统筹城乡基础设施建设，

积极推进长韩辽高铁事业项目，建成宏大高速、江惠、古宜等高速前期工作，抓实17个国省道改线扩建工程，推动四号农村路、黄河一号旅游公路沿线的提质增效，扎实推进低空基础设施建设，全力服务古仙水利枢纽工程建设，大力实施中部引黄县域配套水网，丰溪灌区现代化改造、农村供水标准化建设等重点项目，提早升级500千伏及以下电网，储备落地一批输变电项目，构建主配为协同运行的供电保障体系，推动 5G 千兆光纤网络向农村深度覆盖，主动对接国家六兆网政策导向，谋划建成一批标志性、示范性、牵引性的重大工程。各位代表同志们，城因乡而美，乡因城而富，我们要坚持城乡区域的协调发展、共同繁荣，全力推动城乡互补、以城带乡、以乡促城，形成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良好格局。八，坚定不移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创建和谐共生的绿色家园。一是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完成钢铁、焦化、水泥行业超低排放改造和火电全负荷脱销的改造，全面投用霍州相逢绿色能源输配项目，推动空气质量综合指数排名稳步前移，深入打好碧水保卫战，实施怡红清水入黄河巩固提升工程，加强工业园区水污染整治，城镇污水厂的扩容提标，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严格落实河长制，坚强水环境智慧监测预警体系，地表水国省考断面水质稳定保持优良，深入打好净土保卫战，严控农业灭源污染，实施固废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加快建设无废城市。二是全面推进生态修复治理，科学编制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谋划实施新一轮山水工程项目，分类实施采埋城县区治理，受损弃置地的修复，加强煤矸石土地浮垦综合利用，健全持证矿山全链条的监管体系，加快推进国土绿化、彩化、锦化，加大吕梁山生态脆弱区、缝合谷地植被恢复区等重点区域的生态建设力度，打好陕北工程攻坚战，系统保护河湖水生态，建成省级幸福河湖23条，国省级美丽河湖6条以上，实施晋西太德源和古贤库州等重点水土保持项目，筑牢全域生态安全屏障。三是有序实施碳达峰、零峰行动，严格落实碳排放总量和强度的双框制度，积极融入全国碳排放权的交易市场，扎实推进重点领域的节能降碳，支持建设零碳工厂、零碳园区，加快建设电动零峰，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促进资源节约、循环利用，凝聚全社会绿色低碳的共识。各位代表同志们，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我们要保护眼睛一样。

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坚定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九，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邻峰，一是严密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始终把捍卫政治安全摆在首位，推动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积极化解政府债务和地方金融风险，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风险的底线，加强新兴领域安全保障，稳妥处置房地产领域的风险。二是毫不放松抓好安全生产，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查共管、实质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用好煤矿双红线管理等机制，从源头上堵塞监管的漏洞，防范安全风险，统筹抓好煤矿、废煤矿山、冶金工贸、危化消防、道路交通等重点领域的重点行业领域的安全，深化一件事全链条专项整治和打非治非专项行动，以零容忍的态度强化行刑纪协监，坚决防范和遏制重特大事故的发生，持续夯实安全生产基层基础，一体推进人防物防技防，分层分类加强安全精准教育培训，推动生产经营单位进行设备更新、自动化解人、机械化换人，用好智能监测、预警等科技手段，切实解决基础不牢固、履责不到位、隐患整治不彻底等顽疾，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建强应急指挥体系、救援体系、保障体系，进一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和应急响应的处置能力。奉桥经验，健全领导干部下访解访和报案化解制度。奉桥经验，健全领导干部下访解访和报案化解制度，扎实推动及自重化急、控心自救，切实解决好民生领域的信访问题，深化平安邻峰建设，着力各界立体化、信息化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扎实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深化中治中心规范化建设，强化网上网下协同治理，确保全市社会稳定、人民安宁。各位代表同志们，安全大于天，责任重如山，我们要切实增强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以赴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坚决守牢高质量发展的安全底线。四，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办好邻峰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总要求，以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一，突出政治引领，锤炼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要把准政治方向，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确保邻峰的各项事业始终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坚定前行，
要严明政治纪律，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严格执行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制度，常态化开展政治历练、党性锤炼，推动对党忠诚内化于心、位化于行。要强化政治担当，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的工作要求，把政治标准和政治要求贯穿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和各个过程。二，深化理论武装，夯实干事创业的思想根基。要健全制度抓严选，严格落实第一议题制度，持续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入脑入心，走深走实。要拓展渠道抓培训，深化党员教育八个一批工程，扎实开展基本培训和精准化实战化的专业化培训，着力提升各级干部的政治能力、思维能力和实践能力。要学用结合抓转化，坚持学识用贯通、知信行统一，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三，建强过年队伍，锻造堪当重任的干部铁军。要突出实干导向，注重对经济运行、项目攻坚、招商引资、基层治理等工作一线精准考察识别干部，引导广大干部在极难险中一线磨砺意志、摔打历练。要完善差异化的考核评价体系，更加注重结果运用，让想干事的有机会，能干事的有舞台，干成事的有位置。要坚持严管厚外相结合，认真落实三个区分开来，健全容错纠错机制，旗帜鲜明，为担当者担当，为负责者负责，为实干者撑腰。四，狠抓基层基础，筑牢全面过宁的战斗堡垒。要持续引申基层党建体制增效一加七专项行动，切实增强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要全面加强基款党建标准化、规范化的建设，拓展党建加治理、党建加服务、党建加发展的融合路径。要统筹推进企业、学校、医院党建体制升级，突出抓好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党的建设，让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五，砥砺严实作风，永葆实干担当、奋进姿态。要实事求是，谋定后动，对当务之急要力所力行，紧抓快办，对长期任务要增强定力，保持耐心，确保一张蓝图会到底。要考牢责任，锐意进取，对党中央和省委市委定下来的事情呀，我们要紧盯不放，一抓到底，以实干实绩让群众看到变化，得到实惠。要敢于斗争，善打必胜，依靠顽强斗志战胜一切风险挑战，不断向胜利，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六，从严政风肃纪，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持续做深做实政治监督，将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批示指示精神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纳入监督检查、政治巡查的重要内容，动态跟踪，定期督查，闭环管理。

确保落地见效，保持高压态势，正风肃纪反腐，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锲而不舍就四分，严肃查处重点领域腐败，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集中整治，纵深推进清廉廉风建设，注重挖掘廉风元素，打造廉洁文化品牌，分层分类开展警示教育，着力营造黑夜和清乾坤朗朗的政治生态。各位代表同志们，距离基本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只有短短九年，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重任不等人，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这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扛起使命，勇担责任，满怀激情，一棒一棒跑好历史的接力赛，一任一任办好我们廉风自己的事，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廉风新篇章而不懈奋斗。

0: 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五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以书面形式提请大会审议。今天开幕会的议程全部进行完毕，会后请各代表团按照大会日程安排，对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五届委员会报告和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五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进行审议。各代表团团长要汇总本团代表讨论情况，在今天下午五点半召开的主席团第二次会议上进行汇报。各位代表，我们肩负着全市26万共产党员和380万人民群众的重托和希望，履行党代表光荣而神圣的权利，责任重大，使命如山，大家一定要集思广益，群策群力，认真讨论审议第五届市委报告和市纪委工作报告，科学谋划好未来五年我市的发展大计。78指示大会开成一个继往开来、团结奋进大会，通过指示大会进一步把全市人民动员起来、凝聚起来，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而努力奋斗。现在休会。
1: 还可以啊。
2: 我现在是在山西华强。
3: 听众朋友，刚刚为您直播的是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六次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暨开幕会的实况。在今天上午的大会上，市委书记李新春同志代表中共临汾市第五届委员会做报告。牢记嘱托，担使命，乘势而上，勇争先，努力打造中部地区加快崛起的排头兵，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临汾新篇章。各位听众，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六次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暨开幕会的实况就为您直播到这里，感谢。

0: 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1: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0: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1: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0: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3: 喂，爷爷好。
0: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3: 在看奥特曼。
0: 这奥特曼是啥呀？
3: 嗯，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0: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4: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2: Sorry, the subscriber. 如果

0: 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0: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2: 开车的时候不能看手机，不能吃东西，不能东张西望，但是开车的时候可以一起向快乐出发。推开生活的两点一线，让我们在开心方向盘的直播间里自由飞翔。

0: 好的，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FM 95.1临汾综合广播 ，FM 88.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大案上版节目《开心方向盘》。上午好，各位，我是曹静。
1: Hello， 各位上午好，我是江山。在抖音的直播间里啊，我们今天是暂停视频直播，各位可以打开收音机 FM 88.9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0: 那与此同时，有及时路况或者分享到生活当中的事情跟出行交通有关的内容，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20396962039696啊，来留言互动啊，或者是直接连线哈。与此同时呢，我们在这个时间段也提示大家出行的过程当中注意行车安全。昨天呢，我们在下午时间段也跟大家去关注到了一个天气的情况。
1: 是的，
0: 今天早间出门，大家会觉得这个雾气是真的挺重的，但是呢，没有那么的让人觉得阴冷，就是没有太下雨的那么大哈。
1: 对，就是今天虽然说天气也没有那么的暖和，但是真的不冷啊。各位在出行时可以关注天气情况，然后穿一件这个长袖啊、衬衣都是没有问题的。
0: 那与此同时呢，有及时路况我们也会跟大家去关注。那还有呢，就很多朋友说，那具体的天气情况怎么样？因为马上进入到什么秋分节气了，快。
1: 对。
0: 就也就是说，这个秋天是真真的到来了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全市是多云转阴天，可能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局部地区可能会有中雨，部分地区有雾或者是轻雾，西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18到28度。
1: 是的，再来关注今天的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是阴天转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天气，而在部分地区是有轻雾或是雾，西南风力2到3级，市区温度17到30摄氏度。
0: 那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也就是秋分这一天，全市是多云渐晴，西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17到30度。

0: 运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里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3: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2: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3: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2: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3: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2: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3: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4: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0: 和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1: 开车的时候不能看手机，不能吃东西，不能东张西望，但是开车的时候可以一起向快乐出发。推开生活的两点一线，让我们在开心方向盘的直播间里自由飞翔。

0: 好的，伴随好听的旋律，继续回到开心方向盘的节目当中。这个时间段我们跟大家关注一些施工的信息内容啊。那为了进一步提升市区地下管网排水能力，优化市区道路通行条件，市委市政府呢决定实施临汾市迎春街，也就是车站街道信和东路排水能力提升工程，来了解一下具体情况。
1: 我们也是关注到，为了保障工程建设的顺利实施，需要对车站街至鼓楼东大街的路段进行封闭施工。来关注到是封闭路段是迎春街车站街到鼓楼东大街路段的机动车道。那么这时间呢是从9月27号零点起，一直到2027年的1月17号24点，施工这个时间呢是比较长一些，
0: 对，跨度比较大哈。然后呢，我们来了解一下，那如果说封闭施工之后，我们该如何通行？来了解一些交通组织措施，对于迎春街车站街到鼓楼东大街道路主干道会占道封闭，西侧呢会留有2.5米到4.4米的非机动车道，东侧呢会留有3米到5米的非机动车道，来作为临时的通行道路。那在临汾市第六中学铁路道轨处会各设临时通道一处，宽度呢是3.5米，作为东西通行的一个路口。
1: 关注到在迎春街和鼓楼东大街路口、迎春街和解放街路口、迎春街和车站路口施工期间呢是可以正常的去通行的。也是要再次提示各位朋友，在道路封闭施工期间一定要提前规划您的出行方式和出行路线，自觉遵守法律法规，服从现场交通人员指挥。也是要提示各位，从9月27号开始，这一路段将会封闭施工了。
0: 好的，那我们说马上9月23号迎来是秋分节气，是吧？那立法之源与光相约，9月23号立法之源天策观象活动会在陶寺古观象台启动。各位啊，有时间的朋友可以去感受和了解一下。
1: 是，我们都说这个秋分啊，是把这个日白天和黑夜一分为二。我们寻光而至，看光影是划过4000年的刻度，体悟先民顺天应时的古老智慧。晨光如约，星火长明，感悟遥风近韵，畅想最初中国。而在秋分这一天的凌晨6点，陶寺也等各位去赴约。我们都知道这儿是有这个观象台啊，在这儿可以通过这个柱子啊，这个缝隙来看看这个太阳的日升日落，来确定这个节气。
0: 所以各位想去了解一下历法的，就可以去陶寺古观象台啊，在9月23号的清晨6点秋分的这一天。

好，在路上出行还是要提示各位注意出行的安全。今天是9月21号周一，也是本周工作的第二天了。我们在周五周六周日将会迎来中秋的三天小长假，不知各位有没有出行安排和计划。关注到未来几天天气是以阴天和小雨天气为主，那么在今天明天天气是晴转多云，而在中秋假期的第一天第二天可能都会有雨水的光临。还是要提示各位，如果说有一些外出出行的打算，或者说打算开车回老家的话，也是要提前规划你的出行方式和出行线路。那么在路上驾驶提示大家，安全一定要放在心上，依旧可以通过电话和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和联络咯。

0: 校门加入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4: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 0357-8087-10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万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1: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1: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0: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1: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0: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1: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0: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1: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2: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6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的驾驶体验分享，暖心的选车困惑解答，美食、露营等等等等，丰富的有车生活，让我们一起探索汽车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启动汽车，系好安全带，出

0: 好的，在十二点过后，我们此时关注收听我们 FM88.9 零分交通文艺广播的各位听友哈，开心方向盘，我们还在十二点过后，我们就要分享。就是这个味儿哈，要分享我们的美食了。最近有一个，你怎么形容它？像是甜点，然后但是改变了形状和它的这个体积之后，你会感觉吃掉它像是吃掉一个主食。
1: 哎，就是蛋挞，几乎就是大家可能都在日常当中会吃过啊。一般就是这个圆形，而且比较偏小，大概直径可能就是10公分左右，15公分吧。应该没有更长的。但是最近我们就关注到，在很多这个蛋糕店里开始卖起了一款长达60厘米的超长蛋挞，各位有没有去排队呢？
0: 有没有去跟上一波这个潮流是吧？有没有手提这个蛋挞就觉得我是女王的那种感觉，
1: 觉得自己很时尚，
0: 对吧？就感觉你看我有你没有？
1: 对对，我那天拿的时候就这种感觉，因为很多人还在等啊，我就觉得哎呀，我好幸运，我今天拿到了。
0: 是的，那说到这一款长度达60厘米的超长蛋挞火爆出去。被网友称为蛋挞界巨无霸的网红单品，那在推出后迅速引起了多家线下门店排队打卡。你像有一些专门做蛋糕店的在做超长蛋挞，不做蛋糕店的甜品店、蛋糕店，就是那种杯子蛋糕或者是那种鸡蛋糕是吧，就是那种很普通的小甜点的店铺也开始做起了超长蛋挞。
1: 是的，我们根据了解，在9月16号的时候，武汉市啊东西湖区一家食品工厂的生产间里，工人们是正在加紧制作上千件超长的蛋挞的半成品，而这些产品将发往全国各地的烘焙门店。公司的工作人员表示，近日门店需求突然增多，多地都有订单，远至新疆有大批量采购，目前产品正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它这个真的就是甜品的生产吗？难道不是在当地生产吗？

0: 我觉得我们排队的原因不就是因为
1: 现
0: 做的吗？
1: 对
0: 呀、
1: 啊，莫非是生产那个加成的礼盒吗？
0: 我们来了解一下，陈先生就说了，这一款爆品的走红核心并不在于口味的颠覆，而在于强大的社交情绪价值。夸张的这个长条外形自带打卡属性，年轻人购买后就会拍照发朋友圈，社交媒体为线下门店带来了免费的流量。说啊，一个人吃和朋友一起分享着吃，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原来这个超长蛋挞是用来分享的哈。
1: 对。
0: 那有销售门店就说，这一款超长的蛋挞应该是挞哈，
1: 对，
0: 翻译更准确一些，长60厘米，售价16.8元，每个人呢限购5个，到手后呢最好在2天之内吃完。由于部分的门店供不应求，可能需要排队2-3个小时，代购价也涨到了56.8元。
1: 哇，这就有点贵了哈，
0: 有点夸张哎。
1: 对，我们也是根据了解，这个超长蛋挞的走红不是偶然，从超长到巨型啊，越来越多传统的食品开始通过改变形态、放大体量，寻找新的注意力入口。我突然想起来，之前我们吃这个一款很小的一个草莓蛋糕的时候，你吃过吗？就是一个小小的，就是一个底座，然后放几颗草莓，在这会有这个草莓塔。也是就是通过改变外形、哎、它其实还是那个做法，也是那个口感，
0: 它就增加了很多层。
1: 对，
0: 然后变大了，
1: 是，然后就也成了一种网红的蛋糕啊。
0: 是的，
1: 根据了解呢，这个超长蛋挞的酥皮和蛋挞液都属于高热量食物，特定人群要谨慎适量去食用咯。
0: 是的，那这个超长蛋挞呢，按照体积常见的配方粗略去估算，差不多相当于6到8个普通蛋挞、哦、普通蛋挞一个大约就是150到200千卡，那一根超长蛋挞下去热量可能会轻松超过1000千卡，那就等于一天的饭了。
1: 对，
0: 就等于是两餐
1: 两顿饭。
0: 对，因为我们基本上我们这个体重的女生大概每天的摄入卡应该是1500千卡左右。
1: 哇，那
0: 你想平均到每一顿餐里面 是吧，就500千卡、
1: 嗯、对，
0: 所以1000卡就等于是两顿饭了。
1: 嗯，
0: 接近一顿甚至两顿饭。那这个超长蛋挞的酥皮原料采用大量的黄油、猪油、起酥油、糖和还有脂肪混搭，蛋挞芯是由糖、淡奶油、全脂牛奶组成。糖油混合大脑的奖励感会更强，而且你吃过之后会越想吃。
1: 是
0: 不是会让我们突然有饱腹感，而是吃完之后更想吃、
1: 它确实挺香的。但是也是给大家提个建议啊，如果说您是高血糖、高血脂、血糖不稳定的朋友，一定要控制一下，这一根下去这个血糖可能就坐上了过山车。血糖控制稳定的人也要在医生或营养师的指导下算进这个总碳水里啊，它这个热量是挺高的。
0: 嗯，
1: 还有像刚才我们提到的高血脂、脂肪肝、心脑血管疾病人群，这个酥皮里是有饱和脂肪酸，而在蛋挞芯里的糖对这几类人群都没有那么友好啊。
0: 还有就是这个胃肠功能比较弱的，比如说高脂的食物会延迟胃的排空，容易反酸、胀肚或者拉肚子，比如说孩子、是吧哈。那第四类就是正在减重的人，这一根可能就抵掉你一天一半的热量额度。真的，我从昨天开始计算每天摄入的热量在1350到1500左右、
1: 哦、
0: 你就是如果吃一根这个就其他都不用吃了。还有呢，就是这个痰湿体质的人，平时你的这个舌苔比较厚啊、然后身体会发沉呀、这根蛋挞可能就是雪上加霜。
1: 哇哦，所以说还是要提示大家，儿童也不建议多吃，容易养成这个嗜甜的口味，并不是很健康。那么如果说您特别想吃，就想凑个热闹，怎么办呢？我们可以来分享一下，分着吃，买一根切8块，一人一小块，那完全不够啊。
0: 不要空腹吃，先吃正餐再吃甜点，血糖的波动会小一些。还有呢，可以配上茶，就跟我们昨天介绍月饼一样、你要配上茶，它会帮助消化、比如说陈皮、普洱啊、山楂、荷叶、无糖的乌龙都可以。那但是一般人吃这个蛋挞会配什么？奶茶、是吧，饮料，这就真的是糖上加糖。还有呢，如果你今天吃了蛋挞，那你其他的甜食就不要吃了，或者是油要摄入的少一些，肥肉要少一些。再有呢，吃完不要就躺着，哎，有很多人就是我在家里窝着沙发上、然后看着电影吃着蛋挞喝着奶茶哈，真享受。但不太建议这样，吃完之后你可以散步20分钟，不要马上躺。比如说哎，在商场你就买了这个蛋挞，跟朋友共同去分享，2个人或3个人、分享完之后哎，你俩就在这个商场溜溜弯
1: 逛一逛、让它代谢掉啊。总而言

0: 这到了秋天真的是一个美食的季节，除了说的这个蔬菜瓜果之外，这各种甜品啊，还有各种这热气腾腾的一些主食，
1: 对，
0: 就开始轮番的轰炸我们。所以说这个贴秋膘真的说来就来，我们在饿的时候，在特别就是想去尝试一些小零嘴的时候，也是要注意把控这个总热量的。
1: 对，你要注意哈，你要把它算到你的热量里，
0: 对，它可能比这个主食饭的热量还要高呢。
1: 对，有一些食物真的是大家会说，哎，没事儿，几天就吃一次，但你知道往往就是管理不好体重的人就是这样的，就是你今天吃了一点你觉得没事，但是你隔了两天你说我再吃一点，然后他就日积月累。为什么？因为我们可能摄入蔬菜或者是纯肉类蛋白质或者是这个纯碳水，它会代谢的比较快，但是像这种糖油混合物它会在我们身体积攒很多天，
0: 就它代谢的会慢一点，
1: 对，然后它就会附着在我们的脂肪上面，所以就很难减掉，并不是说我今天怎么样就会代谢。你像尤其那种黄油起酥油这些还真的是不太容易。但是你知道女生你会很喜欢吃甜品吗？
0: 就是刚拿出来这种就是热气腾腾的，
1: 就是路过那个蛋糕或者面包店那个香气会
0: 吸
1: 引你，吸
0: 引到我，
1: 然后就那个热的哈，
0: 对，
1: 然后就会很想。
0: 是，但凡就是如果拿回，其实我就觉得就那样吧，
1: 就可能你要隔夜了或者怎么样，就会觉得没有那么新鲜了，
0: 对，的确
1: 就不太诱人了，
0: 没有那么诱人，所以也没有那么好看。
1: 所以管理不住自己的人就不要去这些地方晃悠。
0: 你我最近发现一个就特别好玩的现象，就是现在很多这种蛋糕店它其实都有试吃。对，就是本来我特别想去买一款这个蛋糕的时候，进去之后我可能就转一圈把我想吃的试吃一遍。
1: 你饱了？
0: 就是我可能没饱，但是我这个买的欲望就真的下
1: 降了。降低
0: 了
1: 吗？真的吗？
0: 降低了。
1: 人家那个搞试吃不是为了提起你的欲望吗？结果是
0: 我觉得如果这家甜品店开在我们家楼下或者这个单位门口的话，我真的觉得我买这个
1: 太棒了，
0: 真的买的这个欲望会大幅降低，
1: 而且还节省了自己的
0: 对，还节省了钱。对，节省了钱。
1: 你就呼吁他们来单位楼下开店。
0: 是，在我们家，
1: 咱们
0: 对单位门口
1: 一次12点半下班，下去试吃一波，回家就可以休息了。
0: 对，直接睡觉，这午餐都省了。
1: 但是其实人家搞试吃就是为了吸引你，你可能本来只想就比如逛超市一样，他也会有一些那种试吃的什么，比如说苹果干或者这种果应该叫什么果脯或者是蜜饯之类的哈，或者饼干之类的，然后说你试吃一下。你本来去超市可能只是为了买两根葱，结果试吃了一圈，这个饼干不错，买了一个，这个苹果干不错，买了一包。
0: 就是你可能如果没有尝那么多的话，还有可能你要试吃一大圈，我估计真的是你最后就真的吃饱了。我至今为止就是试吃然后买东西，就是那个负一层那个猪肉脯
1: 哈，
0: 对，就是
1: 什么好想
0: 就买过那一次，因为当时可能是我进去试吃的第一家，
1: 然后吃了挺好的，然后
0: 就
1: 买回去，
0: 再之后就
1: 再回去再试吃就也不想买了，
0: 就再也不想买了。
1: 对，所以你看这个试吃是拉新客的，
0: 对，
1: 是吧？
0: 对于我们这老客，就
1: 你第一次去试吃，你觉得不错，然后买了，然后这个服务员就销售员会告诉你，充多少送多少，
0: 对，
1: 然后
0: 觉得很实惠，
1: 然后你知道人家就是有一个销售理念，说为什么这个充值或者是什么都一定要分几档。
0: 就比如说充300、500、800，
1: 就跟我们去补牙或者是就是种植牙一样，它会有这个什么是吧？最贵的，对，然后还有最低档，
0: 对，
1: 为什么呢？因为一般人一定都会选中间那一档。因为你会觉得你可能那个低的你会觉得是不是质量不太好，或者口感不太好，然后你会然后充钱的话你会说是不是不太划算，然后你那个高的你会觉得跟
0: 太贵了，
1: 对，花的钱太多，那就中档吧，就是能接受，
0: 所以大部分人就会选择中间那个档位。
1: 对，很少有人会
0: 反思一下，真的就中间那个档位就是大部分时候是我选择的那个档位。
1: 对，你99%会选中档，除非就是别人告诉过你说你其实那个最低档就可以，你才会就这就是套路。
0: 还真的是。所以说最近是一个消费的旺季，我们在充值时充卡时还是要多一份理性。
1: 就是你会不会很频繁的去这家店，然后你会不会因为你充了以后才频繁去他家？
0: 大部分时候充了之后才频繁去，
1: 是吧？
0: 对，
1: 所以你如果不充也就是就是多花了20块钱，但你一充你可能花的就不止这些了，因为等你花完之后人家说你个还差几块或差十几，然后现在又充多少又送多少，
0: 对啊，
1: 你还会再充，
0: 肯定要充啊。好嘞，也是 是，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和大家去分享的就是在午餐时间段，各位打算去吃点什么呢？或者说近期有没有？

0: 好的，那在这个时间段也是午高峰进行的过程哈。目前我们了解到市区各主干道的交通流量相对都比较大，但较昨天来说应该是好了一些哈。
1: 对对，
0: 因为
1: 天气
0: 也好多了，
1: 好一点，不下雨了。
0: 嗯，所以呢，大家的出行呢就会更多样一些。那目前关注到环岛鼓楼环岛位置的双向车流量压力都比较大啊，尤其是在西向的位置。嗯，还有呢是在解放路路段，目前交通流量还比较正常，但接近于鼓楼北大街十字路口，东向西排队等候的车略多一些。除此之外，在广宣街路口的位置，接近解放路由北向南通行方向车多，建设路的

0: 南口南向北方向车多，车站街西向东方向车多，还有东关路东关学校附近西向东车多，平阳南街临汾五中附近，也就是这个施工路段哈，车比较多一些，其余的道路通行情况都是比较正常的。
1: 对，今天的五高峰还不错。好嘞，也是再次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开心方向盘，安全在路上，明天同一时间10:30我们继续不见不散吧，
0: 明天见喽。拜拜。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3: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1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4: 车有点多呀，
5: 路有点窄，
4: 心里有点急，
5: 感觉有点无聊。
6: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6: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6: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7: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8: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7: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8: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7: 是的，然后我们最近呢就发现有很多的年轻人诉说了他们心中的一些痛。
8: 哎呀，有一个最大的痛是什么痛呢？就是找对象真的太难了。
7: 哎呀，我觉得这真的是当代年轻人啊，就是无数年轻人心底的真实的呐喊。
8: 对，我们先来看一个数据，国家 统计局和民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以2018年为例，我国单身成年人口已经达到了 2.4 亿，独居成年人口超过7700万，结婚率仅仅为 7.2%， 创下近十年以来的新低。
7: 那为什么年轻人结个婚这么难？这背后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逻辑在呢？
8: 对，稍后我们将会通过几个小故事来跟大家分享，或许能够从中去找到一些答案。但是我要特别提示一下朋友们，我刚举的例子是2018年的数据，所以现在这个数字啊，只会增不会减，甚至是大大的增。
7: 是，那么其实在庞大的单身人群当中啊，有一个特殊的群体，就是他们通常被叫做是剩男或者是剩女。
8: 曾几何时我们俩也都是这个群体吧。
7: 哎，这个概念啊，其实是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的，对吧？这个网络上一般是把这个27岁以上的未婚女性就叫做剩女了。
8: 对，
7: 那男性呢还稍微好一点，就是

0: 30岁以上的未婚男性称为是剩男。
1: 而且呢，从这个地理空间上来说，剩男和剩女的分布并不均匀。在乡村当中，往往这个剩男居多；在城市里面呢，则是剩女居多。
0: 眼看着这种剩者为王的风气越来越严重了啊！再看看中国新生人口面临的这种断崖式的下跌，很多人啊就开始这个振臂高呼，纷纷的是出谋献策。那既然这乡村多剩男，城市多剩女，哎，那不如搭配搭配吧，实现地域的一个均衡。
1: 有些地方啊，真的有这样的建议。有专家就说将农村剩男进行技能培训，输出到女性集中的行业和地区，也可以牵头组织跨区域来鹊桥相会。
0: 这个话题听起来好像乍一听没啥毛病啊。但是资源互补这事儿啊，在网上引起了剧烈的反响和讨论。很快就有人提议了，说首先啊，欢迎这个专家把您的女儿输送给农村剩男，实现社会和谐。
1: 你看，首先我们不要两极分裂啊。网友们的激动也很好理解，就是剩男剩女它其实背后是两个不同的问题。我们说到可能剩男大部分集中在乡村，那这部分大多数情况是被动未婚，而城市当中集中到的一些剩女大多数是主动选择。
0: 你看网上其实也是有一些段子来形象的诠释了这样的一个差异的。女生表示说了，我有钱了，我终于可以不结婚了。
1: 男生
0: 怎么说？
1: 我有钱了，我终于可以结婚了。
0: 你看，想当然的以为啊，把这个农村的剩男输送到城市就能够满足城市剩女的需求，进而呢解决大龄青年的婚恋问题，未免有点太天真了吧。
1: 关键是这样的奇葩建议并不少见。每当此类问题成为焦点的时候呢，都会有一批专家跳出来指点江山，这长篇累牍的文字当中不断蹦出一些关键话语，比如说为什么你们不结婚，
0: 为什么你们不结婚呢，
1: 你们年龄都这么大了，为什么你们不结婚呢。
0: 本质上这就是一种另类的嘴炮式催婚。
1: 如果说专家们他们的催婚你可以不在意，那么来自身边父母或者来自于身边亲戚的催婚就会让你无处可逃。
0: 是啊，我们就发现有一项调查显示呢，近80%的受访者曾被父母逼婚。25岁到35岁的青年压力非常大啊，被逼婚率的高达86%，而女性的被逼婚率呢比男性还要高6%。
1: 哇，竟然女性更高。那这种高密度的催婚其实足以让广大未婚男女青年崩溃。那这时候呢，就会出现一个奇怪的现象，不允许孩子早恋的那群人却在催着他们快点结婚，这是不是一种现象呢？
0: 有句话怎么说来着，上学的时候不许你谈恋爱，毕业以后恨不得你马上原地生娃。
1: 对对对，是这个画面没错了。另外一种还有现在存在的一些问题，就是攀比式的相亲。我记得在2016年的时候，一档由金星主持的节目叫中国式相亲，在刚播出第一集就炸锅了。
0: 有网友说了，看了这个节目终于明白为什么很多人不想结婚了。
1: 为什么呀？
0: 这个节目的宗旨啊也很中国风，一人脱单全家光荣。节目的设置呢是男方啊在隔壁屋子里，父母替他们挑选女朋友，所以呢女方看不到男方的长相，只能根据他们父母的行为去判断。那这个节目就非常奇葩了呀，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到网上自行的来搜索一下啊。这里呢我们举例来说一说这个节目当中第一组家庭的要求啊，这个父母直接给出的要求也是非常的雷人。第一，身体健康
1: 啊，这点不雷人吧。
0: 第二，心地善良
1: 啊，这点也不错。
0: 第三，勤劳肯干。
1: 阿姨你想让我干点啥。
0: 第四，当家理财。
1: 当家理财，我小学数学就学得不太好。
0: 但说实话啊，这个节目只是中国式相亲的冰山一角。那其实呢我们看到中国式相亲的这个鄙视链，真的我觉得就算你是什么清华北大女博士，你也得瑟瑟发抖。
1: 怎么说呢，你看啊，这个鄙视链呢它是来自于就是北京地区的一个采集。
0: 首先呢你有没有这个北京籍的户口很重要啊。什么北京籍的非北京籍的，京籍非京户的，什么非京籍非京户的，这差别可就大了。
1: 还有一部分其他类型的。
0: 再有呢就是房产了，那你是不是中心城区的呀，有没有教育资源呀，那还是在其他六城呢，还是在通州呢，还是在郊县呢，还是在北京周边呢，还是压根就没房呢，那这差别又大了去了。
1: 还有收入问题呢。
0: 再有收入问题啊，你是年薪150万以上呢，还是10万以上呢，还是5到12万呢，还是2到5万呢。还有就是根据你的学历也不一样啊，你是本科呢，还是博士呢，还是硕士呢，还是大专呢，还是高中呢。
1: 还有一个就是职业也会有一定的这个圈。

0: 比如说你是体制内的还是体制外的呢？包括你的生肖，你是那11种生肖呢，还是你是属羊的呢？
1: 这属羊的就这么活生生的赤裸裸的被鄙视了
0: 啊！我们是举例说明这个奇葩的鄙视链。当然啊，为此操心的绝大多数其实都不是年轻人本身，而是他们的父母。就如果你去过那个北京的相亲角，那儿清一水的年过半百的大爷大妈，人家带着水壶，拎着板凳，背着手来回走。说话的时候那就像是高手对决，你能从说话的口音底气推测出对方是不是合适的结婚对象。
1: 就是在他们的眼里其实是不相信什么一见钟情的，在他们眼里啊，这个结婚好像就是变成了一件特别理智的事儿，好像是搞科学实验似的，只认可什么家庭背景、工资水平、住房条件。他们的至尊信仰就是啊，外地户口一定不如本地户口幸福，有车一定比没车的人品好，本科学历一定比专科的学历更顾家。
0: 哎呦，这一场浪漫的荷尔蒙碰撞，硬生生的变成了货比三家的生意。
1: 还有更奇葩的，相亲角一度出现了内卷，自身条件太好可能未必有优势。
0: 这一点啊尤其容易出现在女性身上。
1: 哎，还有学历啊，本科要比硕士有优势。
0: 对，你可能真的是想不到吧。
1: 收入呢，年薪20万的比50万的有优势。
0: 对，这安全系数高，风险相对较低。
1: 以至于很多学历是硕士的女生把学历啊活生生的愣改成了本科。
0: 所以各位，你有没有体验过相亲，或者说你对于这个现代年轻人的谈婚论嫁有哪些自己的看法呢？
1: 我们下个路口见。
0: 一会儿见喽。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 Hi， 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今天呢，我们聊到的就是关于这个结婚这件事儿啊。哎呀，这找对象真的就那么难吗？
1: 对，刚刚不是跟大家有分享到，就是在北京的这个相亲角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你看，在门当户对这种铁律的驱使之下，这个相亲角啊，俨然就变成了一个大型的人口交易市场，加引号的啊，就不谈感情，只看物质。
0: 这种明码标价的攀比式相亲，好像和爱情，好像没有半毛钱关系了吧？
1: 还有一种呢，就是破产式的娶妻，你在网上见过这样的新闻吧？
0: 哎，见过呀，那什么新闻里写的，什么为了给孩子娶媳妇儿，什么西北农村老汉啊，某某某曾花下这个血本啊，
1: 对，曾购买县城一套30万左右的房产，一辆20万左右用来跑运输的大卡车。还花了12万块钱的彩礼以及各种仪式的开销，就这个程度的开销，在当地农村，那人家是娶媳妇儿的标配。
0: 哎，当地人呢也曾算过一笔账，如果一家两口啊靠手艺在外面打工，一年大概能赚10万块钱，要攒够这笔钱，大概就是不吃不喝了啊，你过6年。
1: 对，他们一家靠着贷款加借钱，在2009年的时候完成了大儿子的婚事儿，然后在2010年，这大儿子跑运输赔了钱，儿媳妇说了一句什么呀？回娘家要过正月15，然后再也没回来。
0: 啊，这我估计老汉怎么也没有想到吧，花了大几十万给大儿子娶回家的媳妇儿就这么跑了，背上巨债倾家荡产，换来的只是梦一场。
1: 对，被这个天价彩礼折磨的家庭当中，我们刚说到的这位大爷还不是最惨的。这类新闻层出不穷的背后，是彩礼越来越高的无奈和现实。
0: 哎，我在网上曾经看过一个流传了一张这个彩礼地图啊，不知道准不准。哎，
1: 赶紧，我喜欢吃瓜，
0: 咱们娱乐娱乐看一看啊。咱先看，这是偏北一点的，你比如说这个北京啊，20万得加房，山西是6到20万，然后河北是6到15万，那像吉林啊，那就是6万起加3金。
1: 新疆是20万加房加首饰，西藏是0里金加牦牛加羊。
0: 啊，你看这各地不一样是吧？
1: 对。
0: 再来看陕西啊，陕西是3到15万的彩金，然后四川呢是1万起步，你看人家就相对来说比较少了。
1: 广西是18888。
0: 啊，再来看一下江西，江西是15到20万，浙江是10万，上海是10万加房，海南是2到6万的礼金。
1: 嗯，所以各地的朋友，欢迎大家来对号入座啊，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但是现实其实比我们刚分享到的这张图要更加恐怖。有的地方是万紫千红一片绿，
0: 这咋说呢？
1: 万紫是10000张的5元钞票。
0: 哦。
1: 千红是1000张100元钞票，一片绿是1片50块钱的钞票，
0: 这算下来得多少钱呀？
1: 10万元起步。
0: 10万元起步，
1: 15万起步，
0: 我觉得也是，得怎么也算起来得15万以上了。
1: 我再跟你说个有意思的，有的地方是一动不动。
0: 哎呀，这说法都从哪儿来的呀？这，哎呦，这受不了了。
1: 一动就是一辆价值15万左右的汽车
0: 啊，真会起名啊！
1: 不动就是城里一套至少2居室的房子。
0: 哎呦天哪，在福建莆田啊，彩礼甚至可以达到100万。
1: 对，有人戏言说，女追男隔层纱，
0: 这没错。
1: 男追女
0: 啊，
1: 隔房隔车隔他妈。
0: 哎呦我天呀，
1: 我可没骂人啊。
0: 所以在这什么一动不动啦，什么万紫千红一片绿啦，这些哎呦这说法当中啊，有些地方真的是阴婚婚制贫啊，真的不是新鲜事儿。
1: 所以我们刚刚说到破产式娶妻的背后，可能就真的藏着无数个，为什么说大龄男性大部分是在农村呢？
0: 农村，
1: 会有一种对于婚姻的恐惧和无奈。那年轻人不愿意结婚，其实或多或少的都能够从我们刚提到这些故事当中去找到原因。那这背后其实就是一个特殊的性别格局。
0: 那我们来看大家是怎么说的啊。大喇叭他说了，我是已婚人士，婚姻幸福，但是我不认为婚姻是人生的必需品，我也尊重选择晚婚或者不婚。

0: 对，我也这么认为，我也觉得婚姻不是人生的必需品。
1: 嗯，
0: 但虽然这么说，但是还是很向往那不同的人生境地。
1: 哟，不小心又说出了心事啊。妙手寻通说，个人觉得整个社会的风气变了，舆论导向也变了，所以婚姻呢好像有点动荡了。
0: 对，其实社会就是在不断的变化当中，包括像现在互联网时代，大家对于信息从来没有像现在离得如此之近，那每个人都在通过自己的意念去筛选不同类型的信息内容。包括像现在很多鸡汤文也有很多啊，所以就看大家到底会吸收到哪些信息，又想要让自己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状态了。
1: 嗯，Andy 他说了，所以结婚必要性到底是什么呢？这代年轻人也算是人间清醒，或者被逼无奈。
0: 还有小笑脸儿，他提到的说，除了某些特殊的时期，古往今来结婚讲究门当户对，那一直都是亘古不变的真理。
1: 还有天地也说了，他说适者生存吧。其实呢，我们说到这个谈婚论嫁，尤其是到了一定年纪以后，就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0: 对，
1: 跳跳，你遇到过催婚这事儿吗？
0: 我其实家长都还算好，不算催婚，但是我跟男朋友谈恋爱的时候，被男朋友的家长催婚，
1: 哎、
0: 这个也算催婚吧？
1: 压力挺大的。
0: 反正就是会不停地说，不停地说，不停地说，而且还不是就是直系亲属，
1: 嗯、
0: 就可能是二婶啦，类似于这种角色。
1: 嗯，
0: 他一不停说的时候，我就。还好我心比较大，也比较乐观，我都会把矛头指向我对象男方。哎，都是他的问题，他决定啊，我什么都听他的，你跟他沟通就好啦。
1: 哎呀，你看像我啊，就是这个大龄男青年啊，
0: 嗯，
1: 就一到了逢年过节以后，这个催婚这件事情啊，就非常的明显了啊，就是几番人啊轮番的来，所以呢，你看我已经是习以为常了，但好在现在已经没有这种痛苦了啊。
0: 对，但是你看近些年来吧，我觉得年轻人的婚恋确实是成为了热议话题，
1: 嗯，
0: 不论是在现实中还是在网上，什么家长相亲、花式催婚，还有家庭劳务分工等等，都会频频的登上热搜。其实引发大家关注的同时，也加剧了现在年轻人的婚恋焦虑，甚至会让不少人感慨说找对象真的太难了。
1: 哎，找对象真的很难吗？社恐患者就说了，说哎呀，难以踏出这个舒适圈，结交新朋友。工作狂人就表示说了，说这工作支配导致没时间。还有职场新人则说啊，这个经济压力太大了，
0: 嗯，
1: 还有诸多的职场竞争压力也是很大的，怕麻烦。
0: 哎呦，那真相到底是这样吗？马上我们就会来给大家在下个路口来分享一些样本调查，来看一看现实生活当中的这个相亲的状态，大家的婚恋状态是怎样的，又有哪些可以提高交友成功率的方式。欢迎各位来持续锁定收听一路有的聊。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喽。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

0: 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0: 本届是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0: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0: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0: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2: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3: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你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4: 车有点多呀。
5: 路有点窄，
4: 心里有点急，
5: 感觉有点无聊。
6: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6: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6: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7: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8: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7: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8: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7: 哎，近期呢，我们也是发出了一项这个婚恋观的调查啊。那大概呢，参与人数有10000多人，男性占比呢是35%。
8: 对，面向受众是20到35岁的年轻人。
7: 女性占比呢是达到了64%，其中呢超80%啊在20到30岁之间。
8: 对，在这份有趣的调查当中，有人因为是他选择了恋爱，很多人更在意对方的人品和性格，对于经济条件的要求没有那么苛刻了。有人母胎 solo， 就是母胎单身，但是一直期待爱情。有人不谈恋爱却想结婚。有人不害怕30岁一个人也很开心。也有人希望自己能够在30岁找到情投意合的他。
7: 哎，对于恋爱的原因呢，有的人是为了寻找人生的伴侣，也有人呢是因为空虚寂寞。我们发现有70%的人啊因为爱，但也有少部分的是感受到了来自于家庭还有社会舆论的压力。
8: 来，我们来看一个案例啊。95年出生的某君，他因为爱而结的婚。在满22周岁的那一年，这个男他啊某君就和恋爱4年的女朋友领证了。他说，我读大学的时候呢，我女朋友就和我一起去到了杭州找了一份工作。那之所以这么说呢，是因为某君他的另一半在高中毕业之后就没有继续读书了。他说他们俩的老家都在江西农村，像我女朋友这种情况还是挺常见的。
7: 嗯， 学历的差距没有对两个人造成太多的困扰。
8: 嗯，
7: 恋爱期间呢，两个人有事儿啊就各忙各的，没事儿呢就一起追追剧、打打游戏，来一场二人的旅行。他们说。

0: 我们总能够说到一起去，
1: 享受甜蜜的恋爱。四成的人谈过，但是已分手，目前是单身状态。还有三成就是大家所说的母胎 solo， 从来没谈过。
0: 哎，那为什么会有这种母胎 solo、母胎单身的人呢？
1: 超过八成的人把这个原因归结于说还没有遇到合适的人，还有部分原因归结到是社交不够广泛。
0: 嗯。我们看到啊，有一位受访者是松松啊，他今年是30岁，他是有自己稳定的工作的，是公司里为数不多的牡丹的青年。
1: 嗯，
0: 不是心动嘉宾不喜欢自己，就是对对方呢没感觉，培养不出感情，一年又一年，哎，他就这么一直单着了。
1: 还有一位女生，她也说啊，说这个没遇到演员队的那个人，可能也是自己的问题，说工作实在是有些忙，一天工作12个小时几乎是日常，因此呢在宝贵的休息时间里社交恋爱对他来说很奢侈，说下了班啊周末就只想待在家里一个人放松一下。
0: 嗯，但是呢他们有一半人还是很期待爱情的，还有另外一半的人呢不确定自己将来会不会谈恋爱，但极少数的受访者呢选择了不谈恋爱，原因就是一个人很好啊，谈恋爱多麻烦呀，不希望有人影响我的情绪，我也不相信爱情。还有人说很难遇到灵魂契合的人。
1: 嗯，有一位朋友他是这样说的，说暴雨天加班精疲力尽回到家的时候，还有生病发烧的时候，看到朋友在某个特殊的节日收到鲜花的时候，也会冒出一些恋爱的想法，但他自己说就这些念头啊转瞬即逝，因为我是可以一手抱快递一手抱工作资料顺便还能给自己撑个伞的神奇女侠。虽然已经马上30岁了，但人家自己说了，说不害怕30岁，也不害怕单身，随遇而安是他目前的感情状态。人家在采访的时候还说，一会儿我健身课就要开始了，晚上还约了朋友去猫咖，老板说又有新的猫咪来了，我可是超期待呢。
0: 哎，大学期间呢，谈过一次恋爱的圆圆也是我们的受访者之一啊。谈及呢对于婚姻爱情的想法的时候，就认为说，一个人读书、逛街、听音乐，感觉也很充实。说那次恋爱呢，他受伤颇深，导致自己茶饭不思的，最后还瘦了10多斤。
1: 哇，瘦了10多斤，这个我属实羡慕了。
0: 哎呀，你快拉倒吧啊，这是吃了爱情的苦了。说现在呢，在读博士2年级，他刚刚过了27岁的生日，他还说了能遇到爱情更好，没有也不着急了，读完博士再说吧。
1: 嗯，还有一部分在选择不谈恋爱的人当中，一半左右的人选择了会结婚，另外一半的人选择不确定，没有人选择不结婚。那影响他们结婚意愿的理由有很多，有说这个找到合适的人这一条高居榜首，还有的人是因为生育养育孩子成本太高紧随其后，还有一部分青年呢就认为说没有时间和精力结婚，或者是不相信婚姻。
0: 你看31岁的鹏鹏还没有找到合适的人，他大学毕业以后呢就回到了老家，在一所私立高中做了6-7年的老师。他说啊，家里也给安排了好几次的相亲，鹏鹏叹了口气，他说但我觉得他们都不符合我的择偶标准，要不就是性格闷闷的，要不就是不修边幅，也没有什么共同语言。
1: 那我能不能问一个问题，就是你的择偶标准是什么？你看性格不能闷闷的，那是不是想要性格开朗的？他说要不就是不修边幅，那是不是想要比较精致的？还有要共同语言，共同语言这事儿吧，那就得共同的爱好、共同的兴趣，甚至是相关的一些工作经验。
0: 你看，其实在很多已婚朋友的影响之下呀，有的受访者就觉得说结婚是一件没有意义的事儿，啊，挺没意思的。他说现在的朋友圈已经变成了娃又生病了，什么老公从不做家务啊这一类的一地鸡毛，姐妹们很少能够相约出去吃甜品逛街，再加上近些年来呢一些什么家庭暴力啊、离婚出轨啊、负面新闻啊，这些朋友他们就说觉得对这样的婚姻生活并没有什么向往。
1: 对，这种的话一看就是身边可能很多的朋友都已经进入到了婚姻的状态，那相对于进入到这个状态之后，他会能够感受到大家扑面而来的生活的样子和他们那些压力，对不对？那也欢迎各位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你在这个婚恋，包括现在年轻人的这个婚恋情况之下你有什么看法，又或者作为过来人的你想要给年轻人哪些建议呢？如何去面对谈婚论嫁的问题呢？欢迎大家来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您就可以来跟我们随时留言互动了，同时也欢迎各位来讲出你的故事，可以匿名的哈。
0: 哎，我相信哈，此时此刻在收音机前一定还有很多受 我们的受访者，你们呢也可以来继续聊一聊自己的爱情观，看看经过这一段时间自己有没有发生一些变化呢，对于自己的

0: 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里聊到了婚姻。在期待婚姻的这些年轻人们当中啊，对另外一半的要求，你比如说工作稳定，还有可以双方共同承担家务，以及对我好，他们呢都是位居前三的。
1: 你看这说的就真相了，我觉得对于这个话题咱俩还都挺有发言权的，毕竟曾经起码你啊曾经属于我们这一波人群当中。那其实刚刚说到的这三项也是我很重视的，反而是有房有车还有收入高排名是倒数的。还有人补充表示说，希望能够一起走过人生的三五年，经过足够的磨合之后再结婚。我突然一下子知道了自己为什么就是不那么容易结婚了，因为我发现大家和我想的都是一样的。
0: 哎，你看啊，就是我们有一位同事叫月月，是吧？她是一位记者啊，她形象挺好的，96年的一姑娘，就是身材也特别高挑，她还是一个母胎单身。
1: 哦哟，
0: 哎，她就说了，她说每次身边有人给她介绍对象啊，那到了她这儿以后就会说没合适的，而且她爸妈眼光比她还高呢，很多想介绍的都被他们给直接拒绝了。
1: 对，说到这个，我们这同事也是自己强调说，自己其实只是在意婚姻的质量，其他没有特别的要求。说希望能够在30岁左右能够结婚。
0: 还有就是我的一位朋友叫婷婷，她今年25岁了，她上个月是刚订了婚。她跟这个未婚夫呢是同事啊，两个人都在一所中学工作，工资呢差不离儿，还没有买这个婚房。她说我也没想到最终订婚的人和之前想的完全不一样。那在这个之前啊，她其实幻想了非常多，像什么未来的伴侣应该是什么样的呀，这个外貌必须得好啊，什么工资得比他高啊，什么家里得有房有车呀。但是真正到了这事儿上的时候，他说，哎，我老公性格特别好，肯努力，还愿意为我付出，我觉得这就够了。
1: 那很厉害了已经。大家来了解啊，在我们的这一次调查结果当中，相比谈恋爱的时候超70%人选择了外表，在结婚的这个选项上只有20%的人要求另外一半外貌优秀。
0: 哎，也就是说像我这样外貌优秀的人其实是并没有什么市场的，是吧？
1: 对对对，在结婚的时候没有什么市场，谈恋爱的话挺好的
0: 啊。你看啊，是高唱单身快乐还是携手甜蜜，是坚持要求还是尽随心意，这届年轻人好像都是有自己的想法的。相比于父母，这些年轻人呢更自由，更自我，也更自信了。在婚恋当中的一些问题困惑苦恼依然是存在着，工作压力也不小，社交圈子也不大，他们的一些诉求其实是需要满足的。
1: 对，这恐婚的年轻人，害怕谈婚论嫁的年轻人，到底是在害怕什么，在躲什么？我们来看看大家后台的留言和评论啊。G Timley 他说，单身他不香吗？
0: 其实有时候也挺香的。
1: 对，要么网上有流传一句话说，一时单身一时爽，一世单身一世爽。这句话我怎么说的这么没底气啊？
0: 这是你的真心内容吗？
1: 不不不，说错了，应该是一次单身一次爽，一时单身一时爽。
0: 啊，次次单身次次爽是吧？
1: 那真的不一定啊，朋友们。还有六分仪他说，我连恋爱都不想谈，还怎么会想着要结婚呢？
0: 还有王博他说，现在遇人不淑的几率太大了，机会成本有点过高
1: 啊。我也会有这样的一种担忧，就可能现在的新闻太多了，就是信息无差异了，我们可以接收到各种各样大家选择去听到的一些有一些危险性的新闻，
0: 是
1: 听多了就有点害怕。
0: 再来看二绿啊，他说，作为女生啊，没结婚去参加工作，企业担心你近几年要结婚生育不要你，结婚了还没生孩子，怕你要孩子放产假，企业不要你。生了小孩以后呢，企业觉得你重心在家庭，无法好好的完成工作，不要你。婚姻需要绑定的东西太多了，有的时候啊，觉得力不从心。
1: 但是婚姻所带来的快乐和幸福也有很多，就任何事情其实都是两面性来看待嘛，包括在单身的时候，包括在年轻的时候，也是一个双刃剑，也会有不一样的观点，这个平常心就好了。
0: 好，再来看一下 Leo 啊，他说，不知道有没有小伙伴跟我一样的，有点精神洁癖，对方招我，我烦，或者发生冲突，吵架，我就特想回去到单身的生活。
1: 可以心里真的想回去单身生活，但是千万不要每天挂在嘴上说动不动就分手，这样会很容易伤感情。万一你自己还没想好，但殊不知对方可能已经想好了。
0: 其实我觉得有什么所谓的精神洁癖啊，其实是完全可以找到自己的舒适区， 你一定会遇到一个跟自己心灵契合的那么另外一半的。
1: 嗯，还。

0: 有 Brave， 他说有没有一种可能呢？不是恐婚，而是找不到对象。
1: 哦，面上说着恐婚，其实心里苦啊，宝宝不说呀。
0: 对，哎，我突然发现，其实现在很多的单位、企业都特别好，会定时的给大家去安排一些就是交友活动。
1: 你确定这些真的是大家都希望看到的吗？
0: 为什么不希望啊？
1: 你知道，就是我身边有很多哥们儿啊，就是一个个的长得也倍儿帅，然后呢，就经常会被他们的领导就说，哎，那个谁，小刘，哎，那小王，这次相亲活动你必须得给我去撑场子啊。结果就导致什么呢？就是他自己非常的尴尬
0: 啊
1: 啊！
0: 那是因为你身边的朋友都年龄太大了吧？
1: 就是肯定都是适婚年龄啊
0: 啊，
1: 就二十几岁到三十几岁的，对吧？那肯定是会一直被领导揪着。
0: 嗯嗯，还有半圆，他说在学校的时候谈恋爱啊，从来没想过什么，出来之后才发现，哎呀，谈恋爱结婚这事事都要考虑，不能什么都不顾了，所以真的不好成婚啊。
1: 嗯，再来看一下三三，他说了，为什么年轻人恐婚呢？应该还有更深层面的吧，像房价、小孩读书各种方面，父母养老、就业压力等等。我觉得这个话题应该是写成社会层面应该如何帮助年轻人战胜恐婚。
0: 哎，你这个想法是特别好的，当然有很多朋友已经在行动了，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内力、原生动力不断地去解决这个问题，同时还可以去借助外力和环境的影响啊。
1: 嗯，
0: 还有 Sharrow， 他说因为结婚生娃要考虑很多很多的问题，没结婚压力都不小了，结了婚压力更大。
1: 哎，还有 L， 他说了，别说结婚，就结婚前的谈婚论嫁那些事情都已经打败很多情侣了，让那些谈了很多年的情侣恢复单身状态。比如说我这不恐婚还恐啥呀。
0: 哦，确实有过这样的体验之后，哎，我觉得很有可能就是你还没有遇到过特别合适的人。还有阿布，他说我呢就只能评论一下，说说我自己的感觉，我的感觉就是我不够优秀，也不是什么特别好的人，而且可能还没有太多的上进心，所以如果要我去连累一个女生陪我一起来共苦，我还不如自己一个人苦，当个自私自利无拘无束的小人物也挺好的。
1: 不是，然后他发了一个就是笑中带泪的一个小表情，
0: 笑哭的表情。
1: 是啊，这个表情已经说明一切了啊，内心苦但宝宝不说。
0: 嗯，
1: 林雨白他说了，单身就想谈恋爱，有人追又不想了，讨厌有人约束，害怕失去自由，于是就一直单身啊，一时单身一时爽，一直单身一直爽。
0: 哦，原来这句话是这么说的，哎，实在是对不起了
1: 啊。他说不谈恋爱啥事没有，谈恋爱以后呢得看别人谈才有意思。
0: 他的意思是说恋爱这事儿啊看别人谈才有意思，来自于母胎单身人士。
1: 哎，
0: 我身边也有母胎 solo， 其实我一直都不知道别人是怎么想的，但我觉得大家可能习惯了某一种生活状态之后，就很难去强迫自己进入到另外一个有别人的生活状态。
1: 是，林雨白就是典型的这种母胎 solo 的一个内心的发声啊。
0: 嗯，
1: 再来看一下娜，她说经济基础决定了上层建筑，如今呢随着女性在社会上承担越来越重要的责任，并且取得更高的收入以后呢，传统的男尊女卑和男主外女主内的婚恋观念已经不再适应社会的发展状况了，整个社会呢还没有构建起一套更加适合当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婚姻观念，严重的束缚了人们对于婚姻以及以此带来的责任的选择。
0: 好，通过这个话题我已经知道了大家的困扰有很多，对不对？不过没关系，我们有机会一定还会跟大家来探讨这个有关于谈婚论嫁的问题，会更多的提供一些小小的方法论。当然提供了方法论也不代表能够适用于所有人，还是要根据各自的情况我们来一起做出解决的方案，对不对？
1: 哎，那我觉得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啊，大家也可以发一下自己个人的信息，没准儿相亲就成功了呢。
0: 对，也欢迎来持续跟我们分享一些谈婚论嫁的好方法，过来人的经验啊。也欢迎大家如果对于这个话题意犹未尽的话，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可以继续留言参与。
1: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咯，
0: 拜拜。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4: 看得见的中国史，一代女皇武则天。一，从才人到皇后。李治所册立的王皇后正在与萧淑妃争宠，于是王皇后就决定利用武则天的美貌转移高宗对萧淑妃的宠爱，所以他就下令武则天暗中蓄发，然后把她接回宫中献给高宗。聪明过人的武则天毫不犹豫地和王皇后结成同盟，用王皇后这块招牌作为向萧淑妃进攻的武器。而由于王皇后多次在高宗的面前称誉她，所以武则天进宫不久就由才人晋升为昭仪。但是武则天的性格决定了她并不甘于只做别人的棋子，她还有更大的目标，而王皇后自然就成了她前进道路上的一个障碍。到了永徽5年，公元654年，武则天生了一个女儿，她亲手杀掉了她，随后嫁祸于王皇后，以此要求高宗废除她，立自己为后。但是在王皇后的背后，还有以高宗的舅父长孙无忌为首的贞观旧臣，他们的坚决反对让高宗举棋不定，所以高宗又去征求大将李绩的意见。高宗说，朕打算立武昭仪为皇后，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人固执地认为是不可的，你是顾命大臣，这件事情你看怎么办呢？李绩不假思索地说，这是陛下的家事，何须再问外人？李绩的这句话虽然不多，但是却是迟疑不决的高宗打定了主意。为了彻底压倒长孙派，武则天的心腹许敬宗在朝中制造舆论。他说，天赦民夫，多收了10斛麦子，还想换个妇人，何况天子要换皇后呢？武则天让左右把这些话委婉地传给高宗，这让高宗废后的决心更加坚定了。

永徽六年十月，公元655年，唐高宗下诏，称王皇后萧淑妃谋行鸩毒，废为庶人，其母及兄弟一并除名，流徙岭南。至此，王皇后大势已去，就如残烛之将尽了。十一月，高宗举行了隆重的册立仪式，武则天经过一番较量，终于登上了皇后的宝座。这一年她只有33岁。二，登基理政。与一般身居后宫的嫔妃不同，素多治己兼涉文史的武则天对政事非常感兴趣，而且她的权势欲很强，城府极深。她在没有立后的时候还能够屈己待人，因此唐高宗误以为她日后能够顺从自己，所以就不顾群臣的劝阻，坚持立她为后。可是一旦她的地位稳固了，他就开始干预政事，利用高宗的平庸和懦弱，极力树立自己的权威。到了显庆五年以后，公元660年，唐高宗患了风疾，他目不能视，朝中大事多由武则天来处理。再加上高宗遇事无主见，上朝理事的时候往往根据宰相的意见来做出决定，于是武后索性直接上朝参政，所以当时人们把高宗和武后并称为二圣。武则天临朝听政之后，正式提出了著名的谏言十二事，主要内容是劝农桑，清赋敛，洗兵革以德化天下，增加官俸，量才擢升官吏，广开言路，杜绝谗言，禁免浮华淫巧和大兴土木等等。这些措施有力保证了大唐自贞观之治以来的既定国策，这使得唐王朝依然保持着繁荣发展的局面。接着，武则天又着手调整宰相的人选，罢免了若干资望高深的宰相，另外调一些资历较低的下层官僚委以相职。经过这样一番的努力，武则天基本掌控了朝政。弘道元年，公元683年，唐高宗病死，太子李显继位，即唐中宗。武则天则以皇太后的身份临朝称制。第二年，武则天废黜李显为庐陵王，改立第四个儿子李旦为帝，他就是唐睿宗。但是朝政仍然由他来把持。从当上皇后开始，就运用手中的大权残酷镇压政敌。他贬褚遂良出京，逼长孙无忌自杀，同时又罢免了20多位反对他的大臣。武则天这些排斥异己的做法引起唐朝的宗室和旧臣官僚的强烈不满，他们暗中策划用武力来反抗武则天的统治。光宅元年，公元684年，梅州刺史徐敬业被贬为柳州司马，他心怀怨恨，

在途经扬州的时候，与他的弟弟徐敬游以及被贬出的官员唐之奇、骆宾王、杜求仁等等策划起事。他们发布了由骆宾王起草的讨武檄文，并且以匡复庐陵王为旗号，号召各地起来响应。仅仅十多天，兵力就已经扩充到十多万。檄文传到了武则天的手里，当他读到一坡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试看今日之狱中竟是谁家之天下，这几句的时候，他不禁击节赞叹，问这是出于何人之手笔。当他听到是骆宾王所写的之后，他非常感叹地说，是这样有才能的人流落在外，实在是宰相的过错呀。而另一方面，武则天则采取了铁血手腕镇压叛乱。他首先除掉了和徐敬业有联系的宰相裴炎、大将陈务挺，接着派兵南下，仅用50多天的时间就彻底剿灭了扬州的叛军。武则天对大臣们说，你们中间有的是先朝的老臣，可是倔强难治有超过裴炎的吗？你们中间有不少是将门之后，可是纠集亡命之徒有超过徐敬业的吗？你们中间也有不少手握重兵的宿将，可是领兵打仗有超过陈务挺的吗？这三个人都是颇有声望的，但他们不利于我，我都能杀死他们，你们有比他们更厉害的吗？如果有意图，就请早点动手，不然的话，就应该洗心革面，老老实实的，免得身败名裂，贻笑天下。大臣们听了他的话，谁都不敢再言语了。三，另立五州。天寿元年，公元690年，武则天废黜李旦，自立为帝，改国号为周，改元天寿，史称五州。武则天称帝之后，为防止旧臣们的反抗，他就任用了索元礼、周兴、来俊臣等人，实行酷吏统治。同时为了培植和扩大自己的势力，他又大批的录用人才，并且把这项政略看成是治国之本，天子之责。为招罗人才，武则天一方面在洛城殿亲自考试贡试，以示重视，开创了殿试的制度。而后他又专门设置武举，选拔有武艺的人来做官，而且还允许各级官吏和百姓自行举荐。另一方面，他以修书为名，广泛召集有才学的文人进宫，称为北门学士。这些人除了修书之外，还为朝廷出谋划策，参与国事，以便集思广益，治理好国家。武则天任用人才不拘一格，又能够知人善任，所以在他当政的时候，人才济济，丝毫不比贞观时期要逊色。从

唐高宗驾崩到武则天让位这21年的时间里，他任用宰相70多个人，大多为一代名相良臣。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李昭德、魏元忠、苏良嗣、狄仁杰、张柬之等等。其中一些人如姚崇、宋璟等等，直到开元年间仍然发挥着重大作用。张柬之是狄仁杰推荐的。有一次武则天要狄仁杰推荐一个贤能的人，于是狄仁杰就推荐了张柬之。他说这个人虽然年纪大了一些，但是确有宰相之才。于是武则天很快就把他提拔为洛州司马。过了一些日子，武则天又向狄仁杰求贤。狄仁杰说，臣上次举荐的张柬之陛下还没有重用呢。武则天说，不是已经升迁了吗？狄仁杰说，臣举荐他是当宰相，现在不过是一个洛州司马，还没有真正派上用场呢。过了不久，武则天就提拔张柬之做了宰相。在抵抗外来入侵、保护边境安宁、改善与相邻各国关系方面，武则天在施政时期也颇有政绩。面对吐蕃贵族的入侵和侵扰，她坚决予以抵抗，并且加以反击。天寿三年，公元692年，武则天派大将王孝杰出击吐蕃，收复了安西四镇，复置安西都护府与秋瓷。安西都护府最早设在蛟河古城，蛟河古城位于新疆吐鲁番市以西的亚尔乡，这里曾是西域36之一的车师前国的都城。它成为唐朝时期唐驻西域的最高军政机构。古城的建筑全部由夯土板筑而成，其形制和布局与唐代的长安城比较相似。之后朝廷又在亭州设置了北亭都护府，用以巩固西北边防，打通了一度中断通向中亚地区的丝绸之路。武则天统治的时期还坚持边军屯田的政策。在天寿年间，娄师德建校丰州都督，屯田积谷数百万。大族元年，公元701年，郭元振任凉州都督，坚持屯田5年，军粮可支数十年。屯田对于开发边疆地区、减轻人民传输之劳以及巩固边防都有着非常积极的作用。武则天还很重视农业，奖励农耕，兴修水利，使社会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到武则天结束执政的神龙元年，公元705年，户口总数从永徽元年的380万增加到了615万。武则天的统治有效维持了社会安定，巩固了贞观之治的成果，为后来的开元盛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当然，武则天一生也存在着不少的过失和错误。

0: 在他晚年的时候，他逐渐走向奢侈浮化，大修宫殿佛寺，数年之间所费以亿万计，府藏为之浩劫。同时武则天还宠信张易之、张昌宗、武三思等小人，致使他统治的后期朝政趋于腐败。另外，在镇压反对势力的过程之中，他任用酷吏大肆罗织株连，滥杀了一大批无辜的臣民。四，传位太子。除了治理天下，继承人的问题也是武则天绞尽脑汁。一开始的时候，武则天打算把皇位传给他的侄子武承嗣，但是奉阁侍郎李昭德进言，天皇大帝唐高宗是陛下的丈夫，皇嗣是陛下的儿子，陛下的天下应该传给子孙，怎么能够传给侄子呢？如果陛下立儿子，那么千秋万代之后就可以永享儿孙们的祭祀。可如果您立了侄子的话，谁听说过侄子给姑妈立庙奉祀的呢？不久之后，武则天做了一个非常奇怪的梦，她梦见一只大鹦鹉两个翅膀折断了，于是他要大臣们解梦。宰相狄仁杰回答说，鹦鹉指的是陛下，而两翼指的是陛下的两个儿子，也就是李显和李旦，他们都被囚禁了，这就是两翼折断的意思。没有翅膀的鹦鹉是不能飞的，陛下弃用两个儿子的话，那么鹦鹉就能够飞翔了。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4: 400-0052-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6: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周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里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

0: 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0: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0: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0: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0: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2: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5: 400-0052-400。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7: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8: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9: 看得见的中国史，一代女皇武则天，四，传位太子。经过再三考虑之后，武则天于圣历元年，公元698年，立李显为皇太子。武则天有许多的男宠，其中比较著名的如薛怀义、张易之、张昌宗兄弟，窃权祸国，胡作非为。武则天对这些都置若罔闻。长安4年冬，公元704年，武则天在洛阳长生殿养病，他的身边只有张氏兄弟和几个宫娥内侍，正事都交由张氏兄弟来处理。长安5年正月，公元705年，宰相张柬之与崔琰等人

经过周密的部署，率领文武群臣入宫杀死张易之和张昌宗兄弟，逼迫武则天退位，拥立中宗李显复位。中宗将这一年改为神龙元年，他恢复了李唐的国号和唐朝的制度，武则天迁居于上阳宫。中宗为武则天上尊号，为则天大圣皇帝。武则天则天之名就是由此而来的。同年11月，武则天病逝，与唐高宗合葬于乾陵。遵照他生前的叮嘱，死后改称则天大圣皇后，在他的墓碑上不写一字。所以乾陵有一块无字碑，碑身用一块完整的巨石雕成，高 7.35 米，宽 2.1 米，厚 1.49 米，重 9.8 吨。碑头刻着八条彼此缠绕、生动有力的螭首，而碑身两侧各有生龙一条。武则天死了之后，人们对她有各种各样的评论，久而久之，无字碑也就变成了有字碑。第五节，开元盛世，公元713年至公元741年。唐太宗去世之后，唐高宗继位。高宗体弱多病，政事经常由武则天来处理，于是武则天逐渐掌握大权，最终称帝。武则天继续推行太宗时期发展生产的政策，还破格提拔了许多有才能的人。后来的名臣姚崇、宋璟就是他提拔的，史称他的统治有贞观遗风。史学家郭沫若也称赞他，说其统治政绩开元，治弘贞观。武则天之后，唐中宗和唐睿宗统治的时间很短，政局动荡多变，但是李唐王朝的统治威而不坠，随即就迎来了唐玄宗开元盛世。一，赐配功臣。唐玄宗李隆基是睿宗李旦的第三子，史称李隆基善骑射、通音律，晓立相之学，善写八分书，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封建皇帝。武则天之后，唐中宗继位，但是大权旁落，中宗也被妻子韦后和女儿安乐公主毒死了，而李隆基就是在这种特殊的环境下登上了历史舞台的。他迅速平定了韦后之乱，并诛灭韦后和安乐公主等人，结束了混乱的政治局面。玄宗登基之后，即着力于政局的稳定。他经过复杂的政治斗争，有处理危难政局的经验，甚至安定升平的政局得来不易，所以在用人方面处事熟虑深思，恐伤国脉。为玄宗建立功勋的大臣大多善于谋划，皆为出世奇才。

而且是不用其奇，则厌然不满，诚不可与共止平哉。他认为这类人失与履微，不可得志，所以就以种种的借口将他们诛戮贬伐。最先被罢官的是郭元振，在开元元年公元713年的冬季，玄宗驾进骊山温泉宫，而当时的兵部尚书郭元振正在此地连营50余里，操练20余万大军。玄宗检阅操练现场，就以军容不整、督操无止之罪，举郭元振于军前宣令处斩。后来经过百官的求情之后，才把他免职，远谪到新州。太子少保刘幽求、詹事钟绍金、侍郎王巨等人都被玄宗贬为外州刺史，有的人甚至放归田里，永不录用。唐玄宗外折功臣的政策行于开元初年，当他的权力日益稳固之后，他又对昔日被贬的官员和功臣表示了怀念之情，予以优容款待。二，旧时宰相。唐玄宗深知，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开拓局面，就必须有既有治国才能，而且又十分可靠的宰相来辅佐自己。因此他在处理往日功臣的同时，还积极选择良臣，辅己治国。玄宗挑中了姚崇。玄宗在骊山检阅军队之后，又狩猎于渭川。这个时候姚崇赶到了，他受到玄宗的接见，玄宗让他担任宰相。但姚崇说，臣有十大安邦之策，陛下如不允行，臣就不能受命。玄宗要他陈述内容，他调陈十策。一是宽刑人数，免除严刑峻法；二是数十年内不求边功，免除征战之劳；三是法刑自尽，亲近犯罪亦应绳之以法；四是宦官不得参与朝政；五是禁绝租赋之外的一切税收；六是皇属不得担任朝廷要职；七是尊重大臣人格，以礼相待；八是准许群臣直言犯忌而相见；九是不再增建佛寺道观；十是外戚不得干预朝政。唐玄宗答应照办了。第二天，他正式授姚崇为兵部尚书，统中书门下三品，晋封梁国公。朝野上下欢呼雀跃，称誉玄宗选相得人。姚崇之后，玄宗又任用了宋璟、张家珍等担任宰相，他们为推行开元新政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三，限制手足。宫廷政变是李唐王朝建立之后帝王更迭的主要原因。

因此唐玄宗对李唐的宗室管制甚严，即使是他的同胞兄弟也只以恩礼相待而不授予要职，以免其掌握实权，从而削弱皇室内部发动宫廷政变的政治基础。李隆基原与诸兄弟住在长安的隆庆坊，他立为太子之后改隆庆坊为兴庆坊，仍与众位兄弟们住在一起，食则同桌，寝则同眠，和睦相处。玄宗即位之后，众位兄弟仍然掌握着禁军。宋王李承器为贤究使、左卫大将军，申王李承义为右卫大将军，齐王、薛王也分点左右羽林军。同时，宋王是睿宗的嫡长子，宾王是高宗的长孙，他们在皇室之中地位非常特殊，很容易被阴谋家所利用。因此玄宗于开元二年公元714年接受了宰相姚崇的建议，废除诸王的兵权，分别将宋王处为齐州刺史，申王处为邲州刺史，宾王处为国州刺史，薛王处为同州刺史。宣宗还令诸王道官但领大纲，自于州务皆为上佐主之。上佐指的是州长史、司马。诸王虽为一方的牧首，但是并不能掌握军政大权，从而减少了起兵造反的可能性。同时为了减少京官与诸王及诸王之间的接触机会，玄宗还规定宗王以下每季两人入朝，周而复始，使诸王不能同时留居京城。兄弟之中为齐王李隆范曾参与诛灭太平公主之事，他事功骄肆，不受约束，常与朝臣张悦、驸马都尉裴虚己一同宴游。宣宗先后将张悦、裴虚己两个人流放到外地以儆效尤，而与齐王李隆范兄弟之情却一如寄息，并且还告诫左右说，兄弟天性怎可失欢，不过有奸猾之徒攀附妖宠，无碍兄弟之意。唐玄宗就邸兴庆坊，升格为兴庆宫之后，玄宗环绕兴庆宫为诸兄弟驻地，玄宗常常登楼与诸王欢愉作乐，对榻座谈，诸王每日纵饮聚赌击球斗鸡交烈，玄宗都不加以禁止，但是却严格禁止他们与朝臣和外戚交友。四，开元盛世。政局的安定为社会经济发展创造了条件，玄宗注重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例如在开元二年公元714年，他命代谦开掘了滨州文水东北50里的甘泉渠、25里处的荡河渠、20里处的灵长渠及千亩渠，均引水灌溉田亩千余顷。这些农田水利的兴修

0: 对抵抗旱灾、增加粮食产量大有裨益。此外，玄宗还下令招募社会流民耕种荒田，免征5年的赋税，用以刺激农业生产发展。由于玄宗采取这些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使全国出现了高山绝壑、累似溢满的局面。而为了解决谷贱伤农的问题，并且抵御天灾，玄宗又极力主张恢复常平仓、役仓的制度。常平仓的设置主要在于平抑粮价，防止年丰谷贱和荒年谷贵以伤农民。而役仓的设置主要在于到荒年的时候能够救灾，以及在青黄不接的时候向农民免息代种。在手工业方面，陶瓷、纺织、印染、造纸、印刷等各行各业较前代也有非常大的发展和进步。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商业也迅速发展起来。东至宋汴，西至齐州，夹路列店肆待客，九转丰邑，每店皆有驴令客城，数户数十里谓之驴邑。南至荆襄，北至太原范阳，西至蜀川梁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富商大贾空前活跃，可行也田间，彼无皆庇护，借问屋中人，进去做商贾。社会财富的增加是国力空前强盛。高宗以后，吐蕃强大，成为唐朝西方边境的严重威胁。到了五周时期，东突厥复兴起于漠北，而契丹崛起于东北，又造成了帝国北方形势的紧张。许多在贞观、永徽年间归属唐朝的地区又逐渐地脱离控制。于是唐玄宗就加强临街地区军队的管理，开垦屯田，大大充实了防务。他又从东北到西北和南方设立了平卢、范阳、河东、朔方、陇右、河西、安西四镇，依西北庭、剑南等9个节度使和1个岭南五府经略使，用以统一指挥战争以及军事。在开元5年，公元717年，唐军收复陷于契丹21年的辽西12州，与柳城重置了瀛州都督府。漠北的铜锣、波野谷等都重新归顺了唐朝。西突厥与唐朝之间的战争也逐渐停止，而代之以友好往来。唐朝在西域设置的安西四镇节度使及经略使阻止了吐蕃势力的北上，在陇右、河西之西设置的军镇则巩固了河西走廊的安定，保证了中国和中亚、西亚的交通顺畅。当时唐朝的声威远达西亚，各国使者和商人也往来不绝。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你
2: 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4: 400-0052-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6: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

0: 二楼机采科。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生活如一段录音，倾听午夜的独白，纵情灵魂的舞蹈。记忆如一节儿歌，纯真绚烂的往事，珍藏曾经的童谣。命运如一株蒿草，笑看天空的变幻，固守无助的孤傲。抗争如一炉焦炭，灼痛世俗的目光，驱赶生命的奔跑。

路犹在，心犹跳，切莫轻言放弃，只为生活的渴望。儿时的梦想，命运的芬芳，挺立的坚强。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到来。

最美的生活，一半是柴米油盐的烟火气，一半是朗月清风的诗意。那些用心生活的人，即使尘烟侵染，心里也总会有一处角落安放着美好。人生如行路，一路艰辛，一路风景，在一次一次的经历中不断圆满的过程，经历寒冬懂得春暖，经历离别珍惜相聚，经历苦涩懂得甘甜，经历过挫折增长勇气，经历过欺骗增长智慧。你的目光所及，就是你的人生境界。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你见过在地铁上哭的人吗？我见过。

前段时间下班时候，人来人往的地铁上，一个穿着正装的姑娘一边紧拽着把手，一边强忍着悲伤，眼泪早已夺眶而出，但她仍小心翼翼，不敢哭出声来。她难过的真相我不得而知，只是我能隐隐与她感同身受。成年人的生活总是没那么容易，或许是失恋，或许是工作不顺，或许是生活的压力逼得喘不过气，又或许是想起了远方挚爱的家人。

小时候，每个孩子都羡慕那些踩着高跟鞋或者西装革履的大人，迫不及待地想要成为他们的模样。长大后，我们才发现，原来每一个光鲜亮丽的大人背后，都背负着沉重的责任与梦想在打拼，奔波忙碌，一刻不能停歇，永远都有做不完的事等着去处理，永远会有新的困难等着去克服。看似平静的日常下，不动声色地熬过了一个又一个低谷。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非常愿意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也欢迎你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给我们留言，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2: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3: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2: 临汾的少年们。

0: 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1: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0: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1: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一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0: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1: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路上人们行色匆匆，每天都在为自己的生活奔走，但或许有时候我们也应该停下来，审视自我和世界，思考我们人生的意义。人活着不能漫无目的，在了解了我们为什么而活之后，我们的所作所为才有独特的价值。在迷失方向时，不妨从头开始梳理自己，适当放慢节奏，也是难得的生活态度。

世界是一面镜子，你对他皱眉，他就还你一副忧愁的面容，你对着他笑，他也笑着看你。遇到难事想开点，再复杂的绳子也可以一刀两断。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也没有解不开的结。遇到伤心事看淡点，这世上除了生死，其他都是小事，想明白了，心就没有那么累了。给自己一个微笑，是对自己的一个肯定，也是对未来的一份期许。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如果把人生当作是一种行走，如果我们还不急于赶路，那么就找个顺风顺水的地方，把行囊放一放，对着光阴歇一歇脚，听一听耳畔的风声，看一看路过的风景，还有多少是需要用心珍藏的梦。别人拥有的你不必羡慕，只要努力你也会拥有。自己拥有的你不必炫耀，因为别人也在奋斗，也会拥有。多一点快乐，少一点烦恼，不论富或穷，地位高或低，知识浅或深，每天开心笑，累了就睡觉，醒了就微笑，生活就是这么简单。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此刻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继续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

时光走得太快，一个转身，不经意间就冰冷了一世。往事还在梦中酣睡，所有的希望都带着注视，一一被标注成一个人的名字。而那邂逅的轻舟早已擦肩而过，一泻千里。心也可以安静地老去吧，只随着一朵流年的浪花，于记忆深处将沧桑搁浅，让往事沉淀。待秋山上的枫叶层林尽染，我们双手合十，期待下一次圆满的遇见。好啦，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要接近尾声了，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回听往期节目，分享音乐心情。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
1: 百岁，你让狐狸精给迷住了。
2: 老师说骂人不是好孩子，要不讲四美。
1: 被你的小舅舅，死不害臊的，有本事你今天晚上别钻出来。定风都臭十里，我看你这狐狸精往后还装什么正经。
3: 听到骂声，菊花一下就跑了出来。
1: 这是谁家的母驴叫头子？你骂谁？
4: 有识钱的还没见过识骂的嘞。
1: 我叫我自己的男人，碍你什么事了？
4: 耶，我骂母驴你管得着吗？
1: 谁敢管你呀？四清工作队长来那么几天的功夫就让你给勾引坏了。
4: 哎，那得个本事，个老母猪奶子请还没人去拱嘞。
1: 嚯，多

0: 会骂呀。
1: 咕咕咕咕咕，
0: 要是两国交兵搬你去骂呀，
1: 咕咕咕咕，
0: 那得给国家省多少子弹呢。可惜我在家里养汉子。呸，
2: 对对对，没本事嘛。有的人连自己的男人都看不住，让你一张休书给休了，跑这儿来逞能呢。
3: 你离婚不犯法，我再嫁也不丢人，总比让人家脖子上挂了一串破鞋游街强得多。还寻死寻活的装好人。
4: 菊花羞愧难当，冲进屋里看到了伤心落泪的女儿。
3: 你过去到底干了些什么呀？
4: 女儿叶儿的一句话让菊花流下了伤心的眼泪。晚上牛百岁回到了家，可秋霜仍然在气头上，指责牛百岁找菊花是家花不如野花香。第二天，牛天胜为了发展小组的副业，弄来了四只长毛兔，大队修配组却不卖给他搭兔窝用的钢筋，新娘偷来钢筋，谎称是在集市上买的。牛四发现后要他退回钢筋，并且拆掉兔窝。天胜一气之下扛起猎枪上山打猎，离开了小组。牛四又接到磷肥厂马厂长电话，控告牛七打了他们厂的职工。正当牛四责备牛百岁时，秋霜因为听说牛百岁借钱给菊花，一气之下离开了家。牛百岁懊恼极了，一个人苦闷地躺在床上，流下了伤心委屈的眼泪。这时菊花过来帮他做饭了，牛百岁听得拉风箱声，连忙坐起来来到门边。
0: 你再躺会儿吧，等饭好了我叫你。
5: 我这是何苦哦，这些年苦吃的够多的了，少管点事儿，自己高兴，老婆孩子也高兴，可现在
0: 你可不该讲这些。
5: 这心里的怨气对谁说呢？
0: 那你就说吧，说出来心里舒坦些。
5: 我万万没想到会有这么难，真没法干了。
0: 百岁，你可不能打退堂鼓啊，现在个人顾个人了，像你这些人有谁管？我知道你里外为难，可我这辈子你最清楚，总是被人家踩着，谁把我当人看过？我这一肚子的委屈又向谁诉呢？自打进了这个组，我觉得我又像个人了。百岁，俺是个女人家，帮不了你啥忙，可你和咱族里的人我到死也忘不了。哎，饭就好了，
5: 我去找天胜。
0: 你等等。
4: 牛百岁停下脚步，菊花给他包上了两个馒头。
0: 见到天胜好好劝劝他，别上火啊。
5: 啊。
4: 牛百岁凭借着一颗赤诚的心去帮助这些伙伴，他上山找到了陷入痛苦回忆的天胜，开导天胜从消沉当中振作起来。他表扬了牛奇与坏人坏事做斗争的精神，当然也批评了他好打架的坏习惯。他对新娘田福也进行了诚恳的批评，同时他又对秋霜诉说了自己和菊花的往事，引起了秋霜的同情。第二天，秋霜就故意把自家的鸡扔到了菊花家的院子里。
0: 哎呀，这该死的鸡，它就是不听话。哎，大婶子，你看这鸡老飞过去惹你生气。
2: 嗯，不，
0: 哎呀，这天可真热呀。
2: 是热。
0: 大婶子，我是个粗人，有些事儿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呀。
2: 没有。
0: 你别看我个头大，可我那心眼儿比针鼻儿还小。
2: 哎，我也不好。哎，
0: 不不，我不好是我不好。这辈子你做人也真不容易呀。 都怪我命苦。
3: 来，咱姐俩说句贴心话
0: 啊。
3: 以后啊，咱就是亲姐妹了，谁敢欺负你，有我呢。
0: 哎，
3: 大婶子，你还年轻，该找个好主了。现在虽说不愁吃不愁穿了，他到冬天谁给你捂脚呢？
0: 我现在还不敢想那些，
3: 别想吃又怕烫着。咱找个男人过日子，他谁敢放个屁？
0: 燕儿他爹死得早，这辈子就燕儿是我个大心事啊。
3: 燕儿的对象不丑啊，我看那个牛琦挺好的。
0: 牛琦
3: 啊，心眼好，有力气，人也挺能干的，
0: 就是野了点吧。
3: 嗨，俺家那个掌舵的不是说人都在变吗？
1: 神作。
4: 这时一儿同村的小姐妹芝儿拿着奖状跑来了。
1: 婶儿，叶子县里绣花比赛夺了个亚军。
6: 哟，
1: 这闺女手可真巧。我看看。
6: 哎，
1: 哟，这镜框金闪闪的，多喜欢人呢。
6: 叶儿呢？
1: 在后边呢。
4: 原来叶儿坐在牛骑的自行车后座上，秋霜连忙招呼。菊花和天胜在劳动当中彼此产生了好感，可是田福却求天胜别在他和菊花之间插一杠子。天胜的冷淡刺伤了菊花，他回忆起了自己十年前受到的遭遇。田福趁机向菊花表示亲热，遭到菊花怒斥，这深深地触动了天胜，他后悔自己对菊花的无情。入秋到了丰收的季节，牛百岁小组的成员个个喜气洋洋，懒汉田福也跑来分粮了。没有完成承包定额的田福自然没有分到粮食，他满怀着怨气走了。牛百岁回到家里，看到秋霜已经煮好了饺子。
7: 吃完饭你端上碗饺子，再背上那口的玉米给田福送去啊。
6: 哎
7: 哎，可别说我知道这事儿啊。
6: 你这是玩的什么把戏啊？
7: 你不懂，这副药撒了气儿就不灵了。
6: 你净干些神出鬼没的事儿。嗯，
8: 你们两口子不让我过，我让你们先我、啊、
4: 田福拿着一块石头气急败坏地跑到牛百岁的家里，把大饭锅砸坏了。伤心的秋霜拿起了一个罐子要砸田福，被牛百岁拦下了。
6: 田福，
7: 秋霜，这儿还有口锅，你再砸。
4: 支书牛四晚上到田福家严厉批评了他，还拿出钱让田福买了个新锅赔给牛百岁。田福悔恨交加地向牛百岁夫妇赔了礼。天胜来到菊花家替他补墙，他含泪向菊花承认了错误，这对饱经磨难的人脸上终于露出了甜美的微笑。这部影片是一部贴近农村生活的轻喜剧，改编自小说《庄稼人的脚步》。编剧袁学强熟悉农村生活，他从生活真实出发，语言诙谐生动，人物栩栩如生。这部电影一经放映立刻风靡大江南北，在全国不少地方每天24小时放映，创造了数亿人次观影的票房奇迹。导演赵焕章的影片向来别具一格，喜迎门、咱们的牛百岁和咱们的退伍兵是他最为著名的农村三部曲。他把镜头对准农民，贴近生活，乡土气息浓烈。节目最后一起来分享电影咱们的牛百岁的主题曲，由李双江演唱的双脚踏上幸福路。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4: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0: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1: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2: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3: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0: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3: 苗山主持，

0: 倾听内心的声音，发现生活的美好。欢迎听众朋友准时收听乐享生活。今天我们的话题还要和旅行有关，因为总有一些机会吧，带着三五好友几个朋友一块儿出行，但是平常可能接触的时候都是约顿饭吃啊，或者约着看个电影或来个下午茶什么的。你一旦出去旅行，可能会是一个朝夕相处超过一周的一起旅行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个过程难免可能会有一些磕碰。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化解矛盾，然后怎么能够快乐的出行呢？今天这个话题就是我们主要探讨的。所以如果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也曾经有几个朋友或一两个也可以吧，反正大家一块出行的时候遇到过哪些有意思的事儿，然后如果遇到矛盾了是怎么化解的，也欢迎各位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交流。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节目的大来宾，也是我们的同事，同时也是我的好朋友何洁，欢迎何洁。
1: 大家好，我是何洁。
0: 何洁平常以前这个做节目关注的是两性生活哈，英语学习，
1: 短暂的。
0: 所以其实我们今儿的话题也不光说是好朋友，有的可能也是男女朋友一块出行，毕竟这个叫怎么说呀，朝夕相处啊，难免会有一些磕磕碰碰的。
1: 其实总的来说哈，因为基本上我虽然也有一个人独自出去旅行的时候，但是那还是少数，绝大多数时间还是找这个大家至少目的地是一样的，对吧？
0: 都想去的地儿，
1: 请假的时间能请到一块儿去，这两点其实能够结合起来也已经不多了。
0: 是的，
1: 哎，能一块儿出去玩的朋友其实总的来说我觉得还是挺开心的，是挺愉快的这么一段记忆。但是是谁跟谁在一块儿，他肯定都有一些意见不同的地方，都有一些摩擦，这也很正常。
0: 你最有发言权。
1: 我
0: 你最也不都不是最几年，这近十来年你好像出行都是和朋友一块儿去的。
1: 对，而且可能也感谢朋友们对我的信任吧，基本上你要可以说信任也行，或者说他们懒也行，反正基本上所有的行程的安排都是我来负责。
0: 那你保不齐你知道吗，你有时候就算受累，人家有的时候还会、
1: 对，这其实是最担心的问题。所以就是可能从来没出去一块儿出去玩过的朋友，你一块儿出去玩过一次，你就知道这个朋友是不是能一块儿以后是不是还能一块儿出去玩。
0: 有可能你一块儿出去一趟就能不能继续成为朋友、
1: 那都不至于，没有那么严重。
0: 哎，你知道有时候旅程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隔阂，就真的会影响感情的。
1: 但是我觉得如果这个旅程的过程当中一切都比较顺利啊，那个没出现什么问题，没出现什么意外，其实也还都好。就怕其实出现一些意外的时候要怎么样处理，因为大家处理事情的方式，这应对方式是不一样的，这个时候容易出现分歧。
0: 对，你知道以前人家不说吗，两个人在一起好多年要结婚了，甚至已经结婚了，蜜月旅行回来分手了，这个例子、
1: 挺多的，
0: 比比皆是、
1: 不能说挺多的，有，
0: 对吧？就或者是就俩人可能就决定，哎，咱们出去旅行一趟吧，回来就结婚，然后回来也结不 了。
1: 所以这也是考验关系的一个方式哈、挺好的方式。
0: 那咱们首先从友情开始入手吧，咱们就从何洁最近的一趟旅行开始。这趟旅行的人物关系比较复杂，你知道吗？
1: 也还好，其实基本上就是三对儿吧，
0: 但是人物关系复杂、这你的这两对朋友就加上你，比如你们家两人，
1: 对，这两对朋友他们
0: 互相
1: 是不认识，
0: 不认识，而且两个人
1: 也不能说完全不认识，但是没有相处过，
0: 只能说知道吧、所以相当于你带了两个不太有关系的两组人马，然后这一组人马是同事，
1: 对对对，
0: 另外一组人马是好
1: 朋友。
0: 对，而且呢朋友这块还好，以前跟你多次出行过，所以你基本掌握了就他们大概旅游喜好是什么。反正其中那个女同学就喜欢吃嘛，哈，所以就好抓重点一些。但另外同事这两口子以前是没有一起长时间出行的，所以其实这次也是面临一些挑战。之前何洁刚结束了一趟去摩洛哥之旅，首先咱们说这个目的地就不是很常见。
1: 对。怎么讲呢，其实虽然它是免签的啊，就大家去很方便，然后马上直航也开通了，而且我觉得也还值得去一去。你要是想去非洲的话，我觉得它可以做一个入门的地方，因为至少还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艰苦啊，或者是怎么样的哈。而且异域风情还是挺浓厚的，因为大家对卡萨布兰卡呀都比较熟悉哈。但是这样的国，因为我以前出去玩哈，尤其是比如说去欧洲，当然去东南亚、去亚洲这些地方，你完全都可以自己 自己出去，所有的都是你自己，行程都是自己安排哈，机票酒店都是自己订。但是我觉得摩洛哥这个地方，我首先语言不是太通，他可能那个地方讲英语有的地方很难沟通，所以我们还是选了一个定制的这种旅行，就是按照我们的意见帮我们来安排这些行程啊、车啊、导游啊这一系列的。只是可能我也是一个比较挑剔的客户吧，就是在前期这个制定这个行程的时候沟通比较多，其实也基本上是按照我的安排来定的。我为什么这次会出去会选这个定制的行程呢？其实就是基本上把很多事情交给了旅行社跟当地来沟通。我就是怕如果一切都由我来安排，中间出现了什么问题的话，会搞得不太愉快。
0: 而且这一趟由于这个人员比较复杂，然后呢人口相对多一点，六个人出行哈，所以以前以往可能自己细节的工作做得多一些，这些找了一个专业的一个旅行组织。
1: 就是说白了呢，就如果出现了什么问题
0: 也别找我
1: 我们可以先跟那个旅行社来交涉投诉或者怎么样的，
0: 这有事儿咱一视对外，别对我。另外其实这个目的地也说实话，就找第三方帮助的话也是对的，
1: 对对对，
0: 因为不是很常见。
1: 对，
0: 你看像热门旅游目的地，甭管东南亚还是欧洲，常见的肯定自由行产品更多。
1: 对，
0: 一旦这种国家去的人少，可能还是找第三方协助就比较方便。
1: 对，都说不上什么自由行产品吧，就是我就是去欧洲的这种次数比较多吧，我觉得总体来说还是比较方便的。你包括你有事情你问路啊，或者你问事情啊，或者你咨询或者你投诉，这些都比相对来讲比较方便，也不是没有出现过意外，待会儿咱们可以聊聊哈。但是像摩洛哥这种地方确实不太熟悉，我之前去之前也看了很多的攻略，因为发现大家有一些自由行的那些攻略，就自己去玩的一些攻略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麻烦，所以我就很担心你知道吗，我就怕这个哪儿出现问题把大家这个行程的性质破坏了。这个责任有点承担不起。
0: 咱们从出发开始旅啊，这一趟首先这个目的地不常见，所以呢又找了第三方协助，肯定价格上比以往自己设计要贵一些，
1: 贵很多。
0: 所以在首先预算上，这几方都是达成了协议嘛。
1: 对，我就得其实先问大家有什么要求，对吧？比如说
0: 你就是个旅行社。
1: 对，我觉得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讲，至少是个中介吧。
0: 对
1: 吧，就是大家比如说预算控制在多少以内，然后肯定多少天，我们先得确定多少天，对吧？因为大家的假期允许的情况下，然后是从哪天到哪天，在这个基础上都确定了以后，再问大家对价格的一个控制。然后我会跟大家讲，比如说什么样的价格能控制在我们坐什么车，住什么样的酒店，然后玩什么样的项目。我觉得这个方面其实大家还比较意见还比较统一，没有太在这个价格上挑剔，因为知道这种定制的会比较贵嘛，也知道这个地方它不是很方便，所以相对一些特别成熟的，尤其对于自由行游客特别成熟的那些旅游市场来讲，可能是会稍微贵一点。我个人也觉得它的可能人力资本比较高，就是比如说你要有司机，然后要有带你的这个等于是只带我们的这个导游，可能会贵一点。但那个地方自己开车确实不是很方便。
0: 所以首先这个目的地的预算啊，就大家先达成一致。
1: 对对对，
0: 这以免事后就大家会有分歧，最好之前就说好大概可能会需要花销多少钱。如果对预算有疑义的话，

0: 最好之前提出来，咱们也好协调哈。
1: 但实际上肯定是，
0: 会花超。
1: 最后对，会比预想的多一点，因为可能在你看的时候机票是一个价格，
0: 嗯，
1: 但可能在你订的时候有一些仓位就没有了，
0: 嗯
1: 嗯，可能会比预想的高了一点，
0: 嗯，
1: 然后哎呀，反正就是会有加效嘛，
0: 哦，
1: 对吧？比如说大家现在是考虑要不要一个中文的导游，
0: 嗯，
1: 中文的导游就要又要加不少钱，
0: 嗯
1: 嗯，就是大家也商量了好几回，也反复了几次，然后大家说，哎，不，我们不用中文的导游了，就你来当翻译就行了，我们有一个英文的导游就行了，
0: 嗯，
1: 所以全程我就像这个
0: 管家翻译
1: 领队，
0: 领队，
1: 嗯，哦，嗯，基本上是，就是最后反正我回来的时候嗓子已经不行了我觉得真的当导游是一个特别辛苦特别不容易的工作，我深有体会了这次。
0: 而且你这个小团还至少都是你的人呢，
1: 嗯，对，
0: 你要赶上做导游工作之前不认识，那
1: 因为大家的那个问题特别多，因为对当地的风土人情都特别想要了解嘛，
0: 嗯，
1: 然后天天的我就经常跟他们说，你们这是在来开那个记者发布会是吧？每可能也跟工作有关系，比如说咱们的同事哈，
0: 嗯，
1: 他们就是比较善于提问，
0: 嗯，
1: 就是各种各样的提问，社会各个层面的问题，哦，我觉得当导游也不容易，什么都要知道，
0: 对， 对，词汇量也是个挑战哈，啊，
1: 对对对，
0: 哎，我想知道其实酒店啊是旅行过程当中分歧最大的一个点，
1: 嗯，
0: 因为每个人对居住条件要求不一样，
1: 是是，
0: 你是怎么协调就大家对居住条件的要求？
1: 其实我们以前出去玩哈，订酒店也有，但订酒店不是特别多，其实都是住的民宿更多一点，
0: 嗯，
1: 因为我们觉得那个可以自己做饭呀，
0: 嗯，
1: 然后可能空间更大一点呀，
0: 嗯，
1: 更适合团，
0: 人口多也适合，
1: 哎，对，更适合几个人一起出去玩，比如说我们是两居室三居室这样的，但是这次出去呢，一个当地的因为交给旅行社他去跟当地来订嘛，他可能有些民宿他没法签订合同啊，
0: 嗯，
1: 或者是不是他的这个
0: 协议，
1: 哎，对，协议客户他没法拿到很低的价格，所以我们这次订的都是酒店，但是我会跟他们要求说，我们都希望住那种庭院式的酒店，就是当地最有特色的，
0: 有院子。
1: 其实对，其实也是也算是很小型的酒店，就是它可能一个酒店没有太多的房间，
0: 嗯，
1: 但是我现在知道这种情况就会出现我们这次出现的问题，如果可能大酒店不会出现
0: 突发情况了，因为说摩洛哥啊是一个怎么说呢，沙漠地区，
1: 沙漠和海边它都有，
0: 对，所以说实话，
1: 嗯，
0: 这种地方你订民宿还真没有酒店有特色，
1: 主要是可能怕语言上啊什么沟通也，
0: 哎，
1: 也有问题，怕地儿都找不到，
0: 对，所以呢，其实酒店在当地有一些很特色的度假型的酒店，包括庭院式的。
1: 它对，嗯，它是有一个专门有一个词叫 RAD， 就是庭院式酒店。
0: 嗯
1: 嗯。
0: 这样也可以满足，就是大概几户人住在一个院子里。
1: 对对，其实你住起来就像民宿一样，
0: 哎，
1: 而且是基本上都是在那种老房子里面改造的，
0: 嗯，
1: 还挺有特色的。
0: 但是遇到了什么问题呢？这一次实际突发情况。
1: 就是其实关于酒店的问题还
0: 不止一起。
1: 对对对，我基本上是会隔两三天就跟旅行社投诉一次，写一封投诉信，这样
0: 就逐一攻克的哈。
1: 就是，
0: 所以住这个地儿还是问题挺多。咱们先说第一个问题出现在哪？
1: 就因为实际上，比如说我要是自己去的话，有些问题我觉得不是大问题，
0: 嗯，
1: 但是可能比如说我的同伴向我提出来了，说哎，我们昨天那个酒店，因为我要的都是大床房嘛，
0: 嗯，
1: 但我昨天住的那个酒店那个大床实际上不是真正的大床，是两张
0: 拼的
1: 单人床拼起来 的。其实我们经常出去玩的朋友知道也会碰到这种情况的，
0: 嗯，
1: 但是他说那个拼的以后睡得特别不舒服，
0: 中间有缝儿，
1: 哎，因为那个床感觉不是特别的平，所以它中间就是凹陷下去的。
0: 嗯
1: 嗯，其实要我个人来讲，我觉得不是特别大的事儿，但是既然有同伴跟我提出来了哈，他可能其实也就是抱怨一下，但我得重视这事儿。
0: 人家要搂着睡，你是要分着两边睡的，这是不一样。你
1: 这个不重要，这个不重要。就是有这样情况出现，那我怎么也得反映一下吧。
0: 嗯，
1: 然后我就跟我的导游，也是包括那我也跟旅行社交涉了，我说希望之后的几站就是几个酒店不要出现这种情况。
0: 嗯，
1: 因为我一早就说了，我都要大床房，对吗？我是要真正的大床房，不是这种拼的。 但实际上后来也还遇到过，
0: 嗯，
1: 遇到过，那就是当时就在调整嘛。但是如果房间少的话，其实调整的余地就很小。
0: 对，
1: 嗯，但这个其实不是这个，这只是一个小插曲，
0: 哦、这不是最
1: 大的一个问题，是出现在有一天。我就不说在哪个城市了吧，那个我们此行当中订的最好的一个酒店，
0: 嗯，
1: 是一个大品牌的酒店，就是属于那种奢华型的，
0: 嗯，
1: 就我们不可能都订那么贵的酒店嘛，我们
0: 奢一次
1: 啊，我们就说此行当中也体验一次，就是那种也很挺网红的酒店哈，
0: 高品质的，
1: 那个体验一下，而且很有当地的特色。
0: 嗯，
1: 然后我们晚上已经大概五六点了，逛完了那个老城，去了那个酒店，那个酒店就在老城里面，位置也特别好。
0: 嗯，
1: 然后进去了以后，我们就哇，这酒店真不错哈。虽然那个城里面街巷都是特别窄、特别窄的，但是进了那个酒店以后，感觉就进了一个世外桃源一样，
0: 嗯，
1: 就跟外面截然不同，另外一个氛围。它也是老宅子，然后做的，反正至少看起来硬件是特别特别好啊，让人特别心仪，特别开心。
0: 嗯，
1: 然后就是在前台就等了很久，他会有那个有这个人专门 reception 来，就是你们做好了，他一一的来给你服务，填表啊。
0: 入住办
1: 倒茶呀之类的哈，你在那儿等，哎，就有点反常，等了挺长时间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等那么长时间。然后待会儿呢，这个酒店，先是我们导游来跟我说，哎呀，那个出了一点状况。我当时啊，然后我就明白为什么等那么久了。他说，哎，这样吧，我叫酒店经理来跟你解释。他就把酒店经理叫来了，经理说，你看你们三间房对吧，你们挺早就订了，我们可能大概提前两个月就订了，然后说我们给你们三个人留了一个庭院，就这庭院正好就是三间房，
0: 嗯，
1: 就你们等于三户有一个公共的庭院，而且还给你们三户配了一个私人管家，
0: 嗯，
1: 但是特别不幸的是呢，今天早上这个庭院里的水管爆裂了，因为它都是在老房子的基础上改造的嘛，所以它虽然硬件就是它酒店看上去特别棒，但是它有一些基础设施
0: 还是老旧了，
1: 对对对，他说爆了，然后我们今天一直在积极的修，但是当然我对他们的那个工作效率也存疑，他说但是到现在我们确定肯定今天修不好了，所以你们肯定今天住不了了，但是因为我们是三间房嘛，他那种酒店不会有太多间房的，因为你想就是都是房间很大的套间，类似于，然后你想三个人就是一个庭院，
0: 嗯，
1: 你他也不可能再找到这样的房了，
0: 嗯，
1: 而且都是事先，这种酒店肯定事先都已经订满了，
0: 嗯，
1: 一间空房都没有了，
0: 嗯，
1: 说真没办法，真是特别不好意思，这样吧，我们给你们换，他说我们其实已经联系好了，我们给你们换另外一家酒店，也是我们的姊妹酒店，而且给你们免费升级到一个什么什么的套间儿，就听起来挺好的。当时大家就有点不高兴，
0: 很遗憾，对吧？
1: 对，因为你抱着很高的期望来的嘛，而且当时也很累了，时间也很晚了，
0: 而且主要是一进来还挺喜欢这地儿。
1: 哦，对对对，想要安顿好了，赶紧去吃晚饭，因为那个晚饭也是已经安排好的一个当地的特色餐。
0: 嗯，
1: 然后这个时候那怎么办呢？我说这样。我说我要去看，我说那个酒店在哪儿，他说哎，不远不远，离我们这儿就五分钟，我想那五分钟还可以，我说我去看看，
0: 嗯，
1: 那个酒店行不行，要是我觉得行我再跟大家来说，对吧，
0: 嗯，
1: 然后我说大家你们在这儿等着，我去看看，然后呢我就叫了一个我觉得此行这些人里面对酒店最挑剔的，
0: 嗯，
1: 对，我说你跟我一块儿去看，然后我们俩就去那个酒店的工作人员就领着我们，然后我们导游也特别不好意思嘛，他觉得是他工作也是一个失误，
0: 嗯，
1: 他就陪着我们，然后那个我们就领着我们走啊走啊走啊走，哎，又走到
0: 也不派个车吗？
1: 不是，你听，走到他那个车啊进不了老城，
0: 哦，不行
1: 街，嗯，特别窄，所以他那个车是停在老城外面的一个停车场，他先带着我们走到了老城外面的那个停车场，然后从那儿坐车，我当时心就有点凉，我想还要坐车，因为他肯定也不在老城里面了嘛，
0: 嗯，
1: 还要坐车， 它不可能5分钟就到了呀。
0: 嗯，
1: 然后我们坐车可能都不止开了5分钟。

0: 中，
1: 嗯，
0: 然后到了一个我觉得有点荒凉的地方，反正是现在城市，现代城市，不是在老城里面，
1: 嗯，
0: 然后那个酒店旁边大工地正在施工，
1: 嗯，
0: 酒店是一个特别现代的酒店，倒不能说那个酒店不好，但是特别现代。但是我们去这种地方玩，想要住在老城，住在这么贵的酒店，就是为了要它的那种
1: 感觉，
0: 当地的风情嘛，那种老房子的感觉。
1: 而且住在老城区也是能体会到这个老城区以前的样
0: 子。对，就你出门你去逛很方便。你现在这个我没有车就不方便。他们说虽然说，因为我们有自己的车嘛，说你进来我们可以随时拉你们进来，那和你出了门自己溜感觉肯定是不一样嘛。然后我说好吧，我说我不要看了，我回去。他们说你看一下房间，看一下房间，就非拉着我看了一下房间。看了以后，我说你不是给我升级了一个什么套房吗？他说这就是我们的套房啊。我心想这个肯定不如原来那个酒店的那个套房好。我说我不看了，我们回去吧。那肯定那个对酒店特别挑剔的朋友他更不能够满意了，对吧？然后我们回去了以后跟大家讲了这个情况，我说我觉得那个酒店我不能满意，我说你们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其实在回程的路上我就已经在用手机在自己在查 booking 啊，在查什么，我想不如不行的话，实在不行的话，我们就自己再订一个别的酒店，就能够让大家还比较满意的酒店，然后大不了让旅行社把这钱退给我们，或者再赔偿给我们一点，就补偿给我们一点。然后我们的那个同行的导游也特别好，他也是在跟他的旅行社在协商，看看能不能从旅行社那方面再联系一个新的酒店给我们。然后回去了，到那个这个酒店，我要跟酒店的经理又交涉，我说那个酒店我不满意，你有没有其他的选项？我说当然我们是希望还能够住在这儿。他说真的没有房间了，真的没有房间。因为我怕他是欺负中国人，你知道吗？因为可能那样的酒店绝大部分的客人都是欧美的客人，
1: 但是他们预约的会更早一些，所以确实这种这个轻奢风的吧。
0: 不，主要是他的房间都是固定好的，就是这个是给你留的，那个是
1: 最后解决了没有？
0: 他就给我们换了一个酒店，
1: 还是你们自己挑了一个？就你们相对觉得
0: 相对来讲满意，但其实也还是有点遗憾。
1: 不过还是浪费了很多时间，然后就是目的当中期待比较久的这个酒店还是没住成。
0: 对。
1: 但是至于其他队友，对于最终这个选项，是一起旅行当中和三五好友有没有遇到一些小磕碰？希望大家在旅程过程当中都开心，收获快乐。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各位陪伴，这里是乐享生活，希望您继续关注下面的精彩节目。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3: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1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
1: 听见，
0: 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要跟您说说秋季的饮食养生。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欢迎吴浩老师。
1: 米夏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按照农历来讲，秋季呢是从立秋开始到霜降结束，而秋分呢正好是从立秋到霜降90天中进行到一半的时候，这个时候秋意渐浓了。这个时节我们的饮食养生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
1: 嗯，我觉得秋季呢大概是两个比较大的注意点。
0: 嗯，
1: 一个呢咱们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以呢秋季呢食物比较丰富，种类比较丰富，该结果都结果了，该就是出果实的也都种子啊什么的都成熟了。
0: 嗯，
1: 那这时候食物非常丰富，其实这个时候呢不管是人类还是动物都是一个应该补充一定积蓄一定能源的，
0: 都是收的时候哈。
1: 啊，对对，说白了吧，这时候我们已经没有了苦夏的那个
0: 烦恼，
1: 对烦恼这种不好的胃口，然后凉爽的秋季到来呢还是需要进食的，还是需要进行一定的补充的。所以我们就说秋季应该是贴秋膘，应该是要吃一些质地比较厚重，
0: 嗯，
1: 相对来讲能量比较丰富的食物。
0: 对，
1: 这是过冬的一个需要。
0: 虽然说现在我们不是像原来那样哈，长时间的在野外户外作业，
1: 嗯，
0: 但是大自然的规律还是如此的周而复始。到了秋天，我们食欲也有了，这个时候无论您是减肥也好，是瘦身也好哈，身体发出的信号和自然告诉你的规律，这时候你都应该多吃一点，就是秋膘还是要适当贴一贴的。
1: 对对对，嗯，这个是保证一冬天能够比较健康，那个不得病，然后顺利的过来，甚至是说包括明年春天也是能够不得病，能够顺利的有一个生发机能，这样是都有一定的益处的。
0: 嗯，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吃东西哈，为了美味也是为了健康，就像有人锻炼啊，嗯，健身似的，我一方面可能为了美我让自己紧致，另一方面我是让自己健康，
1: 对，更有活力。
0: 嗯，对，
1: 所以只有顺应这个大自然的这个规律，我们才能够得到一个比较好的身体。
0: 嗯，
1: 另外一方面呢就是秋天在季节特点上来讲它是属燥的。
0: 嗯，
1: 说白了就是比较干燥，就不管是皮肤啊，是眼睛啊，是鼻子呀，这种津液的濡润都相对比较缺乏。
0: 嗯，
1: 所以呢秋天我们应该着重补的呢是阴液。
0: 嗯，
1: 那正好瓜果都成熟了，这时候水果的品种是非常的丰富，也建议大家多吃一些水果。
0: 嗯，
1: 多吃一些蔬菜，多补充一下自己身体的阴液。
0: 就是秋季补水很重要，它还是比较干燥的，这个时候我们除了多喝水之外还要多吃蔬菜多吃水果。这是饮食上我们有两点提示了，一个是动物性的食物，厚味的东西可以适当的补一补吃一吃，还有就是预防秋燥的话，瓜果梨桃啊，应时当令的水果您要多吃。
1: 嗯，越来天气越渐凉，然后在添加衣物的过程中让身体逐渐有一个适应过程。
0: 嗯，
1: 所以我们

0: 我们常有说叫春捂秋冻，秋天呢还是要逐渐适应气温降低，因为更冷的冬天在后面。所以我们这个不要太着急去添加衣物，当然了也不能太晚，真还没到冬天就给冻病了也不行哈
1: 哈，掌握一个分寸哈。
0: 对，
1: 就是春捂秋冻是有道理的，其实这和咱们上一条说的是暗合的，您要是不补充热量还像夏天吃那么少，您真是不禁冻了，您一冻可能风一吹就感冒了。
0: 对对，确实是这样的。还有就是有一些尤其是体质比较虚的病人，应该在秋冬季节进补。主要是因为在秋季是收获的季节，冬季是封藏的季节。那这个时候呢，一个呢补的时候我们的消化力相对会比较强。就是对这个食物的营养成分的吸收和消化都是一个比较就是比较好的一个状态，
1: 就是脾胃比较活跃了。
0: 对对对，然后另外一个呢，这个时候吸收到的营养物质也比较容易内化成为自己的身体的这个有形的这种
1: 能量。
0: 对，甭管是能量啊，还是包括一些结构性的物质啊，它都容易储藏到机体里面，就真的是被吸收掉。这样这个过程呢是在秋天和冬天是比较好进行的。
1: 刚才吴浩老师说到这个秋燥哈，咱们要补水的时候没说水，要补充身体的
0: 津液。
1: 津液，很多朋友也爱喝水也爱吃水果，可是津液还是补不上，这怎么回事呢？
0: 水呢是比较单纯的一个物质，它如果在体内能够留住，它就肯定不只是以水这种形式来存在的。所以我们认为呢，一般情况你可能会感觉到喝白开水会仍然有口渴的这种感觉，但是相对来讲我们要补充一些像水果这种止渴的效果会更好。主要是因为我们认为它能够包括酸味儿啊还有甘味儿啊，它能够保持水分。它能够把水分留住，它或者咱们就说一个很形象的比喻，你说这种蜜糖什么都有吸湿性，有保湿性。
1: 就是能够留住身体里的水分，吸收身体里的水分，然后在你的体内留住。
0: 对，只有真正保持到体内的水分才是我们的津液。所以我特意没有用水分这个词儿，
1: 对，
0: 而用的是津液，就是真的能用上的这些水。
1: 您别就走一过场，那不是你自个儿的水哈，没留住我起不了作用。其实说到秋季哈，润燥的食物也是有特别多吧。
0: 对，确实是。就这个时候出来的这些水果大多数都润燥，比如说梨，秋季最特征性的这种水果。然后还有包括葡萄，也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些瓜果。其实一般的来说水果都是滋阴的，都是一个比较好的这种补阴的一个方式。
1: 除了水果哈，我们可以应时当令，秋天的时候多吃一点。像其他的养阴润燥的食物，我们之前还说过，比如说蜂蜜呀、百合呀、银耳啊，
0: 对，这些在秋天食用都非常合适。还有就是，秋天的时候呢，一般因为天气比较干燥，特别容易影响到肺部出现咳嗽的症状。一般是咳起来可能会时间比较长，然后干咳也比较难受。这时候呢可以用一些小方子，就是食疗的有食疗作用的这些方子，然后去治疗。比如说像梨皮汤，这个就是在咱们一直是有这个流传，就是梨皮可以止咳，然后如果您觉得功效还稍稍有点欠缺，不妨就直接做一个川贝蒸梨，放它十几粒儿二十粒的川贝，然后再放点冰糖在那个梨去了核的那个窝里头，然后
1: 蒸
0: 完了吃，这个孩子呢也非常容易去接受，然后同时呢也非常有效。还有就是
1: 这个川贝之前要加工吗？比如说洗啊泡啊什么的？
0: 川贝应该泡 半个小时。
1: 哦，就是便于它很好的能容易的蒸熟，是吧？
0: 对对、嗯，容易蒸熟。还有就是我们一般，咱们就是传统是有习惯在秋季的时候开始服用膏方。
1: 嗯，
0: 就是膏方是一种形式吧，一种饮食的模式，它是通过煮制药材或者某些食材，然后兑入蜂蜜，
1: 嗯，
0: 然后达到这个保湿润燥这样的一个作用，然后对咱们的这种咳嗽啊，还有一些干燥的症状，也包括对一些虚症，就是比较疲乏、各个器官的虚症，都有相对的比较好的这种补益作用。
1: 哦。这个叫膏方哈，关于这个膏方还有哪些门道和讲究呢？我们在一段片花之后将继续和您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继续的是中医饮食养生系列节目。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节目的前半部分呢，我们说到了这个时节啊，我们可以采用这个膏方进补的方式。
0: 嗯，
1: 我们下面就来具体的说一说什么是膏方，如何进补。
0: 嗯，因为是这样，膏方其实是咱们中医的一个传统剂型。膏方所用的主要的这个辅料是蜜糖，或者是一些就是能够成胶的这样的这些东西。
1: 嗯，
0: 所以呢它的滋阴或者滋补效果是非常好的，补益作用很强。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呢在秋季使用一些滋润的这些物质，然后来对津液进行补充，或者对自己的一些虚损的这种不管是气血津液的亏损，然后进行一个调理，是非常有好处的。所以这也是历来的一个传统。咱们中国有这个秋梨膏，
1: 嗯，
0: 然后有这个一些比如说枇杷膏，各地都有习用的一些方式。
1: 嗯，
0: 他们也都是选了一些润燥滋阴补益这样的食材来进行加工。同时呢这个膏方的加工也是可以可圈可点，有相关的这种特点。它是进行一些深加工，比如说有一些补益的食材，在中医里面我们认为它是需要经过反复炖煮，
1: 嗯，
0: 然后把它里面的有效成分充分的提取出来，然后它的这个补益作用才比较大，不可以用这个开水一泡就泡出来了。它这不是这样的药
1: 哦，
0: 然后这样的一些药材，然后特别合适做膏方。
1: 哦，您说到这儿，我想起来了，我们有一同事啊，他去药店，他知道这个石斛对嗓子比较好，他当时是看错价格了，少看一零，然后就说来点吧，可能要了那么一两二两的，结果一结账，这数给他吓一跳，但是也不好意思说我不买了这么贵。他就买回来了，我看他天天就找那么一两个石斛，就是大家可能看见过哈，长得跟螺丝转似的那么一个玩意儿，就每天泡那么一两个在那玻璃杯里。吴浩老师觉得就这样的这个，就他这么加工石斛是一种浪费，是吧？
0: 哎，真的是一种浪费。
1: 嗯，
0: 因为本身呢，石斛是一种就是津液很粘稠的这样的这个植物，它呢是梅兰芳先生用来这个养嗓子用的。
1: 哦，
0: 可见他对咽喉的这个一些，尤其是咱们像播音员啊，教师啊，一些工作疲劳的这样的行业的朋友
1: 经常用声的
0: 非常好的。
1: 嗯，
0: 对。但是呢我们说鲜石斛你很容易榨取汁液，因为它本身就有汁液。但是干石斛如果你不把它充分浸透，然后把里面有效成分充分溶出，它是没有办法很快的就直接化到水里的。
1: 哦，
0: 因为它本身就是粘稠的物体。
1: 对，它都不溶于水。
0: 哎，对，这个它里头它是干的，它里头已经湿水了。
1: 嗯，
0: 从湿水到把它弄成寒水，再到寒水以后让里面有效成分溶出，这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所以不是所有的中药 都是可以浸泡以后就直接使用，这个效果会出不来，甚至有一些其他的

0: 有毒有害的物质也许
1: 出来了，
0: 对，出来了。所以我不建议大家所有的，甭管是什么参啊，是包括一些滋养品啊、虫草啊，都泡着就吃，这样呢是一个浪费，应该说对药品资源。膏方呢，就恰恰的解决了这个方便和这个深度加工的一个问题。它呢一方面是利用医院的这种资源，对药品的这种熟悉度，然后通过反复熬煮，甚至能够做到8个小时的炖煮，连续的炖煮，然后让这个有效成分，尤其是补益药里面许多成分都需要长时间的这种煎煮，然后让它充分溶出，然后同时呢加了以后白蜜，或者加一些饴糖，加一些麦芽糖、红糖，还有甚至黄酒的辅料，然后这些加进去以后，让口感非常好，很容易被接受。同时呢，它也能够不用每天去熬药。你说你
1: 节省了时间成本，
0: 对，就直接就服用，它也比较容易储藏，因为蜂蜜本身就是一个
1: 防腐剂，高糖食品，
0: 高渗的这种防腐剂，所以它也比较容易去储藏，所以它是集各种好的这种优点为一身，然后服用也方便，然后呢补益作用也比较强，服用的量也相对小，口感也比较好，那这样的情况下深受大家的喜欢。
1: 哦，吴豪老师把这膏方说得这么好，那听众朋友就想了，那我如果想找一副就是适合我的膏方，我应该到医院吗？中医院我去开？
0: 对，现在咱们的中医院很多都有这种膏方的服务，但是咱们现在基本的一个原则是膏方不入医保。
1: 哦，就是您得自己花钱。
0: 对，但吃起来确实是非常方便，而且补益的效果也还是挺不错的。应该说咱们这个是，如果您有一部分钱希望能够买一些保健食品的话，我倒建议您可以不妨去这个膏方的诊所，各大中医院，然后去开一点膏方试一试。因为膏方和保健食品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它是一人一方。就是说医生会针对您的体质和基本的一个病情，然后去给您开具这个膏方的这个处方。然后药局呢再根据这个处方去熬制膏方，是特为您量身定做的，
1: 私人定制的。
0: 对，
1: 就是给我的时候就已经是膏方了。
0: 对对。
1: 哦，其实这个还是挺好的哈。有些听众朋友也会问，您刚才还说秋梨膏啊、枇杷膏啊，我看超市就有卖，看了它的这个成分表，里面似乎也挺好的，对秋燥，也有调节作用。但是我怎么觉得那个秋梨膏、枇杷膏，它没有达到膏的作用呢？就是很稀，像蜂蜜一样，甚至比蜂蜜还稀。吴浩老师觉得这样的这个枇杷膏啊、秋梨膏啊，它有食疗作用吗？
0: 应该说，如果你的质量过关的话，它还是有一定食疗作用的，但是就是质量上会有比较大的差别。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说它需要去正规医院然后去熬制，因为咱们的蜂蜜膏和那个秋梨膏很多都是商品在这个超市里头去零售的，那这个它作为商品的话，它其实是以赚取这个最大利润为目的的，应该说是这样的。再加上本身呢这个东西就良莠不齐，就不是说那么特别好控制，它的标准也不是很严格。
1: 对，
0: 那这样的话你有可能只是作为一个稍有一些功能的保健食品
1: 饮品
0: 拿到它，它本身就不宣传它的药效。
1: 哦，
0: 它只是一个保健品而已。那这样甚至保健品都不是，就是食品。
1: 对，就是增加个甜味儿。
0: 对，所以这样的话可能比较难满足所有的，或者说一个人的全方面的需求。
1: 就是质量我们不能保证。而且不同的品牌啊，它品质可能良莠不齐，所以呢如果您真的比较看重膏方的话，也想在秋季调养一下身体的话，那不妨到各大中医院哈，让医生呢给您量体裁衣，私人定制，就给您定制一个这样的膏方，起到一个调养身体的作用。
0: 当然了，就是如果 您只是说想

0: 能够就是秋燥，稍稍能够适合这个季节进行一下保健。
1: 嗯，
0: 咱们有秋梨膏，你也可以选择，不是说完全的它一点作用都没有，它还是一个很好的，就像糖卷果啊什么的，它是一个药食同源的这种、这种食品，然后有一定的功能性，然后那您就需要再对这个质量进行一下甄别。
1: 对，因为有的一些大品牌它可能年年都会出这个，也有一些口碑。
0: 对，
1: 我们要在大型的超市正规的渠道买那种口碑比较好，价位适当也会高一点的这样的枇杷膏啊、秋梨膏，可能对我们的身体更好。
0: 对，
1: 那在今后的节目中呢，我们将继续邀请吴浩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继续我们的中医饮食养生系列节目。

0: Sweet Talker。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恋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恋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4: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2: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3: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2: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3: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2: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3: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2: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3: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5: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6: 发明，
7: 随着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
6: 发明，发心。

0: 的现场，
1: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2: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科技新视点。接下来呢，和各位听众朋友分享两段精彩的科普演讲。今天的内容啊，都是和能源有关系。一种呢，是我们熟悉的传统能源，而另外一种则是大家现在使用越来越多的新能源。
3: 石油对于一个国家的发展来说，它有非常非常重要且不可替代的价值。但是呢，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背景之下，我们又面对着全球变暖啊、双碳战略的提出，石油在未来又要走向何方？以及呢，在面对新的时代，石油产业又会有着什么样的发展？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中国工程院院士、油气田开发地质开发工程专家、中国石化首席科学家李阳为我们带来演讲，探索我们的必油之路。掌声有请。
4: 大家好，我是李阳，来自于中国石化，在石油战线已经工作了40多年时间，见证了我国石油工业的蓬勃发展。今天非常高兴与大家一起共同探讨我们的必油之路。说起石油，常被人们誉为黑色的金子。自20世纪初以来，随着内燃机的发明和汽车的普及，石油需求飞速增长。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石油成为全球第一大消费能源，更是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和驱动力。至今，石油仍然占据全球一次能源消费的30%以上，是交通、制造业等多个领域的核心能源，也是化工行业的重要原料。中国是最早发现和利用石油的国家之一。随着气候变化问题的日益严重，石油作为现代文明的基础能源，在走过百年辉煌之后，在未来将扮演何种角色和地位。今天我们将共同讨论石油工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一、陆相升油理论奠定了中国石油工业的辉煌。19世纪中叶，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第一口现代石油钻井标志着石油工业的诞生。石油的发现和开发为第二次工业革命注入了发展的动力，迅速成为人们衣食住行必不可少的能源物质。那么石油是怎么形成的呢？陆相升油理论又是如何形成的？首先让我们看一下石油的生成。石油的生成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地质过程，需要数百万到数亿年的时间。陆相升油理论的产生，自现代石油工业产生后，北美、中东地区的石油产业快速发展，而这些石油都是海洋沉积环境下所形成的。人们也认为陆相湖盆很难形成大的油气田。对于我国来说，东部地区多为陆相湖盆沉积，能否形成大的油气田成为只有我国油气发展的重大难题。研究发现，在陆相沉积环境中，湖相中的浮游的生物、藻类、植物残体具备生油的物质基础，湖相沉积环境也具备生油的地质条件，在湖盆中同样可以形成大的油气田。 在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石油可以在录像沉积环境中生成的录像生油理论，从而打开了我国录像油气勘探开发的新局面，也为全球石油勘探开发提供了更广泛的思路和新的领域。在录像生油理论指导下，我国录像沉积盆地1959年发现了引起世界注目的特大型的大型油艇，1961年发现了胜利大油艇。录像油田的勘探开发实现了这一时期我国油气的自给自足，并且在勘探开发过程中形成了一批适合录像复杂地质条件的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注水开发、三次采油等技术，从而奠定了我国石油工业发展的基础，同时也孕育了大庆精神和铁人精神。在东部油气发展的基础上，西部海上油气勘探开发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上世纪90年代，我国提出稳定东部发展西部的石油战略，在塔里木、四川和鄂尔多斯等盆地发现了塔黑油艇、普光气艇、苏里格气艇等多个千万吨级的大型油气艇，建成了西气东输、川气东送等大型的工程，将油气能源输送到全国各地。海上油气艇的发现丰富了我国的油气资源，提升了国家油气的保障能力。但海上油气艇由于埋藏深、地质构造复杂、开采难度大，对技术和装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世界上对于这类油艇开发缺乏成熟的理论和技术，也缺乏成功的先例。我们通过基础研究和原始的技术创新，揭示了储积体的成因机制和流体流动规律，形成了油厂表征、注水、注氮气开发等关键技术，高效建成和开发了千万吨级规模的大油艇。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国已经建立了完善的石油工业体系和勘探开发技术，创造了石油工业的辉煌。而全球石油资源分布的不均衡，导致了诸多的地缘政治紧张，石油价格的波动也常常引起全球经济的不稳定，造成能源安全的诸多挑战。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必须加大勘探开发力度，石油工业不断加大科技创新的力度，实现了勘探开发的新发展。一是向深地进军，中国西部塔里木、四川等盆地为多层地质结构的叠合性盆地，深层具有丰富的石油资源，据研究在10000米左右仍具有形成油气厂的条件，但由于其埋藏深、勘探开发技术复杂，一直是全球油气领域的重大难题。在这些盆地，我国已钻8000米以深的井超过200多口，中国石油完成了1000米深井的钻探，先后在塔里木盆地发现了顺北、科森等大型深层油气艇，目前年产油气当量超过2000万吨。在四川盆地发现和开发了安岳、元坝等多个油质气体。二是，页岩气快速发展。中国页岩气主要

分布在四川盆地、豫东南和长江中下游等地区，地貌和地质条件复杂。虽然美国完成了页岩气革命，但其技术不能完全适应我国复杂的页岩气地质条件，必须创新自己的技术。在不断的研究与实践中，我们攻克了钻网井和压裂技术的难题，高效建成了阜陵、威远等页岩气田。阜陵气田一顶2012年发现，采用山地井工厂钻井，分段大排量压裂、滤式气田建设等关键技术，及移动式钻机设备，三年建成产能50亿立方米，5年建成100亿立方米的产能，实现了高效绿色的开发。三是推进陆相页岩油革命。中国陆相页岩油资源丰富，勘探表明陆相盆地大多都具有形成页岩油的条件。在松辽、渤海湾、鄂尔多斯、准噶尔等盆地均获得了重大的突破。目前我们正在积极推动陆相页岩油革命，大力推进页岩油的发展。事实迈向深水，中国深水勘探开发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在南海发现了一批大型的深水油气田，成为我国蒸储上产的主要领域。针对深水的勘探开发，自主研发了海洋石油981、982深水钻井平台，能够在1500米到3000米的水域进行钻探作业，建成了深水半潜式生产平台深海一号，使我国成为掌握深水油气勘探开发核心技术的少数国家之一。随着应对气候变化和能源转型，油气行业正在向绿色低碳方向发展，形成绿色低碳新质生产力。气候变化问题不断加剧，全球能源体系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转型，这一转型也为石油行业带来了巨大的挑战。石油公司也在思考怎样通过低碳技术创新来应对这场能源的变革。在未来的能源体系中，油气不仅在化工原料中将长期使用，并且在保障能源供应上仍将起到压舱石的作用。由于风光等新能源稳定性差的特性，在新型能源体系中，油气仍将发挥稳定器和调节器的作用。因此石油工业正在通过绿色低碳发展打造新质生产力，为经济社会提供绿色的油气能源，同时也在开发和利用油气田丰富的风光地热等资源，提供综合能源服务。在绿色低碳发展中，一是要加快推进绿色低碳智能油气田的建设。绿色油气田建设的核心是油气资源利用的最大化，我们已经研究建立了绿色油气田的评价指标体系，大力推进资源保障、低碳技术、节能提效、能源替代、CCUS 智能化工程，到2050年全面实现油气田绿色低碳智能开发。二是推进多矿产资源综合开发利用，建设综合的能源资源基地。油气公司或伴生有多种的矿产资源，如氦气、盐矿、锂钾等矿产，开发利用好这些矿产资源，可以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同时为国家提供战略的
矿产资源。

0: 也可为油气田带来新的经济效益。三是发展 CCUS 技术和工程建设。石油行业具备发展 CCUS 的优势，含一盆地中具有多个油气厂及大量的咸水层，具有良好的去油封存及咸水层封存的应用前景。同时，我国含一盆地分布面积广，具有良好的原会匹配条件和工程实施的优势。近年来，围绕着 CCUS 的发展，我们建立了完善的研发体系，自主研发了先进的二氧化碳捕集、管输及去油封存技术，把碳作为资源，在多个油气厂开展了去油封存试验和示范，提高了原油产量，实现了规模化的封存，开展了化工利用技术的研发，来生产绿色的燃料和高价值的化工产品，部分技术以工业化应用。为应对气候变化，实现碳中和的目标，预计2060年我国 CCUS 减排需求将达到10亿吨级。目前工程已安全平稳运行近3年，实现了增油和安全封存的预期目标。该项目也是石化行业零碳产业链构建示范项目，已经通过全球碳封存领导人论坛的认证，标志着我国 CCUS 技术已经具有了较强的国际影响力。目前正在建设胜利电厂100万吨的补给项目，来构建渤海湾盆地去油与封存的中心。石油作为现代社会的基础能源，为全球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目前正在向着绿色低碳方向发展，未来石油行业仍将是绿色低碳转型中绿色油气生产和低碳能源的重要贡献者。石油工业将坚守4个革命、1个合作的战略方针，以能源科技创新为引擎，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我们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实现更加绿色、低碳、可持续的发展未来而不懈努力。我们也将见证石油行业在新时期的新辉煌。谢谢大家。
1: 早在1992年的时候，钱学森先生就提出，中国的汽车工业的发展应该啊，要跳过传统的化石能源，直接进入到新能源的时代。想一想1992年啊，多么富有前瞻性的一个战略的判断。那时至今日呢，中国的新能源车已经是独步全球了。那与此同时呢，我们见到新能源机车也有发展。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看一看新能源机车在发展的过程中，其背后又蕴含着什么样的科技力量呢？以下有请重载快捷大功率电力机车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国中车科学家樊运兴为我们带来演讲，律动未来的新能源火车头，掌声有请。
2: 大家好，我叫樊运兴，来自中国中车，今天我向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律动未来的新能源火车头，跟大家聊一聊关于火车头发展的那些事。首先我们聊一下为什么要发展新能源机车呢，也就是新能源火车头。这要从火车头的发展的那个时代几个区分开始。第一个呢是蒸汽时代，瓦特在1769年改进了蒸汽机技术，吹响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号角。1814年史蒂文森发明了火箭号蒸汽机车，把火车驶入了人类工业文明的历史舞台，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的发展。这种机车的动力来源于蒸汽压力，车辆上存储着大量的煤炭作为燃料，因此呢，也存在着诸多的弊端，与煤炭燃烧时产生废气和烟尘， 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此外，蒸汽机车的热效率较低，能耗较大，需要频繁的维护和燃料补给，限制了其进一步发展和应用。第二个是内燃时代，德国科学家戴姆勒和迪塞尔先后发明了汽油内燃机和柴油内燃机。1894年，第一台内燃机车在德国出现。内燃机车的核心是内燃机，它通过燃烧油料产生动力，直接或者通过发电机和电动机间接驱动车轮。相比蒸汽机车，内燃机车应该是前进了一大步，具有更高的运行效率和更低的维护成本。但是内燃机车的运行仍然会产生污染，其燃料的消耗较大，且石油是不可再生资源，其日益枯竭的储量也促使人们开始寻找更加环保可持续的能源作为替代方案。那么第三个时代的是电力时代，随着电力电子技术的进步，1879年德国西门子研制了第一台电力机车。1903年西门子与通用电气联合研制的电力机车投入运用，时速能够达到200公里。电力机车它是通过接收网外部来供电的，再通过电机驱动车轮。此外的话，电力机车它的加速性能也好，运行平稳舒适，已经成为现代铁路运输的重要力量。但是它需要建设专门的地面的供电的网络，所以它的投资是相对比较大。我国的铁路的话发展是始于1876年。英国在上海铺设了吴淞铁路，成为我国第一条运营铁路。新中国成立之初呢，我国的火车头的型号多达198种，出自于英美德法日比俄等9个国家，30多个工厂，被称为万国机车的博物馆。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的铁路装备事业得到了快速蓬勃的发展，我们的火车也实现了从内燃到电力，直流到交流，普载到重载，低速到高速，技术引进到产品出口的一个重大转变。今天呢，大家都可以看到，我国的福星号高速动车组的以时速350公里刷新世界铁路商业运营的最高速度。从万国造到福星号，轨道交通装备已经成为国家高端装备制造业的一个亮丽名片，也成为走出去一带一路建设的抢手货。从历史中不难发现，火车发展的每个时代的更替都离不开两个关键因素的推动，一个是需求拉动，另外一个是技术供给。
1: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科技新视点到此就告一段落了，也谢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再见。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0: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2: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今天的节目，我们将关注的目光放到宋代刚刚建立之后，士大夫政治刚刚形成时的政治动荡当中。儿时听刘兰芳的评书《杨家将》，那跌宕起伏的情节如磁石一般吸引着听众，寇准抗辽的篇章更是深深地烙印在脑海之中。寇准虽非主角，却似定海神针，稳稳地矗立在故事的核心位置，这种形象一脉相承，皆为顶天立地、义薄云天的忠勇之臣。近几年来，学界对澶渊之盟的评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曾经被视为丧权辱国的盟约，如今被重新审视。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忠臣之变》一书当中，作者大胆地提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观点，那就是寇准抗辽几乎从头到尾都是虚构的。这一观点直接挑战了我们对这段历史的传统认知。本书旨在破除传统澶渊之盟叙事当中中间对立的模式，揭示历史事件的复杂性，同时还将探讨寇准被树立为忠勇之臣的过程，以及被历史叙事深藏的寇准独特人格与

0: 形象。寇准出生时北宋已经建立，作为出生于宋初的士大夫代表，他有着怎样不同于五代十国时期臣子的特点？作为忠臣为何屡遭贬谪？制造祥瑞、政变失利，这些行为能否被认定为忠？中间之变究竟是谁说了算？朋友们，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和大家聊聊这本书《忠臣之变》，历史叙事背后的权力博弈与道德迷思。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浙江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吴征强老师。吴老师您好。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这本书呢，副标题啊叫做大宋989，就是公元989年到公元1051年啊，这样的一个时间跨度啊，主要涉及到的核心人物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寇准啊，这样一个人物形象。那么您呢，是出于一个怎样的原因啊，或者事件就开始关注啊寇准这样一位很知名的，在宋代历史当中的一位知名的官员？
1: 事实上我本来呢是很少做就是纯粹的政治史方面的具体的人物具体的事件，其实很少做。我最早其实是做社会史的一个关注。寇准呢，他其实是有一个契机的，非常的具体。就是当时北京有位学者，他呢是做那个宋辽关系史的，那么这里面就涉及到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澶渊之盟。那么澶渊之盟的故事和寇准在澶渊之盟当中起到的作用呢，其实是应该说是最普及的一个故事啊，不管是这个少儿的历史读物这个三千五千年啊，或者我们的教科书上应该是会写到这一段。事实上我们在一般的中学的那个历史教科书里面讲到宋代的历史的事件其实不多，那么澶渊之盟可能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环节，这里面寇准就会出现。他就发现了澶渊之盟里面这个故事里面的一些非常著名的一些环节，比如说当时有人劝真宗要逃跑，寇准坚决的反对。他发现就是说史书的记载上他其实是有非常明显的不成立的，就是说史书的记载非常明确，但是他经过他的考证，他发现这个情节的记载其实是没有办法成立的。他当时他把他的论文给我看，我是有点意外的，就是说我是没有想到，因为史书上写的非常的明确这个过程。那这个其实让我产生了很大的一个兴趣。那为什么我们后来这么流传甚广的在正史里面写下来的这一段历史，它事实上存在着严重的虚构的成分。那这里面其实让我关注到一个问题，后来的人写正史的时候为什么要去虚构，而且是明显的虚构这样的一个环节。这个是我切入到那个做具体的政治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契机。那么我当时是想写一个，就是说那我觉得这个环节里面意味着寇准的形象它其实是有一个演变的。那么我开始把问题想的比较简单，所以我当时只是想写一篇论文来讨论寇准形象的这个演变，那包括就是说史实上的，比如说明清史书上怎么写的，后来续集小说里面怎么写的。我把问题想的比较简单，但是我深入的这个对那个寇准展开系统的研究，我发现这里面的问题太多了。一般所了解的并不是说我们戏曲小说里面那个，而是说史书上写的那个完全是虚构的。那我当时想写这篇文章，没想到这个研究我大概做了十多年，大概那时候是14年左右吧。
0: 那
1: 现在已经26年了。
0: 对，
1: 其实我这个研究还没做完，我现在还在整理这个寇准的有些东西，所以我没有想到这个坑这么大。
0: 可能很多朋友听完了您的这个讲述之后就会引起了一个好奇，因为刚才您谈到哈，这个正史的史书上讲的寇准在澶渊之盟当中所做的事情所起的作用，那根据我们当代的学者的调查了解考据研究发现很多都是虚构的。那所以您先跟大家说说，诶，那我们现有的这个正史的史书当中对于北宋的中前期的这么重要的一个历史事件澶渊之盟当中寇准所起的作用，寇准到底在史书当中写到寇准是一个怎样起到怎样的作用，而经过老师们的这样的调查研究考据了解发现，那么实际上寇准又到底起到了什么作用？
1: 史书上我们现在的记载一般来说是这样子，当时宋辽交战，那么宋朝是处于弱势的，那么景德元年契丹就是辽朝，他再一次发动大规模的进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宋真宗就面临了一个抉择，就是如何的去应对这个契丹的进攻。这个时候寇准站出来，寇准决绝的要求宋真宗上前线亲征。宋真宗表现出来非常的懦弱，他非常的害怕。那么是在那个寇准的坚决的要求下，然后他就不得不史书里面的描述，他好像

0: 不得不屈从于寇准的这种强力的这个劝谏，然后他到澶渊去了。他这个城是夹黄河而建的，那么他到了南城之后，他又不敢跨过黄河到这个北城去，然后又是在寇准和高俅的坚决的要求下，宋真宗好像是不得不这个渡过了黄河，然后到了这个北城。宋真宗亲征澶渊之后呢，就极大的激励了前线宋军的这个士气，给那个辽军啊，就是造成了极大的威慑。然后在这种情况下，辽军的这个主将萧达乃呢，就被宋军这个射杀在这个澶渊城下。使得宋辽的这一次战争澶渊之战呢，就进入到一个僵持阶段，然后接下来就为澶渊之盟，就是宋辽之间的和议，创造了一个条件。这个是我们史书里面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情节。
1: 通过专家们的这个调查，发现实际的情况到底是怎样的？
0: 宋真宗没有那么懦弱，为什么呢？就是说，寇准当然是主张让真宗去亲征的，但是寇准提出亲征的这个方案是在宋真宗主动的要求陈辽讨论他要不要亲征的这样的一个前提下发生的。也就是说，亲征是在宋真宗主动的战略的选择的范围之内的。事实上他已经决定他要去亲征了。他要陈辽讨论的是亲征到哪里，是要到大明还是到澶渊，以及他什么时候出发的问题。而且事实上，宋真宗在景德年间，他事实上有过一次亲征，而且他亲征的位置是比这一次到澶渊更靠前的，是到了大明的这个位置。而且他在让那个寇准他们讨论他亲征之前一年，他其实已经有过一次让陈辽讨论，当时那个寇准还没当宰相的，讨论我要去亲征，然后看一下大家的这个意见。当时朝中所有的人，我们现在看到材料，所有人都是反对的。所有人以为真宗要学他的父亲，要去北伐收复这个幽云十六州。那么他父亲是打了两次大败仗的，所以当时所有的这个臣僚，包括这个军队里面的这个主政人都发声了吗？这个都是反对的。然后再过了一年，他把整个宰相的班子就换掉了，换成了毕士安、寇准，然后这个王基英这些人，这些人跟他关系都很亲近。然后他再一次讨论我要不要去亲征。这一次讨论亲征，其实他已经决定我要亲征了，只不过让人讨论一下我什么时候出发去哪里亲征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这个整个过程里面，真宗是不存在我懦弱我不敢去亲征这个问题，这个前提条件是不存在的，这个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虚构的一个。那么还有一个特别虚构的，我们刚才讲了，就是说我们传统的描述里面，澶渊之盟后来我们好像是打了一次有利于我们的一个战役，就是说把那个萧达乃契丹的这个主将给射杀了，对吧？
1: 对对。
0: 而射杀萧达乃，在传统的叙事里面是讲真宗亲征到了澶渊，而且是渡过了这个黄河，到了北城，给对方造成了很大的威慑。那么按照这个情节的话，打的是胜仗啊，我们姑且称它为胜仗的话，真宗亲征是发挥了很大作用，又是寇准坚决的主张他亲征导致的一个后果，所以澶渊之盟的胜利，他的头号的功臣当然就是寇准了。这个逻辑完全是成立的。但事实上，史书上也是有明确的冲突的。在《宋史》里面记载里面，在寇准的这个传记里面，他是这样写的。但是他在真宗的本纪里面，他在叙述这个真宗的亲征的日程的时候，他非常明确的记载，契丹的主将萧达乃被射杀的时间是在真宗抵达澶渊之前，也就是真宗还没到澶渊的时候，这个战争已经结束了。现在最重要的那个《续资治通鉴长编》啊，南宋人编的一个北宋的人也是明确的讲了。所以说这个整个的叙述逻辑根本就不存在的。真宗还没到澶渊，萧达乃已经死了。寇准不管说他是不是强力的要求真宗，这个战争的所谓的胜利跟寇准的这个要求没有直接关系啊。
1: 寇准在这个澶渊之盟当中所起到的作用，是不是也像通常所认为的那样？
0: 我现在有非常充分的理由去推翻原来这个叙事的这个构架，但并不是说要推翻这个寇准他的这个功绩。寇准在这里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是这个作用不是后来这个叙述里面呈现出来的。那我们要重新的去理解这个事情。那么这里面的关键是什么啊？在一年前讨论亲征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是反对他的，所以他更换了宰相的班子，他让毕士安、寇准和王居英就当上了宰相和枢密院之后，他再次讨论，这些人都是同意的。所以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可以去理解寇准是发挥了一个什么作用？这些人是可以配合真宗去亲征的这样的一些人选。真宗其实是一个非常有作为的啊，当然这个作为里面对他的作为的评价本身，我们是可以重新讨论的。但事实上他其实是在主动的 推进很多事情，包括跟辽朝之间的议和，这是他长期在推的一个事情。而他知道朝中哪些人是可以真正配合他去完成这个事情的。寇准是一个特别特别关键的一个人物。当他决定他亲征然后去跟那个契丹议和的时候，他要找到一个特别重要的能够全力配合他这个工作的关键人物，就是寇准。寇准其实是在发挥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么为什么寇准可以发挥这样的一个作用呢？这个就讲起来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但这里面最关键的就是跟契丹的议和的这样的整个的外交的策略，是寇准在太宗朝，就是真宗的父亲的当皇帝的时候，他已经系统的提出了这样的一个方案，而这些在史书上中他其实也盖的这个比较彻底。所以我们后来觉得寇准好像是一个主张北伐收复右元石料州的这样一个，事实上不是的。
1: 对，
0: 他从太宗朝以来他就是一个组合的官员，在太宗的两次的北伐失败之后，他面临很大的问题，就如何的去面对这个契丹。寇准是两次参与到了这个对那个对契丹策略的这个讨论当中。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太宗就非常的看重这个人，就可以推测寇准其实一直是组合的，而这个任务太宗是交给了他儿子去完成的。太宗和真宗都知道要实施这样的一个策略，特别关键的一个人物就是寇准，因为寇准对如何去实现这个议和他的谋略是最深的。所以当真宗要实施这个的时候，他必须让寇准来当宰相。当然了，寇准跟这个真宗之间也有非常密切的这个关系，就是说真宗可以当上皇帝，寇准是出了大力的，因为真宗是第三个儿子，讲他前面还有大哥和二哥，要跳到第三个儿子当皇帝，这里面其实是经过了一个比较复杂也有权力斗争的人，寇准是坚决的站在真宗这一边。寇准在太宗朝就属于真宗的这个政治集团的，所以他们这些关系特别的亲密，所以说寇准是真宗特别信任的人，而他同时又是这个整个的对契丹的外交策略的一个长远的一个谋划者。那个澶渊之盟里面寇准的作用是在这里。
1: 所以按照您跟大家的介绍，也就是说实际上寇准是能够非常好的贯彻真宗的意图的。澶渊之盟的主要的推手，核心的还是说真宗想要签订这样的一个澶渊之盟，和辽进行议和，可以这么理解吗？
0: 我想是可以这么理解的。我的理解，这两个人其实是这个相互配合的，因为整个策略我的理解太宗朝已经制定下来了。
1: 那么这里啊，想问您几个问题哈，针对一些细节，比如说您刚才提到哈，这个大明的这个地方，澶渊呢要在大明的南面，那么真宗呢之前在澶渊之盟之前也曾经亲征过，甚至到了大明这个地方，大明应该现在离北京比较近哈，是吧？或是
0: 大明现在还在的。
1: 澶渊是现在的哪里？大概在什么地方？
0: 澶渊是濮阳。
1: 我们大家了解寇准的人啊，除了说提到的小时候我读上下五千年的时候，我印象当中还有呢，就是在杨家将里面这个寇准的形象出现的频率很高，就成为了维护主战这一方的朝廷的重要的官员。寇准在这些明清小说当中的形象是不是就和刚才您所讲到的这样一个通过这个史学家们的研究所确定的寇准的形象差距就更加的巨大了？
0: 主战的这个形象在这个史书当中已经确立下来了，这个过程就涉及到另外的一个问题吧，就是说这里面有两个问题导致寇准他的真实的这个面貌、真实的生平、真实的供给他全部被掩盖起来了。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澶渊之盟的圈定，我认为他有一个长期的跟契丹之间的秘密外交的一个过程，具体的是怎么谈判的过程，他其实是有一个秘密谈判的一个过程的，很多的环节都属于国家机密，他是不公开的。因为其实这个辽朝的这个君臣啊，就是萧太后和那个当时的辽圣宗都在前线，深入到宋境已经很远了，对于契丹的这个君主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局面，其实离开封已经不远了，对于宋朝来说已经也非常的危险，紧急的情况下他们好像开始从战争转向了这个议和，但事实上在此之前他们之间有一个长期的一个秘密谈判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很复杂，我要讲的是所以当时的史书里面他就不能明确的记载下来的。另外一个方面，寇准最后的结局是非常惨的，他几乎是作为一个谋逆的一个臣子是被这个贬到了这个雷州，那么他死的时候朝廷对他的这个政治上的评判基本上是一个逆臣因为他反对刘太后，他其实是个政治犯，那么这个政治犯他的历史功绩都是要在史书上被抹去的。那么后来为什么会形成一个这么正面的大家熟悉的那个，因为他当年反对刘太后，他的理由是支持这个宋仁宗亲政，事实上他是想自己来辅政的， 就是把刘太后排除出去，他自己辅佐宋仁宗。那么这个事情到底

0: 太后去世之后，宋仁宗就把寇准追成一个忠臣，所以寇准在这里面有一个从逆臣转变成忠臣的这样的一个历史评判，就是政治评判上的一个大的反转。寇准的历史的功绩要从原来的全部的抹杀掉，到重新的给他树立起来，这个过程当中就形成了我们现在熟悉的他强制要求那个真宗去亲征。现在一个问题给解除掉了，就是说寇准的这个功绩要给他树立起来，但另外一个问题他是没有解决掉的。澶渊之盟它的真相，它是一个秘密外交的一个过程，这个仍然是不能说的，那只好虚构嘛，就是国家层面上虚构了一套说辞来给这个寇准树立澶渊之盟里面的功劳。
1: 我们知道这个宋真宗啊，是在这个不仅是宋朝开国以来啊，也是这个在宋朝之前五代十国这样一个乱世之中，差不多近百年来哈，第一位通过正常的方式登基的天子。那寇准呢，又是站在是又属于宋真宗这样一个政治集团当中的。那么您在这本书当中的第一章啊，也就讲到了寇准在这个宋真宗登基的过程当中到底起到了怎样的作用。那么您简单的跟大家说说，比如说寇准为什么就站在宋真宗这一边，那么他在宋真宗登基的过程当中，他到底起到了怎样的作用，以至于宋真宗认为在澶渊之盟签订的过程当中必须把寇准提拔为宰相，才能进一步的更好的贯彻他的意志。
0: 真宗是太宗的三子，太宗没有嫡子啊，就是皇后没有生小孩，那么就是按长幼来排。那么长子呢出了一个问题，太宗为了把皇位传到自己的儿子手上，他下了很多的功夫，他把两个侄子，就是说那个太祖的两个儿子先就去世了，然后他剩下的还有一个障碍，就是太宗还有一个弟弟赵匡美，理论上兄终弟及的话，这个赵匡美三弟他其实也是有机会的，那么所以他为了把皇位传给儿子呢，他要把他的弟弟也给除掉。那么除掉这个过程当中呢，当然就是说太祖朝的这个宰相赵普出了很大的这个作用。那这里面太宗的长子赵元佐表现就非常的独特，他就反对赵普来迫害他的叔叔，事实上就让长子站到了太宗的对立面，这个是一个非常奇特的一个现象啊。最后其实长子是被废为庶人的，长子赵元佐被废为庶人之后，那么理论上升位的就是次子赵元喜。赵元喜其实是获得了亲王接开封府尹的这样的位置，立太子之前其实从后周以来继位的往往就是亲王接开封府尹，从那个柴荣啊，后周的柴荣开始到宋太宗他自己都是以这样子的，那么之前的这个赵廷梅也是这样的一个位置上，所以呢他的次子其实后来是坐上了这个位置的，所以大家都认为次子已经获得了皇储的这样一个地位，但是他很着急，觉得他的地位是不稳固的，因为长子背后还有一股很强大的，包括当时那个太宗的皇后李皇后是支持长子的，所以次子他觉得他的地位是不稳固的，所以他非常着急，他希望太宗立他为太子，但是太宗不愿意立他为太子，他很犹豫，所以他后来就是说太宗明确的宣布我现在不立太子。在这种情况下仍然有一批拥护次子的人提出来要立太子，惹怒了太宗的。当时啊，赵普是支持这个赵元喜的，那结果在赵普去世之后，次子赵元喜也莫名其妙的猝死了。那我现在来讲啊，就是说寇准在这个过程当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寇准在扳倒支持赵元喜的那股势力里面他是发挥了作用的，他扳倒了很多人，包括当时的那个参知政事王冕，他其实是出了很大的力量。第二个，他为什么要站到这个宋真宗这边，这里面其实涉及到一个很关键的一个背景。大家后来的印象当中，寇准好像就是一个科举出身的，性格比较刚直的这样的一个文臣的一个形象。事实上寇准还有一个身份记载是很明确的，但是很难引起注意的，寇准其实是个外戚。寇准有一层身份，就是很奇怪的一层身份，他是宋太祖的连襟。当然这个关系呢是很晚才发生的，就是这个辅生主引啊，这个太祖太宗兄终弟及的时候，太祖其实是留下了自己的一个皇后的，宋皇后。宋太宗对这个宋皇后是挺不错的，宋皇后在太宗继位之后一直留在宫中，而且很长时间里面太宗自己都是没有立皇后的，而这个宋皇后把自己的一个妹妹嫁给了寇准。寇准的第一任妻子许氏去世之后，他娶的第二任妻子就是这个宋皇后的妹妹，所以他就跟宋太祖成了连襟，他成了这个宋皇后的外戚。而这个宋皇后跟这个宋真宗是有比较密切的关系的。现在分析下来，当时宋朝的后妃其实参。

0: 关于政治，它其实是比较深入的。太宗的李皇后是支持长子赵元佐的。太宗当时还有一个孙贵妃，她是太宗首富的女儿，一个商人的女儿，我推测是支持次子赵元喜的。但是这个孙贵妃死得比较早，赵元喜的失败可能跟孙贵妃比较早的去世是有关系的。而宋皇后，她接下来就是支持皇三子，所以后来宋真宗的。宋皇后又把妹妹嫁给了寇准，所以这里面通过宋皇后、寇准跟宋真宗之间就形成了一个我们可以说裙带上的一个你摆不脱的一个关系。这个事实上某种程度上这个都不是寇准自己选择的一个结果。
1: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文化范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成就我的耐心。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3: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4: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4: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3: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4: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3: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4: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3: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4: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2: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0: 向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1: 我还是想听歌啊。
0: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这里是听天下。话说在解放战争时期，这一天一个人敲响了国民党中统局淮阴区主任办公室的大门。
2: 主任，我今天来是要和您坦白一件事儿。我其实是共产党的卧底。
3: 什么？
2: 哎，您听我说，我今天之所以来和您坦白，是因为这些年我一直良心不安，觉得有愧于党国的栽培，请让我见过恕过，之后我一定专心为党国服务，绝无二心。
3: 你，哎，亏我这么器重你，你怎么这么糊涂啊？
2: 主任，属下知错了，请您再给我一次机会啊！
3: 哎，还有别人知道你的身份吗？
2: 还有我在共产党的接头人，他叫宋学武，除了他，没有别人知道了。
3: 你确定？再好好想想
2: 啊！真的，确定确定。如果您需要，我立刻就提供他的信息。
3: 哎，我知道了，这件事我会亲自向上面汇报。记住了，想活命的话，今天的事不要和任何人说。
2: 啊，是，是是是，您放心，我绝对不和别人说，绝对不会，绝对不说。我先回去了。
3: 嗯，
2: 主任，我走了。
4: 主任，你
0: 听到这儿，您可能会问了：一般而言，卧底肯定是掌握着大量情报，肯主动投诚，对于国民党来说，当然是一桩好事。可是这个主任怎么立刻就开枪把人给打死了？就算是怀疑他的忠心，怎么也得问问重要情报再做决定吧。这个您就有所不知了。这个主任啊，他有自己的想法。中统局淮阴区主任的身份有什么特殊之处？是什么让他转变了立场？在他的职业生涯中，最为传奇的经历是什么？天下何人不通共这句话的背后，又藏着多少让人啼笑皆非的故事？听天下和您聊聊郑连魁的卧底生涯。小剧场里的这位中统局淮阴区主任叫做郑连魁，他之所以二话没说就把这个下属给击毙了，不是怕他墙头草两边倒，质疑他的忠心，而是因为自己的身份也同样特殊。没错，这郑连魁也是一名中共卧底。要说清楚这件事儿，咱们先简单回顾一下共产党情报机构建立的过程。这个在咱们之前的节目中专门聊过。话说在1927年，就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蒋介石突然背叛革命，对共产党人进行大肆抓捕和屠杀，我党损失严重，以至于当时全国的党员只剩下10000多人。那为什么会遭遇这样的境况呢？顺利南下之后，党中央领导人经过反复讨论和反思，最终总结出了两条教训。首先就是共产党并没有自己的军队，武装力量全在别人手里，那不就是好像案板上的鱼肉任人宰割吗？所以在这一年，共产党果断发动了南昌起义，建立了自己的武装力量。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情报力量薄弱。在共产党刚刚成立的时候，对于情报工作并不怎么重视，一直到1925年的8月，共产党抓住了一个国民党右派的杀手，根据他的交代，国民党下一步的计划就是暗杀共产党人。听到这个消息，共产党才开始紧张起来。由周恩来和陈延年领导的两广区委认为，

0: 高兴我睡不着，
1: 病了也没治好，药也吃。
2: 听点什么好啊？
3: 我要听故事，
4: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2: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3: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5: 要不听听咱这个？啊？这儿有世间万。

应该立刻建立起相应的侦察保卫组织，掌握更多的情报，这样才能避免共产党人在接下来的斗争中处于被动地位。于是，中共在国民党内部建立起了内线，开始了初步的情报侦察工作。可这个毕竟是刚刚起步，也不可能一口吃个胖子。这时候的情报机构并不健全，内部层级不够，也缺乏紧急应变的能力，只能零零星星地获得一些情报，做不出太大的贡献。更关键的是，共产党内部的情报并不怎么隐蔽，导致对方很容易就能知道谁是共产党员，对咱们的动向一清二楚。而且咱们获取敌人情报的速度还比较落后，万一遇到什么危险，人家都追到大门口了，咱们才刚刚获悉这个消息。这就导致党内成员们很难在敌人到达之前安全逃离。所以在蒋介石发动412反革命政变的时候，上海、广州等地的党组织根本来不及转移，才造成了大批干部和群众的伤亡。当时还有大批党内人士叛变，给对方提供消息，更是让共产党防不胜防。显然，当务之急就是建立一个专业的情报机构，以最大程度提供消息，保证党内成员的安全。于是，在1927年11月，由周恩来直接领导的中央特科正式成立。中央特科下面又设立了四个相对独立的科室，第一个是总务科，它可不像我们今天许多单位里的总务科那样管管固定资产什么的。这个总务科的任务是负责中央机关的日常事务，凡是中央召开会议时的选址，或者是设立的秘密机构和接头地点，都由这个科负责。特科的第二个科室叫情报科，这个好理解，它的任务就是搞情报，特别是派遣卧底打入古老人物，比如咱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郑连魁。特科的第三个科室是保卫科，这个也好理解，就是负责保卫中央领导的安全，同时也承担一些镇压叛徒、清理特务的工作。第四个科叫交通科，后来又改名叫做无线电通讯科，这个科的主要工作就是设立了一系列秘密电台，负责向中央苏区传输重要的情报。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无线电通讯科属于技术含量很高的一个科室，许多人在这里一边学习一边工作，后来更是成为了相关领域的专家。您比方说，这个科的创始人之一李强，后来就成为了我国著名的无线电专家，解放以后还当选了第一批中国科学院的学部委员。一个打击共产党的主力为何愿意为共产党服务？是什么让他转变了立场？郑连魁原本是国民党中统局淮阴区的主任，手中权力不小，而且由于工作能力突出，还好几次受到过蒋介石的嘉奖。大家可能知道，在解放以前，国民党的情报系统有军统和中统两大分支。不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郑连魁所在的中统局一直被军统局压着一头，原因也是众所周知，那是因为军统局的头子戴笠是蒋介石最为信任的手下之一。可是就在抗战胜利之后不久，戴笠乘坐的飞机失事了，堂堂的军统戴老板就这么稀里糊涂地搭上了自己的性命。在他死后，军统逐渐开始走上了下坡路。至于中统那边呢，则是利用这个翻盘机会趁机做大做强。郑连魁作为中统下属一个地区的主任，几乎等同于当地的土皇上了，对于我们的共产党而言，无疑是一个不容小觑的强劲对手。不过风水轮流转，1945年抗战胜利之后，当时盘踞在两淮一带的日伪军拒绝向驻扎在附近的新四军投降，说白了，他们是想拖延时间，
等着向国民党军队缴枪。为了粉碎敌人的幻想，新四军决定消灭这股敌人。于是在八月下旬，新四军下辖的三个旅分别对敌人占领下的淮阴、淮安城发起了进攻。经过了大约一个星期的战斗，新四军先后歼灭了伪军近15000人，缴获枪支弹药不计其数。这场战役更大的成果在于，我们成功地将当时分散的苏北、苏中、淮南和淮北解放区连成了一片，组成了一个完整的苏北解放区，为之后解放整个江南地区打下了基础。正是在这场两淮战役中，我们还有一个额外的收获，就是俘虏了前面提到的这位国民党中统局淮阴区的主任郑连奎。这么一个重要的特务头子是怎么成为我军俘虏的呢？原来在抗战胜利的时候，郑连奎奉命来到淮阴地区，他以中统局驻当地主任的身份整合当地的伪军部队，让他们据城坚守，跟新四军对抗，等待国民党大军的到来。说白了，当初这些伪军不肯向新四军投降，背后的始作俑者就是他。现如今这些伪军也散了，郑连奎也成了战俘。当俘虏的这段日子里，郑连奎每天都是心惊胆战，如坐针毡，连觉都睡不好。要知道，蒋介石为了抹黑共产党的形象，每天都在党内大肆造谣，说他们其实是一群残暴的野心家，要是被他们抓住，每天都会遭到严刑拷打。所以郑连奎被捕之后担惊受怕，总觉得自己见不到明天的太阳了。没想到等了好久也没等来想象中的严刑拷打，更没有死亡威胁，共产党人只是积极地对他进行思想教育，带他在解放区里到处参观，还向他表明利害关系，承诺如果他能为解放战争做出贡献，那不但不会定罪，反而有功。光是这一点就让郑连奎感慨不已，毕竟作为国民党高层，他可是知道中统局是如何对待俘虏的，和共产党比起来，那简直就是天差地别。在接受了一段时间的思想教育之后，郑连奎决定弃暗投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于他身份特殊，共产党给他安排了一个重要任务，那就是潜回国民党内部，为中共获取情报，暗中保护共产党的地下党员，还要揪出国民党潜伏在暗处的特务。其实在刚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郑连奎心里还是有点不太愿意的，毕竟见识到了解放区和共产党人有多好，他实在是舍不得回去啊。不过他也深知情报工作的重要性，最终还是接受了这项任务。看过谍战片的大家都知道，被俘虏过的成员肯定有叛变的嫌疑。为了不让国民党高层怀疑，郑连奎并没有马上被释放，而是一直关押着，直到国民党重新占领了淮阴地区之后，共产党才顺势把他释放出狱，并且给他编好了一套完整的说辞，说他是趁着局势混乱，看守的人又不注意，好不容易才从共产党人手中逃脱。果然，郑连奎被当成了忠心耿耿的英雄人物，还获得了蒋介石的嘉奖，所以他很快就恢复了自己淮阴区主任的职位。在之后的工作中，他可以说是滴水不漏，不但应付过了敌人的审查，甚至成为了中统局宣传的典型。要是他不说呀，不少同样打入敌人内部的地下党员甚至都对他的身份毫不知情。郑连奎担任卧底的这段时间都提供了什么重要情报？在他的职业生涯中可以称作奇反转的经历又是什么呢？在3年的时间里，根据郑连奎所提供的情报，中共在严复、淮海地区查获了100多名中统潜伏过来的特务，他们当中有的人受到了处理，有的人在经过思想教育之后认同了共产党的理念，反过来为党中央提供情报。不过
要说郑连奎在卧底生涯中最为刺激的经历，还得是咱们开头小剧场里的那个场景。作为中共派过来的卧底，郑连奎可能怎么也想不到自己居然会遇到另外一个中共卧底向自己投诚。这个股长的姓名已经无从考究，但可以确认的是，他是中共派到中统局的一名卧底，在这次坦白之前也做出过许多贡献。在一开始，他也和其他同志们一样，抱着为革命流血牺牲的信念加入了革命工作。打入国民党内部之后，每天工作兢兢业业，所以一路升职，成为了中统局的股长。职位上来了，待遇自然也跟着水涨船高，成天吃香喝辣的不说，周围还有一群人天天围着，对他俯首贴耳，唯命是从。这时间一长，股长渐渐的就沉浸在了骄奢淫逸的生活中无法自拔，完全把自己加入革命队伍的初衷抛在了脑后。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当时解放军正处于战略防守阶段，在战场上并不怎么有优势，反观蒋介石这边，家大业大，人数和装备质量上都有着绝对的优势。一看这战力对比，不少人都认为这场战争啊，解放军肯定是打不赢。在这样的情况下，股长难免就动起了歪心思。可这时候他心里还清醒地知道，自己共产党的身份就像是一颗炸弹，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引爆。按照国民党屠杀共产党的残忍手段，万一哪天自己被发现了，肯定是小命不保。所以在经过了一段时间紧张的思想斗争之后，他决定向自己的上司坦白身份，如果运气好的话，还有可能受到嘉奖。不过他做梦也没想到，自己的上司竟然也是一位我党卧底。郑连奎在听完股长的坦白之后，脸上的表情差点没控制住啊，他一边和股长周旋，一边赶紧在心里盘算该怎么处理。在反复确认股长的卧底身份还没有暴露之后，便假意让他先回去休息。而正当股长准备离开的时候，郑连奎便果断地将其击毙。这已经是郑连奎在紧急状态之下能想到的最好的处理方法了。毕竟迟则生变，谁都不知道这个叛徒后边还能干出什么事儿来。随后郑连奎秘密将尸体处理掉，赶紧回家找了同为共产党员的女儿，和她讲述了刚刚发生的事情，交代她赶紧向中央汇报这起叛变事件。后来有人问起的时候，郑连奎就说股长已经失踪了，连他也没有股长的踪迹，顺利将这件事儿隐瞒了过去。事实证明，郑连奎的这一系列选择并没有错，中央及时得知了这个消息，也让那些和股长接触过的共产党员不会暴露身份。可以说到解放前，我党的地下工作者无孔不入，郑连奎的故事就是最好的证明，蒋介石的那句天下何人不通共的感慨更是实至名归。那么这里边还有多少有意思的故事呢？其实这里边有不少故事咱们之前都详细的聊过，比如莱芜战役之后，国民党召开总结会，三个地下党员韩炼成、郭汝瑰和刘斐互相推卸责任，最后是联合白崇禧把黑锅赖在了参谋总长陈诚那儿。再说北平的铁路局系统，三大战役期间，国民党军部队和所需补给大部分是通过铁路集结运输的，而北平铁路局调度室的十几个人当中，只有一个不是中共系统的，所以国民党军集结部队的大致番号、人数、装备和到达日期这些信息分分钟就能送到我党手里。淮海战役期间，徐州剿总下属的一个汽车队被中共地下党暗中控制，常年有三分之二的汽车为我党跑运输，三分之一的为国民党跑。就这样，他们还经常受嘉奖。没别的，就因为中共没有控制的那个车队，
连跑都没法跑。

我的汽车都在跑走私，甚至很多汽车零件都被盗卖了。此外，副座E司令部里边有个刻蜡板的人叫甘霖，凡是不发电报的文件都由他刻印下发。他刻完偷袭石家庄的命令之后，就搭车到了徐水县政府，直接打电话到华北军区。接电话的是聂荣臻的作战部长唐永健。解放之后，甘霖曾任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可以说是能文能武的全才。最有意思的还要数国民党南京军化总站，这个单位号称是国民党的传声筒，蒋介石的所有命令都要通过这里传达到各个下级单位。1949年3月底，这个南京军化总站召开了一次内部会议，在会上，总站的负责人严肃地对所有人宣布：同志们，我们中间出现了一个国民党特务。您没听错，别看这军化总站是国民党的单位，但是里边上到总站站长，下到一线话务员，十几个人全是地下党的卧底。敌人意识到这个单位出了问题，想办法安插了一个特务进来，可他们万万想不到，一个特务进来卧底，分分钟就被挖掉了。还有咱们之后也会聊到的，蒋介石亲自挑选的侍从亲信中有段家两兄弟，哥哥段伯宇是周恩来线上的人，弟弟段仲宇由上海地下党一把手亲自掌控，弟弟入党还是哥哥给介绍的。对于国民党而言，掌握国家权力这么多年，却最终落得这么一个下场，绝对是无比荒诞的。但任何荒诞的结果，总有导致它出现的合理动因，那就是人心所向。好了，这里是听天下，感谢您的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2: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丁薛祥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
2: 韩正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
1: 中美经贸磋商在美国纽约举行；
2: 张幼霞、刘振利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军籍；
1: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超4.5万亿元；
2: 东盟博览会闭幕，达成多项成果；
1: 伊朗革命卫队称已做好持久战准备；卡塔尔称美国希望与伊朗达成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到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

0: 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0: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得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就会发展得好。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港澳大中小学生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国和澳大利亚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去年七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阿尔巴尼斯总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迪克表示，此访亲身见证了两国经贸深入往来和民间紧密联系，很高兴看到澳中关系发展稳定而卓有成效。澳方高度重视澳中关系，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澳众议院愿与中方加强对话交流，拓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人
1: 民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0: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幼霞、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今天，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幼霞

0: 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张幼霞、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幼霞、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幼霞、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幼霞、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幼霞、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十四五末，我国粮食产量历史性迈上7亿吨台阶，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超过4万亿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介绍，面向十五五三项主要任务。第一项是抓好粮食购销，牢牢守住种粮卖得出、吃粮买得到的底线。
3: 从供给端入手，推广粮食订单种植，提升粮食品质，适配市场需求。从需求端入手，加强粮食市场监测预警，推动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2: 第二项任务是抓好粮食储备，让储备的蓄水池、调节器作用更充分，确保大国粮仓坚如磐石。第三项则是抓好粮食产业，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提质增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钱毅介绍，
4: 下一步呢，就是要因地制宜呢，因品施策，鼓励开发适用不同人群的特殊膳食食品，不断增加呢优质粮食的供给，加快啊装备创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构建从技术研发到产业化应用的创新链条。
0: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今天在广西落下帷幕。本届东博会达成多项成果，共谱中国东盟合作新篇。总台记者丁飞、傅奇恩、李佳亮报道。
5: 本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展览总面积17万平方米，汇聚73个国家和地区3432家企业参展，增长5.3%，国际参展企业占比30.5%。东帝汶首次以东博会共办方身份参展，由11国12方共办，迈向12国13方共办新格局。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秘书长王继才透露，会期共举办各类经贸活动53场，通过 AI 会展智能体实现8000对精准预配对和2000对现场配对，新增线下供需对接会，开展1对1精准配对，同时创新打造专场预匹配、现场洽谈、展位深度考察、会后转化的合作闭环，大幅提升对接深度与合作落地转化率。
6: 贸易成交方面， AI 大卖场总交易量达到2800多万，福建与多个东盟国家

0: 达成意向成交额超1亿元。投资合作方面，其中签约项目含在国际合作、审计合作、产业合作等多个领域。
1: 本届东博会设立平陆运河展区，安排平陆运河考察专线，中外嘉宾、客商切身体验了运河对区域经贸合作的促进作用。王继才表示，本届东博会还达成南宁渠道新成果，
0: 在地质勘探、科创、农业、电力、灾害管理与消防救援等领域达成合作，成立了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产业园区联盟，一批有成间的协议及中外交流合作成果签署及发布。
2: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今天发布，明天起开始施行。民刑并刑、先刑后民的正确适用有了可操作性的判断标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3: 司法解释提出，法院审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要求，注重刑事诉讼程序与民事诉讼程序的有机衔接、整体协调，确保案件处理有利于统一法律适用，有利于及时有效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调研显示，民刑交叉案件中合同纠纷案件占比超过60%。司法解释专门将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作为办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要求之一。最高法研究室副主任司艳丽介绍，
4: 对于当事人以案件涉及刑事案件为由申请终止民事诉讼，或者有关机关以涉及刑事案件为由要求移送案件的，人民法院均应当进行实质审查，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的不予准许。
3: 司法解释确立了刑破并刑规则，最高法研究室司法解释协调和案例指导处处长一级调研员蒋家娣说，
5: 明确当未涉嫌犯罪进入刑事诉讼程序以后，有关当事人申请这个当未破产，如果符合受理条件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予受理，一次性实质解分来减轻当事人的诉累。
3: 司法解释让民刑并刑的正确适用有了可操作性的判断标准。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民事处处长贾玉慧说，
6: 在刑民两个诉讼存在关联但并非涉及同一事实，刑事诉讼不能为当事人提供相应救济的情况下，应当允许民刑并刑。
7: 近日，中国之声报道了陕西西安、四川绵阳的教育咨询公司宣称没有医学背景，交钱就能伪造学历、伪造行医档案，报考医师资格考试。报道播出后，陕西省西安市和四川省绵阳市都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涉事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展开调查。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靖宇报道。
8: 短视频平台上，陕西长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声称可以帮助伪造中专学历、伪造5年职业助理医师档案，直接参加医师资格考试。今年6月，媒体就曝光过这类行为，该公司干脆把被检查过说成了实力的证明。
9: 要么就是没有学历，要么就是专业不对口，那我们都是全程协助的。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那严查之后我们都是正规的，而且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
8: 四川绵阳的四川伊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则声称，交20000元补学籍，再加30000元考试还能包过。
10: 就是目前我们可以通过你运作的是一个方式是什么呢？学历和什么呢？资助一起走，我们拿到你的入学证明和学习证明过后，我们通过运作能帮你报上明年考资助的名额。
8: 报道播出后，西安市今天回应称，已组织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对陕西长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开展全面调查，聚焦虚假宣传、违规招生、诱导报名等突出问题，深挖彻查，追根溯源，查清违法事实和责任人员，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从快惩处，对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绝不姑息。目前该公司已被责令停业整顿，相关调查处理工作正在深入推进。四川伊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也已停业。绵阳市已经成立由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和属地扶城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该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依法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严肃处理。
2: 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第2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捷报频传，射击、游泳、体操、武术、铁人3项赛场接连斩获金牌，领跑奖牌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远报道。
11: 今天亚运。

0: 备射击赛场率先传来喜讯。中国选手盛李豪携手张长红、马思涵拿下男子十米气步枪团体金牌，并且打破世界纪录。随后，盛李豪在该项目个人决赛稳定发挥，再夺一枚金牌。赛后，盛李豪表示：“
1: 一方面我自己发挥算正常，然后啊，感觉别人有点失误，对，啊，这个最近状态其实挺起伏不定的，但是没关系，就是心态比较平稳一点。”对，
0: 泳池之中，中国游泳队多点开花。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13岁小将于子迪发挥惊艳，打破亚洲纪录，斩获金牌。女子50米仰泳决赛，万乐天拿下金牌，汪雪儿收获银牌，中国队包揽该项目冠亚军。男子50米仰泳赛场，徐嘉余以24秒04刷新赛会纪录，摘得金牌，队友王子成紧随其后拿到银牌。体操赛场，张博恒顶住压力，夺得男子个人全能金牌，成功卫冕。武术赛场，刘德文在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项目稳定发挥，摘得金牌。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中，林新宇、李明旭、黄安琪、张喜瑞四人通力协作，拿下中国队亚运历史上该项目首枚金牌。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75%左右。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目前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丰收有基础，预计再过10天左右，全国秋粮将迎来大面积收获。
3: 国家邮政局今天表示，截至8月底，中西部17个试点县3960个建制村中，由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达到2939个。
2: 中秋节前夕，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开展月饼专项监督抽检，抽检结果显示合格率为97.67%，月饼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
3: 国家数据局今天表示，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拿到相关数据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的有效证明，与人工智能应用相关场景的登记数据超过15份。
2: 今天发布的2026年中国人工智能计算力发展评估报告显示，随着智能体技术走向成熟，2026到2030年，我国活跃智能体复合年均增长率将超150%。
3: 今天，随着1293次中欧班列满载汽车配件和日用百货等商品从内蒙古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鸣笛启程驶向欧洲，标志着今年中欧班列中通道通行量突破3500列大关。
2: 月满中秋夜，风味起家宴。今天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 CCTV1 将播出三餐四季特别节目《中秋家宴》。节目在月色与烟火交织的温暖氛围中，以食为媒，以宴聚情，在一场场色香味俱全的中秋家宴中品鉴文化氛围，感受团圆温情。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20号表示，俄美计划在未来数周内就敏感问题举行会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商定在美国纽约举行会晤。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5: 里亚布科夫20号告诉俄罗斯媒体，俄美下一次会谈将在未来数周内举行，届时将讨论消除双边关系中的敏感问题。里亚布科夫称，此类俄美会谈已在相当程度上具有定期性质。他强调，俄方认为这些磋商是有益的，但在讨论敏感问题方面的推进速度低于预期和希望。尽管如此，俄方不会放弃这一点，将继续向前推进。今年6月，里亚布科夫曾指出，俄美就敏感问题的对话处于某种停滞阶段。俄罗斯国防部20号通报称，为干扰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乌军于19日至20日期间使用无人机和巡航导弹对俄罗斯境内发动了大规模袭击。过去一天内，俄防空部队在俄罗斯多个地区上空击落1951架攻击型无人机和8枚远程巡航导弹。俄国防部表示，乌军发射的所有巡航导弹均在接近莫斯科地区民用设施前被俄罗斯防空系统摧毁，针对莫斯科的大规模袭击企图未能得逞。俄国防部强调，

0: 为回应乌军对俄罗斯境内民用设施的打击，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将继续并加强使用高精度武器打击基辅市内军事目标的力度。乌总统泽连斯基20号在社交媒体上证实，乌方当天凌晨对俄罗斯莫斯科地区实施远程打击，俄石油工业一家关键企业和一处物流设施遭到打击。泽连斯基称，乌方还对俄罗斯沃罗涅日州的一家企业实施了打击。他表示，乌方目前正在考虑在能源和粮食安全领域采取措施，以实现战事降级。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0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乌军对莫斯科炼油厂实施打击，厂区发生大规模火灾。乌方称，该炼油厂参与保障俄军需求。
1: 伊朗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若敌人卷土重来，将使用新型武器并扩大冲突范围。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20号表示，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0号晚离开德黑兰，前往纽约参加第81届联合国大会。阿拉格奇将先在卡塔尔多哈短暂停留，就当前的地区局势展开磋商。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说，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安萨里在纽约举行的卡塔尔经济论坛期间表示，过去几周，卡塔尔一直与美国和伊朗交换意见，卡塔尔正努力弥合分歧，但他没有给出恢复谈判的时间表。他说，我们听到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态，确认美国希望达成协议，希望找到结束这场战争的解决方案。安萨里表示，任何解决方案都应确保地区稳定，同时推动国际社会就保护包括霍尔木斯海峡在内的战略水道达成共识。他指出，曼德海峡目前也受到地区冲突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特朗普说，正在考虑何时以及是否对伊朗采取彻底的军事行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军队陆军司令贾汉沙希表示，为应对潜在威胁，自冲突爆发至今，大规模部队仍部署在伊朗西北、西、西南、东、东北及东南边境沿线以及沿海地区。伊朗陆军部队的各类单位，包括特种部队、快速反应部队、机械化部队及炮兵部队，均已部署在该国边境地区，保持高度战备状态。
3: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21号说，根据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获得 57.83% 的选票，大幅领先。
1: 德国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21号凌晨公布的州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仅获得 4.9% 选票，未能跨过 5% 的得票率门槛，在二战后历史上首次无缘州一级议会。其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以 38.2% 的得票率跃升为该州第一大党。
3: 受台风杜鹃影响，日本伊豆诸岛和关东地区南部21号出现强降雨，日本多家航空公司当天宣布取消从羽田机场和成田机场进出港的超200架次航班，大量乘客出行受到影响。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20号表示，世界经济仍然面临顽固通胀、偿债成本升高和人工智能投资过热等带来的风险。当前人工智能融资方面的风险主要集中在美国。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喜迎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六次代表大会胜利召开。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3: 牢记嘱托担使命，乘势而上勇争先，努力打造中部地区加快崛起的排土兵，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临汾新篇章。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六次代表大会隆重开幕，李新春代表五届市委做报告，王延峰主持大会。
0: 本台评论：喜看汾水起新潮，再起平阳万里城，热烈祝贺市第六次党代会开幕。
3: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我是小林。
0: 我是李菁，欢迎收听临汾新闻。聚焦党代会。
3: 牢记嘱托担使命，乘势而上勇争先，努力打造中部地区加快崛起的排土兵，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临汾新篇章。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六次代表大会隆重开幕，李新春代表五届市委做报告，王延峰主持大会。大会的主题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记嘱托担使命，乘势而上勇争先，努力打造中部地区加快崛起的排土兵，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临汾新篇章。凝心聚力起新城，砥砺奋进谱新篇。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全面开启实务发展新征程的关键时刻，9月21日上午，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六次代表大会在临汾大剧院隆重开幕。李新春代表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五届委员会向大会做了题为牢记嘱托担使命，乘势而上勇争先，努力打造中部地区加快崛起的排土兵，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临汾新篇章的报告。会场气氛庄严热烈，来自全市各条战线的代表意气风发，主席台上方悬挂着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六次代表大会的会标，帷幕中央高悬的金色党徽熠熠生辉，十面鲜艳的红旗分列两侧，二楼跳台上悬挂着牢记嘱托担使命，乘势而上勇争先，努力打造中部地区加快崛起的排土兵，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临汾新篇章的大幅标语，催人奋进。大会执行主席李新春、王延峰、王渊、崔玉民、韩树彪、张润泽、胡晓刚、张静伟、刘葛、黄亚平在主席台前排就座，大会主席团其他成员也在主席台就座。省换届风气第六巡回督察组到会指导，大会应到代表406名，实到400名，符合规定人数。大会由王延峰主持，上午9时，王延峰宣布大会开幕，全体起立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在热烈的掌声中，李新春代表五届市委向大会做报告。报告共分4个部分：一、砥砺奋进取得显著成就的5年；二、今后5年的总体思路和奋斗目标；三、今后5年的主要任务；四、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李新春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心系山西，始终指引山西，先后5次历尽考察，引领山西各项事业阔步前进。特别是2022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亲临临汾，亲切看望慰问基层干部和受灾群众，勉励大家用勤劳双手重建

美好家园，用不懈奋斗创造幸福生活，全市上下倍感温暖，备受鼓舞，倍添干劲。五年来，市委团结带领广大干部群众，始终从领袖深恩厚爱中感悟真理伟力，凝聚思想共识，汲取奋进力量，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及省委各项决策部署，全市政治建设全面加强，综合实力持续提升，发展活力充分迸发，民生福祉可感可及，文化建设成果丰硕，城乡面貌精彩迭变，民主法治不断加强，从严治党纵深推进，胜利完成是第五次党代会确定的目标任务。这些成绩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是省委正确领导的结果，是历届市委和各级党组织接续奋斗的结果，是全市党员干部群众共同努力和社会各界倾力支持的结果。李新春指出，回顾五年来的奋斗历程，我们深切体会到，办好临分的事情必须旗帜鲜明讲政治，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时刻心怀国之大者，不折不扣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落地见效，确保临汾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必须争先进位抓发展，主动融入全国全省战略布局，牢固树立拼抢争先意识，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精准谋划推动发展，确保临汾始终走在全省前列。必须强化执行抓落实，树牢大抓落实的鲜明导向，持续发扬斗争精神，对各项工作紧盯不放，紧抓快办，一抓到底，确保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必须凝聚各方促合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因素，不断激发干部敢为，基层敢闯，企业敢创新，戮力同心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必须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推动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政风肃纪反腐相贯通，以良好政治生态催生干事创业动能，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这些经验启示弥足珍贵，要倍加珍惜，接续坚持，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李新春指出，党的十九大、二十大就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出两步走战略安排，提出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距离这一目标只有短短九年时间。与全国全省同步基本实现现代化，临汾必须增强紧迫感、危机感，紧抓时机，只争朝夕，自强不息，干在当下，牢牢把握奋进新征程的历史主动，坚定扛牢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山西的五大使命任务，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自觉汇聚起砥砺前行的磅礴力量，全面推动临汾高质量发展乘势进阶。今后五年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也是临汾积蓄发展势能、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的关键阶段。从外部环境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但国省一系列宏观政策叠加实施，各种有利条件急剧增多。从自身条件看，经过多年来全市上下的凝心聚力，临汾已经具备了政治优势、产业基础优势、文化底蕴优势、区位战略优势、发展环境优势、干事创业优势等多重独特优势，身处新时代，面对新任务，我们有信心、有动力、有支撑，一定能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中跑出加速度，唤起新气象，开创新局面。李新春指出，今后五年工作的指导思想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坚定扛牢党中央赋予的重大使命任务，按照省委推动高质量发展、

深化全方位转型的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主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以全面从严治党为根本保障，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发展和生态，发展和民生，发展和治理，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全面落实十五五规划，努力把临汾打造成为中部地区加快崛起的排头兵，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临汾新篇章。李新春强调，今后五年的主要目标是团结带领全市人民，以走在前、做表率、争一流的工作标准，乘势而上，接续奋斗，向着打造中部地区加快崛起的排头兵目标奋勇前进。要加快打造实力临汾，做大市与经济总量，增强城市综合实力，推动三大板块协同发力，县域活力充分释放，全市经济总量在全省乃至中部地区的位次稳步前移。要加快打造活力临汾，充分发挥后发优势，全面提升城市竞争力，让临汾成为投资创业首选地、产业创新策源地、商贸物流集散地、区域消费目的地。要加快打造魅力临汾，更续传承历史文脉，不断厚植城市软实力，着力塑造世界级根祖文化标识，构筑国家级人文魅力高地，建设中部地区文旅热点门户城市。要加快打造美丽临汾，协同推进减污降碳扩绿增长，着力提高城市承载力，建设天蓝地绿水清城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示范城市。要加快打造幸福临汾，下大气力为民造福，持续凝聚城市向心力，以群众微幸福撬动民生大幸福，绘就和美宜居、全龄友好、崇德向善、近月远来幸福之城新画卷。实现以上目标，必须紧密结合临汾实际，解放思想，守正创新，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着力稳大盘、固底板、增后劲，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发展和生态、发展和民生、发展和治理，加快推动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确保综合实力和发展质量整体跃升，进步进位。李新春指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全市上下要围绕目标思路，闻令而动，只争朝夕，真抓实干，共同奋斗，以更宽的视野谋发展，以更大的力度抓落实，以更强的担当破难题，努力把宏伟蓝图转化为发展实景，全面开创临汾更加美好的明天。一要坚定不移推进转型发展，构建临汾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大力推动能源转型，强力推动产业升级，积极推动适度多元发展，因地制宜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奋力走出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之路。二要坚定不移抓好乡村全面振兴，打造和美乡村晋南样板，要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增强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加快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促进农民群众稳定增收，持续提升乡村治理水平，不断开创三农工作新局面。三要坚定不移推动创新改革开放，激发市域发展动力活力，要坚持在更高平台谋创新求突破，在更多领域勇敢闯大胆试，全面提升创新发展效能，聚力推动重点领域改革攻坚，不断提升对外开放水平，着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持续破解发展难题，增强发展动力，重塑发展空间。四要坚定不移加强民主法治建设，汇聚团结奋进强大合力，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入拓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
持续加强民

0: 民主政治建设，扎实推进全面依法治市，最大限度凝聚发展合力，不断巩固生动活泼、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吾要坚定不移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塑造新时代文化强势。要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全面领导，保护传承文化遗产，繁荣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植根临汾人文沃土，培育特色文化标识，集聚文化加新动能，推动临汾由文化大市向文化强势迈进。六要坚定不移保障和改善民生，提升全市人民幸福指数。要恪守为民服务宗旨，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大力推动就业增收，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加快建设健康临汾，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强化一老一小服务保障，让发展成果更有温度，幸福底色更加厚重。七要坚定不移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绘就共同繁荣美好图景。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以更大力度推进中心城区建设，夯实县域发展根基，统筹城乡基础设施建设，着力提升城市功能品质，做强县域基本单元，促进要素双向流动，实现城乡共同繁荣。八要坚定不移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创建和谐共生绿色家园。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更高标准推进治山、治水、治气、治城，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全面推进生态修复治理，有序实施碳达峰临汾行动，着力打造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示范城市。九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临汾。要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严密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毫不放松抓好安全生产，坚决有力维护社会稳定，坚决守牢高质量发展安全底线。李新春强调，办好临汾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突出政治引领，淬炼绝对忠诚政治品格，深化理论武装，夯实干事创业思想根基，建强过硬队伍，锻造堪当重任干部铁军，狠抓基层基础，筑牢全面过硬战斗堡垒，砥砺严实作风，永葆实干担当奋进姿态，从严正风肃纪，涵养风清气正政治生态，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临汾新篇章提供坚强政治保证。中共临汾市委书记李新春：
1: 距离基本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只有短短九年，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重任不等人，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这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扛起使命，勇担责任，满怀激情，一棒一棒跑好历史的接力赛，一任一任办好我们临汾自己的事，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临汾新篇章而不懈奋斗。
0: 在李新春报告过程中，全场一次次响起热烈的掌声。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五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以书面形式提请大会审议，列席大会的有不是本次党代会代表的五届市委委员、候补委员、市纪委委员，不是本次党代会代表的市级党员、行政领导干部，不是本次党代会代表的市委、市政府工作部门及直属事业单位负责人，不是本次党代会代表的群团组织主要负责人、民主党派主要负责人和无党派代表人士，垂直管理部门及驻临企业负责人。
2: 9月21日，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六次代表大会隆重开幕。一份站位高远、蓝图清晰、务实奋进的大会报告，为全市未来五年高质量发展擘画了宏伟蓝图，指明了前进方向，明确了实践路径。

0: 大会现场氛围庄重热烈，来自全市各条战线的400余名党代表肩负重托，履职参会，大家精神饱满，专注聆听报告，认真记录重点，深入思考领会，一句句部署催人奋进，一项项举措贴合民心。会场内掌声不断，共鸣强烈，充分展现了全体代表凝心聚力、共谋发展的坚定决心。
1: 我是市第六次党代会代表杨亮亮，作为一名企业一线党代表，现场聆听大会报告，我深受鼓舞，倍感振奋。报告里切实指明了支持实体经济、县域特色产业升级还有绿色转型的具体方向，句句接地气，有分量，完全说到了我们实体企业的心坎里。站在新起点，我会继续立足岗位，聚力技术创新，深耕绿色低碳发展，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实打实干事，硬碰硬攻坚，为全市努力打造中部地区加快崛起的排头兵贡献全部力量。
2: 我是市第六次党代会代表刘建雄，报告实实在在，紧贴基层，心系群众，为我们今后的乡村发展指明了方向，提振了信心，鼓足了干劲。在今后工作中，我们对标报告要求，抓党将强队伍，抓产业壮集体，抓民生办实事，全力发展村集体经济，持续改善村容村貌，运心化解矛盾，全力建设和美乡村，让老百姓日子越过越红火，越来越幸福。
3: 我是市第六次党代会的代表刘延芳，现场聆听了大会的报告，让我影响最深的是报告提出要强力推进产业升级，2030年全市先进焦化运行产能要突破2000万吨，形成1000亿级的焦化产业集群，目标明确，路径清晰。作为焦化企业的一线代表，我会认真学习领会报告精神，在未来的工作中重点推动人工智能与焦化生产深度融合，在智慧配煤等环节提质降本，增强企业的竞争力，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临汾新篇章贡献力量。
4: 请听本台评论，喜看汾水起新潮，再起平阳万里城，热烈祝贺市第六次党代会开幕。长风浩荡，大河奔涌，烈焰秋光正把平阳大地的丰收铺展成一幅无垠的画卷。岁月的长河总在关键处激荡出壮阔的浪花。迎着新的曙光，9月21日上午，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六次代表大会开幕。这是我市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全面开启“十五五”发展新征程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大会将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记嘱托、担使命，乘势而上，勇争先，努力打造中部地区加快崛起的排头兵，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临汾新篇章。时光的馈赠，奋斗的勋章。5年来，市委团结带领广大干部群众，始终从领袖深恩厚爱中感悟真理伟力，凝聚思想共识，汲取奋进力量，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及省委各项决策部署，积极应对世纪疫情和艰巨繁重改革发展任务交织的重大考验，胜利完成是第五次党代会确定的目标任务。政治建设全面加强，综合实力持续提升，发展活力充分迸发，民生福祉可赶可及，文化建设成果丰硕，城乡面貌精彩迭变，民主法治不断加强，从严治党纵深推进，力量的源泉，前行的根基。临汾之所以能在承压中行稳，在转型中突破，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是省委正确领导的结果，是历届市委和各级党组织接续奋斗的结果，是全市党员干部群众共同努力和社会各界倾力支持的结果。汾水汤汤，昼夜不息，平阳逐梦，其道大光。今后5年，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

0: 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也是临汾积蓄发展势能、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的关键阶段。全市上下将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坚定扛牢党中央赋予的重大使命任务，按照省委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的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主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以全面从严治党为根本保障，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发展和生态、发展和民生、发展和治理，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全面落实“十五五”规划，努力把临汾打造成为中部地区加快崛起的排头兵，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临汾新篇章。历史的坐标上，五年是一个刻度，更是一次跨越。站在“十五五”开局启示扬帆进发的关键节点，我们瞩望此次大会科学审视发展大势，准确把握战略机遇与风险挑战，深刻洞察高质量发展新要求及人民群众新期待，绘出好蓝图，选出好干部，配出好班子，树立好导向，涵养好生态，助力临汾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中跑出加速度，唤起新气象，开创新局面。洪波涌起，千帆竞渡，卧牛城下，鼓角争鸣。当前距离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只有短短九年，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重任不等人。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扛起使命，勇担责任，满怀激情，一棒一棒跑好历史接力赛，一任一任办好我们临汾的事，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临汾新篇章而不懈奋斗。预祝大会圆满成功。
1: 乡村行，看振兴。
0: 丰收时节，硕果迎之，特色产业赋能未来。古县福山依托玉露香梨特色产业，让村民日子越过越红火。走进古县南园乡崔家岭村240余亩玉露香梨种植基地，层层枝叶间圆润金黄的玉露香梨沉甸甸压弯枝头，村民们穿梭在果树行间，熟练地摘梨去带挑选装筐，动作麻利有序，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有序的丰收图景。古县南园乡崔家岭村村民张永林：
2: 你看今年这梨丰收了，我在这村里干个活挣个钱，为了给家里挣添一笔收。
0: 为持续壮大梨果产业，延伸产业链条，当地立足本地资源优势，坚持标准化、精细化管护模式，全程做好田间管理，同时配套建成果品加工厂和冷库仓储设施，实现鲜梨采摘就地加工、保鲜存储、统一销售的全链条发展模式。古县南园乡崔家岭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王银俊：
3: 我们在做好鲜果销售的同时，发展梨脯梨干加工，延伸产业链，提高产品附加值，持续增加集体和群众的收入。
0: 走进福山县东张乡南畔桥村的玉露香梨种植园，玉露香梨陆续进入成熟采摘期，果农们抢抓晴好天气，忙着采摘分拣装箱，田间地头一派繁忙热闹的丰收景象。福山县东张乡南畔桥村村民李丽：
4: 来，你看咱这梨儿又脱又甜，可好吃着了。
0: 产业丰收不仅鼓起了种植户的钱袋子，也为周边村民搭建了就近就业的平台。采摘季以来，梨园吸纳大量闲置劳动力入园务工，村民们在家门口就能实现增收， 真正实现了一亩梨园多方受益。务工村民刘全刚：
5: 年年梨收了，我就好在站里了，又不用好出去打工去。这工人挺勤的，这挺方便的。
0: 从田间采收到分级筛选，再到冷链储藏的全环节规范管控，稳稳守住了果品的品质底线，也让产品供应更有保障。福山县东张乡南畔桥村党支部委员卢新奇：
6: 目前我们村鱼露香梨产业已形成成熟的种植、采摘、销售体系，不仅盘活了村级产业的活力，更带动了本地农户增收，村民就近就业，真正实现了特色产业富民惠民的良好成效。
1: 9月19日，临汾市篆刻家协会第二次会员大会召开，会议听取并审议了临汾市篆刻家协会第一届理事会工作报告、临汾市篆刻家协会第一届财务管理工作报告等相关报告，严格按照程序民主选举产生了第二届理事会、监事会及协会领导班子，圆满完成换届各项议程。会议明确，15五新征程市篆刻家协会将继续立足本职，凝聚全市篆刻艺术力量，常态化开展创作交流、技艺切磋、学习培训等活动，同时持续挖掘本地文化元素，立足传统，踏实创作，稳步推进篆刻艺术普及推广，带动本土文艺人才成长，助力全市文艺事业高质量发展。
7: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8: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7: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1: 9月18日，市委网信办联合中国人民银行临汾市分行启动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金融日主题宣传活动，全市各家金融机构多点联动，线上线下同步开展金融网络安全科普，切实筑牢群众财产安全防线。活动当天，中国银行临汾分行依托营业网点设立宣传台，向办事群众发放宣传资料，讲解金融反诈、支付安全及个人信息保护知识，现场答疑解惑，提升市民防范意识。姚都农商银行走进街头社区，通过展板宣讲、入户科普等方式，揭露虚假投资等诈骗套路，提醒群众严守反诈底线，规避金融风险。9月16日，临汾市消防救援局在吉县组织开展高层建筑灭火救援实战演练。此次演练调集吉县、湘宁、蒲县三地消防救援力量，共出动7辆消防车、40名指导员参加演练，集中检验高层火灾处置能力，破解高层浓烟蔓延、高空火势封堵等救援难题。金秋时节，项目建设热潮涌动，在蒲县特色飞行基地项目建设现场，机器轰鸣，车辆穿梭，施工人员抢工期、赶进度、保质量，处处涌动着大干快上、攻坚突破的火热建设氛围。走进蒲县特色飞行基地施工现场，一派繁忙景象，大型机械设备有序运转，施工人员分工协作，紧张忙碌，严格按照施工规范，抢抓当前黄金施工期，全力全速推进项目建设。据了解，蒲县特色飞行基地是临汾市低空经济与文旅融合重点项目，项目总用地50余亩，为民生应用加应急救援加文旅科普三位一体综合性飞行营地。项目开工建设以来，建设单位、施工方及各职能部门密切配合、协同联动，层层压实建设责任，细化施工方案，紧盯时间节点，统筹抓好工程质量、安全生产、施工进度等各项工作。蒲县特色飞行基地项目副经理兼总工程师邵世涛：
9: 目前正在进行的是一个

0: 天平的一个清表和管理楼的一个降水工作。接下来进行的是一个主体结构的一个施工。在这个施工的一个黄金季节，我们在确保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强抓工期，确保在十一月中旬我们浦县的一个冰冻期来临之际，然后完成主体封井，尽快的完成整个项目的一个交付，为浦县的一个经济发展做贡献。
1: 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小林李京，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7: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8: 大头上高中的时候，很多男生下课之后都会到厕所抽烟，教导处主任经常靠闻男生手指来判断他们到底有没有抽烟。
6: 大头就想了个办法，用一次性筷子夹着烟抽，于是大家纷纷效仿。
8: 有一次课间，主任路过他们这层楼，正好赶上大头带着一群男生，人手一双筷子，有说有笑的从厕所里走了出来。有一次，铁柱老婆跟闺女边看电视边聊天，女儿问
9: 妈妈，爸爸是你男朋友吗？
8: 哦，以前是，现在不是啊。
9: 为什么呀？
8: 你爸爸以前是我同学，后来呢我们是朋友，然后又变成我的男朋友，后来就变成妈妈的老公，现在就是女儿的爸爸呀。
9: 女儿听了之后顿时张大了嘴巴，好一会儿才惊叹道，哎呀，你俩的关系可真复杂呀。
8: 上周末，老王正在睡午觉，儿子跑到房间里一巴掌给他拍醒了。
9: 爸爸，爸爸，帮我用端午造个句呗。
8: 老王迷迷糊糊地说，走开，一会儿再给你讲，好端端的午觉被你给搅和了。
9: 好的，谢谢爸爸。
6: 大头准备出门旅游，走进了一家小书店，准备买一本中国地图。他挑了几本，发现包装都有破损，好像被人拆开过，于是就问老板，
8: 老板，你有新的中国地图吗？我想要一本没有开封的。
9: 没有没有没有，出去出去出去。
8: 怎么回事啊？怎么还干嘛骂我呀？这什么态度啊你？
9: 开封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8: 小王按照网上的教程做了个透明小抄，仔细地贴在了可乐瓶子上，结果一进考场，老师就问他，
9: 你这可乐瓶子上有答案吧？
8: 啊，老师，你这都能看出来？
9: 废话，谁没事带一瓶2.5升的可乐来考试呀？
8: 一天早上，铁柱老婆给闺女扎辫子，闺女突然问，
9: 妈妈，你知道我眼睛为什么这么大吗？
10: 那还用问，当然是因为爸爸妈妈眼睛也很大喽。
9: 才不是呢。
10: 那你说为什么？
9: 因为你给我扎辫子的时候把我的眼皮都拉上去了。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8: 一天，大头下班路上遇到了很久不见的老同学，两个人在一边啊一起喝酒聊天。同学说，
9: 我这两年承包工程挣了不少钱，房子买了好几套，几辆车都换着开。
8: 哎呀，真厉害啊，哥，真是羡慕你。
9: 这个时候，同学突然问大头，哥们儿，你怎么样？平时出门都开什么车呀？
8: 嗨，我平时出门啊，也就奥迪 A8， 出去玩呢，喜欢开个大点的车，路虎揽胜。
9: 不过什么呀？
8: 开的最多的还是玩笑，嘿嘿嘿嘿。
10: 大头的小表妹上高中的时候，有一次跑来向他求救：“
4: 表哥，下晚自习路上遇到了几次色狼，能不能接我放学呀？”
10: 想起姑妈对自己的好，大头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当天晚上放学路上，迎面走来一个帅小伙，表妹大叫：“
4: 就是他！”
10: 大头上前一把摁住，正想动手，小表妹赶紧拦住，恶狠狠地对小伙说：“
4: 这是我表哥，空手道高手，今天你不加我 QQ 就甭想走。”老王的儿子语文特别差，这次月考又考砸了。想起老婆不让打儿子，老王就笑着说道：“
12: 儿子，这样吧，老爸做个动作，你来猜成语，答对了就不打你。”
4: 说完老王就关上了房门。儿子一看大声说道：“爸，我知道，是关门打狗。”
10: 老王一听气得拿起扫把：“我让你闭门思过。”“好，你让我关门打狗，我就关门打狗。”阿豪开了一家手机维修店，今天这店里来了个奇葩的客人，气喘吁吁的进店就问他：“
13: 你好，请问手机掉水里了能修好吗？”“
12: 呀，这个嘛，咱不敢确定，要看具体严不严重。”“
13: 你这话说的，你要是确定能修好，我就去河里捞，不确定我就不捞了。”
10: 大头老爸仗着自己平时爱读书，特别喜欢讲大道理。晚饭之后，一家四口坐在一起看电视，大头突然问：“
4: 为什么老妈，我和我姐都是左撇子，就老爸不是呢？”
10: 一听这话，老爸立即来了兴致，找了一个最舒服的姿势往沙发上一靠，准备开讲。老妈一看情况不妙，直接来了一句：“
4: 因为你们两个都是我生的，你爸不是。”
10: 这一句顶得老爸半天都没说出来话。公司聚餐，女同事搭老王的车顺路回家，到家之后发现，哎呀，外套落在车上了。
4: 第二天一大早，老王就和一脸怒气的媳妇儿出现在了公司门口。老王把外套递给了女同事说道：“
10: 快，小兰，给我解释一下，衣服是不是你落在我车上的？”
4: 老王媳妇儿看了一眼小兰，马上拉着老王的胳膊笑着说：“解释啥呀，我没那么小气，再说我还不相信你的眼光吗？”
7: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

0: 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1: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2: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3: 开心杂货铺啊。
2: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3: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4: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0: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5: 一天，亚男一家人看电视，看到女主和男主私奔，亚男咽下嘴里的薯片说：
6: 妈，如果我和别人私奔，你会怎么做呀？
5: 老妈看了一眼深陷在沙发当中吃个不停的亚男，说道：
6: 你一私奔，我们立刻抓紧时间搬家，一家人直接失踪消失，都不给那个男的反悔的机会，我要告诉他想退货门都没有。
5: 大头小时候爸爸在外面工作，半月才回家一次，每次老爸回来啊，家里的狗狗都会对他狂叫。
6: 有一次老爸发火了，拿着棍子把狗狗狠狠地训了一顿。
5: 半个月之后老爸再次回来，狗狗不但不对他叫，还屁颠屁颠地跑过来给他挑拖鞋。大头看到这一幕冲口而出：
6: 哇，果然是棍棒底下出孝子啊。
5: 老爸二话不说，默默地又抄起了棍子。
6: 大头一直觉得自己不是穷二代，一天老爸突然对他说：
7: 儿子，其实你不是穷二代。
6: 听了这话，大头狂喜，心想：我就知道我老爸不是这么简单的人，他终于要告诉我真相了。
5: 这个时候只见老爸点上了烟，语重心长地说：
7: 其实咱家已经穷了十八代了。
6: 一天，阿豪跑到了老板的办公室，请求星期五准他一天假。
7: 这是我跟我女朋友认识的日子，这么重要的日子，我们得在一起过纪念日呢。
6: 听了阿豪的话，老板动了恻隐之心，同意了。
5: 阿豪转身要走，老板随口问：
6: 哎，你跟你女朋友几年了？
5: 到这个星期五刚好一年。
6: 有一次铁柱和媳妇儿吵架，当时很多亲戚都在，铁柱吵不过，觉得没面子，撸撸袖子就冲了上去。
5: 当时铁柱不出意外被老婆又 KO 了。妹妹给铁柱擦药的时候问他：
2: 被啥那么猛地冲上去？你不知道自己打不过嫂子吗？
5: 这时铁柱叹了口气说：我知道打不过他，可是万万没想到这么多人居然没有一个拦着的。
6: 铁柱的老婆带闺女去逛街，回家后一脸的不高兴：
7: 怎么了媳妇儿？怎么了媳妇儿？
6: 还不是都怪你闺女吗？到了商场一圈一圈的让我扶着她坐电梯，好不容易坐够了能买东西了，她就喊累了要回家。你知道吗？我什么都没有买成。
5: 嘿嘿，没事儿，下次逛商场不带她不就行了吗？
6: 正在这个时候，女儿跑回来说：爸爸爸爸，执行任务完毕，你欠我的工钱什么时候给啊？
5: 铁柱一抬头，老婆的拖鞋飞了起来。
8: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开心包邮，
4: 欢乐到付。
0: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2: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5: 大头之前买了一块很山寨的名表，戴上一个星期之后告诉哥们儿，
6: 很失望，真的是太失望了。
5: 唉，一分价钱一分货吧，是不是质量不好啊？
6: 那倒不是质量的问题，这几天吧我见人就得举手腕，胳膊都酸疼了，竟然都没有人问我手表是什么牌子的。
5: 亚男来闺蜜家玩，闺蜜看他愁得不行，就问：
6: 哟，这是咋了？一脸的苦相。
5: 别提了，工作压力大得不行，我根本就找不到减压的方法，我要疯掉了。
6: 这个时候闺蜜冲亚男神秘的一笑说：给你出个好主意，肯定有用，那就是你赶紧找个男人嫁了，然后生个孩子，

0: 啊，这算什么减压方式啊？
1: 这你就不懂了吧，以后压力大了，家里有两个人都能让你出气儿，多好呀。
0: 刚说到这儿，闺蜜儿子从自己的小房间里走了出来，幽怨地说道，
2: 妈妈，原来你打我不是因为我学习不好呀。
1: 老王大学是生物专业，一天老王给媳妇儿打电话，
0: 媳妇儿，晚上我晚点回家。
1: 怎么啦？干嘛去啊？
0: 我晚上有个测试任务。
1: 哦，什么测试任务啊？
0: 测试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等在大麦芽和水发酵的作用之下对人体产生的作用。
1: 听不明白，你能说具体点吗？
0: 就是液体在人体肝脏、肾脏的对抗反应程度测试。
1: 说人话。
0: 喝酒去，
1: 赶紧给我滚回家啊。上高中的时候，班里的同学发生了矛盾，一大群人挤在一间宿舍里，大家闹哄哄的，战事那是一触即发。
0: 突然咣一声，副校长带着一帮老师夺门而出，双方都傻了眼，瞬间陷入到了死一般的寂静当中。就在这个尴尬的时刻，大头居然张口就唱，
1: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0: 当时所有人就像找到了救星一样，一起唱了起来。酒吧里，老王和朋友边喝边聊，朋友问，
1: 喂，你怎么闷闷不乐呀，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
0: 哎，别提了，我老婆跟我闹别扭，她发誓一个星期不跟我说话。
1: 那你应该高兴才对呀，至少你的耳根子可以清静清静了。
0: 你不知道啊，今天是冷战的最后一天了。
1: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
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4: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6: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前段时间我看知乎上面有一个这样的问题，你知道人为什么会陷入如果你不主动找我，就算我再想跟你说话也不主动找你的模式吗？西蒙波娃在《岳阳情书》中有这样一段写给情人的话，我渴望能见到你，但不会开口要求要见你，这不是因为骄傲，你知道我在你面前毫无骄傲可言，而是因为唯有你想见我的时候，我们的见面才有意义。人的内心很复杂，面对爱的时候就更复杂了。

然在某一段时期都会有一些歌来陪伴过自己，在最无助最孤独的时候，也许那些时候的记忆充满了灰色，有些现实也许残酷，但那也是最难忘记的。陈小熊，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首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歌单，又或者有没有这样一首歌曾经陪伴你度过那些日日夜夜。那些歌对你而言应该是鲜活的，有生命的，难忘的。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继续来陪你听歌，我最近总是梦见你。

我最近总是梦见你，梦见那些过往的种种，梦见那些一起大笑的每个瞬间，也梦见那些离开时的决绝和撕心裂肺。一觉醒来，有种怅然若失的感觉，也有一种不知道是梦里还是在现实的错觉。我是如此喜欢你，今晚如果还能梦见你，我想我会告诉你。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

0: 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6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

时间真的是一条令人琢磨不透的河流，我们总是在怀念过去，却把对未来的期待一点点降低，不敢抱有过多的期待。理想后花园

虽然一直告诉自己年龄不是问题，时间只是个概念，但更多的时候却常常被这些条条框框束缚住，没有办法更舒展地活出期待的样子。生活这一本难念的经，还是需要我们再努力地去修行，才能加深自己的理解。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最近的后台留言有点多，有人向我倾诉生活当中的琐事，有人跟我来请教关于恋爱当中的一些问题，也有人把他们的故事给我倾诉，并且问我究竟什么是答案。其实很多事不必非得追求一个答案，你回头看一看他做的那些事就是答案。也可能你心里早就已经有了一个答案，其实就是不甘心，想要一个交代罢了。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

0: 张贵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9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4: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5: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新光会。
4: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6: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7: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8: 我是歌手周深。
9: 我是李佳薇。
10: 大家好，我是韩红。
11: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5: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4: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5: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2: 欢迎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道道。节目的开始，我们来回顾一张专辑。这张专辑发行于1993年，那就是周慧敏的《最爱》，这是她的第6张粤语专辑，也是她加入宝丽金唱片之后的第4张粤语大碟。周慧敏在成为职业歌手之前是一名电台 DJ， 早在她任职 DJ 期间，就在香港本土的意式唱片出版过2张专辑，可惜反响一般，直至1991年签约宝丽金才辞去了电台工作，全职做歌手。在这张专辑里，更是收录了张学友和周慧敏合唱的《留住秋色》，这首歌也是香港乐坛一代宗师顾嘉辉的作品，电视剧《如来神掌再战江湖》的插曲。

专辑的同名标题曲《最爱》也是日后周慧敏的代表作之一，翻唱自周慧敏非常欣赏的日本女爱豆前辈博元芳惠的同名歌曲，作曲是华语听众的老朋友中岛美雪。不过令我没想到的是，这首歌竟然是李克勤填词。

华语乐坛500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存在，因学生时代五科满分获得500这个陪伴一生的艺名。1992年，他带着草根气息横空出世。2001年的发行专辑《单程车票》，整张专辑的灵感都来自500常年在路上巡演奔波旅途的所见所想。500说，人生就是一张单程车票，没办法回头，只能往前走。这张专辑回归公路摇滚和蓝调，虽然不是大热歌，但是质量也不。

里还有一首特别浪漫的抒情摇滚《戒指》。MV 里面，伍佰还破天荒地邀请了女艺人合作出演，讲了一段亡命奔赴的爱情故事。戒指只是小小的铁环，却被赋予了一生相守的重量。谁说伍佰不会写情爱呢？这种粗粝又赤诚的风格，反而让。

之前我们在节目里介绍过何洁，她的唱功不容小觑。从超女出道后发行第一张专辑《发光体》，算是超女时代制作规格很高的一张唱片了。后来2010年的9月9日，何洁发行《想要回到何洁》，这是她离开旧公司之后真正做自我表达的一张唱片。先听《你是我的风景》，此曲来自彭青、郑楠制作，编曲做了一个很大胆的设计，整首歌没有鼓点，只用吉他和弦乐铺陈氛围。这是何洁自己坚持的想法，他希望听众可以安安静静地感受这首歌。

内超女爆红，再到解约风波，各种话题缠身。那时候的何洁内心是很希望找回到参赛时期那个单纯只想唱歌的自己，所以就有了这张专辑《想要回到何洁》。里面这首《想要回到过去》，褪去了少女时期的活力，声音里面多了一丝疲惫和释然。这张专辑请到梁翘柏担任核心制作人，大量使用真实乐器录制，看得出来当时何洁很想撕掉身上的选秀标签，做真正属于自己的音乐。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

0: 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吕郭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是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3: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清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4: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任何时代都不缺伟大的作家，然而怪异的是，有很多伟大的作家只存在于文学史的教科书中，他们的文学史地位显然高于文学本身。倒是有些不那么伟大的作家，常常能够走进千万个普通读者的阅读视野和内心世界。今天我们关注到的塞尔伯·昂托就是这样一位作家，至少匈牙利读者一直没有忘记他。塞尔伯·昂托1901年出生在一个意大利犹太家庭里，但是接受了天主教洗礼，1924年获得博士学位，之后一直侨居法国、意大利和英国，后来回到匈牙利开始文学研究、翻译和创作生涯。因为过人的博学研究，他年仅32岁就成为匈牙利文学学院院长。早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威廉布莱克和亨德里克易卜生，后来撰写了匈牙利文学史和世界文学史，即便在今天的匈牙利也享有盛誉。此外，他还创作了《英王传奇》、月光下的旅人和女王的项链等几部小说。因为犹太血统，他1944年被纳粹送到匈奥边境为德军服劳役，1945年死在德国人的枪口下。从文学史的维度看，与其说塞尔伯·昂托是一位作家，不如说他是一位文学史家，但这并不影响他的小说风度。比如《月光下的旅人》就是一部值得回味的作品。《月光下的旅人》一度被认为是20世纪匈牙利文学大师塞尔伯·昂托的代表作，多种语言版本不断再版，热度持续超过半个世纪。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总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无论是对人类有爱的人，对自己有爱的人，对存在有爱的人，还是对学术有爱的人，对生活有爱的人，都能从中找到自己对爱情、对死亡、对精神，亦或是对往昔、对文明的看法。它不仅是一次对理想生活的告别之旅，也是一部对中产阶级价值观的嘲讽之作。《月光下的旅人》是一部关于行走和回忆的小说， 作者用现实主义、超现实主义甚至神秘主义的叙述逻辑，完成了对主人公米哈伊在意大利所见所闻的叙述。

他的故事从美丽的水城威尼斯开始，却与威尼斯的繁华美丽无关，而是起源于偏街窄巷。从主人公米哈伊不同寻常的蜜月之旅开始，巧设悬念，层层铺垫，为我们精心勾织了一个梦境一般的历险经历。艾尔奇发现他的新婚丈夫经常独自一人在小巷里徘徊，当夫妇二人坐在露天咖啡馆时，一个充满敌意的骑摩托车的人出现了，那是米哈伊多年未见的朋友亚诺西。亚诺西对艾尔奇的敌意，还有他莫名其妙的话，你不会去找回从自己身边消失的人，连寻找的愿望也没有。他希望米哈伊和他一起去寻找儿时的伙伴埃尔文，所有这些都让艾尔奇更加疑惑。在酒精的陪伴下，米哈伊向他的妻子介绍了自己的青春故事。人的一生有太多的第一次，第一次和别人分享秘密，第一次叛逆，第一次恋爱，第一次太多太多。多少人像米哈伊一样，在叛逆的时候，在享受他所带来的亲切和刺激的同时，又深藏着对父母的羞愧。托马西和艾娃是青春年少时一种另类的存在，他们沉迷于旧事物，很少考虑未来，最喜欢上演复杂冗长的血腥历史剧，他们都置身于日常生活的秩序之外。米哈伊在他们的叛逆精神里找到了归宿，却又无法叛逆的彻彻底底。在托马西自杀，艾娃消失之后，米哈伊循规蹈矩地生活了十多年，直到36岁蜜月旅行时踏上意大利的土地，在意大利激发怀旧情怀的风景触动下，他的心病再次爆发了，他走上了独自追寻艾娃的旅程。托马西是我的理想存在，艾娃相对而言只是一份红礼。也正是因为托马西的自杀，艾娃才断然拒绝了和米哈伊在一起，这是怎样的一种苦痛。米哈伊告诉他的妻子，我爱你，因为你属于我，我爱过他，因为他不属于我。在生活中，又有多少人是因为这份爱而不得而陷入困顿？在青春年少的时候，很多人都曾经无数次地思考过人生的意义，甚至想到过死亡，考虑过爱情，甚至对婚姻保有美好的幻想。很多人就此沉迷，更多的人则是被现实无情地推着继续往前走。虽然有死亡，虽然有别离，但故事的结局是好的。米哈伊认识到父亲老了，和这相比，艾娃她的寻死计划，甚至意大利本身都显得无足轻重。米哈伊将去尝试15年以来从未做成的一件事，那就是从众。他得活下去，无论活成什么样子，但毕竟是活着。人只要活着，总还有可能发生点什么。我们也相信，米哈伊的身上会有更精彩的故事发生。其实，无论是死亡与爱情，无论是过去与现在，无论是故乡与异乡，主人公追寻的都是与自己的和解。米哈伊事实上一直生活在弗洛伊德所谓的本我、超我和自我之间，所有叛逆、反抗、探索和疏离所引发的关于人生和生活的矛盾，最后归于平静。从众成为通往成名的必然路径，这也许是月光下的旅人能够使读者产生共鸣的重要原因。借用小说中的一句话，我们生命的路径都写在自己的内心，宿命的星辰也在那里恒久闪烁。实际上，在米哈伊远去的背影中，我们看见的是逝去的斑驳岁月，还有我们自己。愿每个旅人都能找到回家的路，愿每个生命都能找到自己的出口。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

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也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说到友情，有人说女人之间的友情通常很奇怪，很复杂，也很微妙，她们往往喜欢相互嫉妒，相互鄙视，但也容易相互理解，相互怜悯。他们愿意与自己层次相同的女人交往，组成一个合适的小圈子，却不愿意这些女人比自己优越，即使这女人是自己无话不谈的好友。我想这通常是一个男人眼中的关于女人的友情观。那么在女人自己眼中，女性间的友情到底是怎样的呢？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一起来分享张怡薇的一篇文章，女性的友谊。最近读了一篇学生习作，不知为何觉得很感动。故事非常简明，写的是一段记忆中逝去的童年友谊。两个女孩子都出生在一个一心想要男孩的家庭，父母为生计忧愁，为他们的性别感到遗憾。但故事也没有依我们想象的走向那样，通过外力给女童施压，他们只是接受了这种遗憾，比较乖巧地生活着。他们两个还有两个好朋友，是两只小鸡。于是在看似无忧无虑的童年里，他们经常在一起做家务，这也是比较少见的，在年轻人小说里看到童年做家务细致的描绘。他们分享糖果是过年时攒下来的，直到有一天，一个女孩子的妈妈怀孕了，堪称一个事变，乌云般的压力开始笼罩于这段友谊中。他们再也没有可以分享的糖果，小鸡也被人抓走了。两个孤零零的女孩子突然变得很茫然，友谊也没能帮上他们的忙。小说的结尾是，女主人公长大后回到家乡，另一个女孩子的母亲往她手里塞了一把糖果，告诉她女儿已经嫁人。看到小说中两只小鸡被抓走了，两个小女孩突然失去了动物朋友，她们过年的时候再也攒不到糖果的时候，我心里很难过。我想这种掠夺感也是身为女性的我到如今才慢慢意识到的，不只是暴力和虐待才会令女童感到性别的压力，压力存在于她们小小的手认认真真洗过的菠菜，晒过的萝卜干咸鱼，剥过的黄豆，存在于手心里的茧，握过的糖果。但她们什么也没有说，没有人要听她们说什么。如果不是有文学，她们可算是得到了善待，早早打工，早早嫁人也没有什么不好。我有个中学同学，仔细想起来，我和他也没有什么很深的交情。我们小的时候，班主任跟我打听他爸妈离婚的事情，我不肯说，我说我不知道的，班主任就体罚我去跑1000米。我不肯说是因为我父母也离婚了，我宁愿去跑步。回想起来，大概就这点情谊。他没有妈妈，只有相处过得去的继母。上个月我们见了一面，我第一次知道他还有个弟弟。他说他有点想结婚了，爸爸连他男朋友面也没有见过，就说非常满意，特别支持，然后立马就给亲家寄了大闸蟹。他问我好笑吗，我就很认真地笑了一会儿。我想他一个人要准备的事情还有很多，然而他愿意主动承担这部分责任，愿意把苦楚当笑话说一说。不管承受怎样的压力，女性努力承担人之为人的责任，而不是在浪费精力迎合或打击偏见，

总是令人高兴的事。在小说世界里，男作家常常不相信女性的友谊，觉得那是依托于虚荣比较，是经不起时间金钱考验的东西。他们更青睐男性友谊的秩序，通过一些硬指标来体现情谊，譬如借钱、顶罪、托孤。和和损雄在某本书里说过一个故事，某个荣格派的老师上课讲述自己问祖父什么是友情。他祖父说，所谓朋友就是你有困难半夜开车到他家，他会二话不说帮你想办法的人。相比之下，女性友谊则显得虚无缥缈，因为感受性无法具象化。这真遗憾，因为我明明看到了真感情，我的朋友们也都看到了，奇怪的是他常常为人们轻蔑。上个月在上海昆剧院看《萍雪变踪》，在洗手间里遇到一位女士，她说她是晚报的读者，所以认识我。然后入座时，她又坐在我身边，非常巧。这令我有些不好意思，我不知道应该说什么得体的话，因为这和网络上及时回馈很不一样，是更为古典的、传统的、偶然的相逢。然后她突然问我，你用第一人称写小说是为什么？我知道这是比较礼貌的问法，实际上他想知道小说里写的是不是真的，他很好奇。我当然有更官方的回应可以打圆场，但后来想想其实不应该这样。我对他说，女人写小说历史不长，女人拿笔的历史都不长，因为自古以来女孩子的感受不重要，所以我们在做的这件事就是把一些女孩子感觉到的世界记录下来。我们表达得不太好，可能也没有建立自己的秩序，总比没有声音好。他说，嗯，你说的有道理的。女性的友谊，这是来自张怡薇的一篇文章。还是相信女人之间是有真友谊存在的，只是就要看你有没有那份小心人了。好啦，今天的阅读时间到这里又要跟您说声再见了。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告诉一凡。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

0: 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0: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0: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在日系车企里，马自达是独树一帜的技术偏执派，靠着转子发动机人马一体操控圈粉无数。入华30余年的历经海南马自达、一汽马自达、长安马自达三段国产化的历程，有马六、福美来等等爆款巅峰，也遭遇渠道拆分、销量断崖、电动转型迟缓的多重低谷。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完整梳理马自达这一个小众操控玩家的起落之路。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李圣杰的《最近》。

说到马自达，最早呢是在1920年由松田重次郎在广岛创立，早年依靠着三轮货车起家，上世纪60年代深耕转子发动机，凭借独特的机械技术在全球汽车行业打出了差异化的标签。品牌核心 Zoom Zoom 的理念主打人马一体操控，坚持轻量化车身，均衡底盘调教，区别于丰田本田的家用取向。90年代正式进入中国市场，先后落地海南、一汽、长安三条国产化赛道，每一段合作呢都翻过了不同行业的难关，从早期海南323家用小车，到一汽马六的弯道王子，再到长安昂克赛拉 CX 系列的 SUV， 马自达始终守住运动化的底色，即便市场风向偏向大空间高智能的家用车，也不愿放弃操控研发，在同质化市场走出独有的小众路线。

90年代的海南马自达是一代人记忆里的家用白月光，开启马自达国产化的第一篇章。1992年海南马自达正式成立，引进马自达929、323的生产线，国产福美来、普利马两款车型迅速走红，当年和凯越、伊兰特并称为新三样，成为普通家庭的第一台合资轿车。福美来 1.6 升自吸发动机，油耗低廉，底盘扎实耐用，维修配件价格亲民，二三线城市的普及率极高，但受限于轿车生产资质，日方技术投放保守，产能规模偏小。2006年马自达终止海南合作，海南汽车独立成海马品牌，初代国产化时代落幕。曾经遍布大街小巷的福美来成为早期合资家用车经典回忆。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很多车主呢，只知道马自达的操控好，却不懂三段国产布局带来的渠道割裂的长期隐患。海南马自达落幕之后，海马自达拆分南北双渠道，一汽马自达负责中型轿车马自达6、阿特兹 CX7， 长安马自达呢负责小型车马自达3、CX5、CX30。双品牌看似覆盖更多价位，实则资源分散，营销各自为战。同价位车型内部分流，不少消费者呢分不清两家门店。购车维保十分不便，厂家研发资金拆分，新车迭代速度放缓，两款同平台的车型配置定价互相冲突，没有形成协同优势，反而内耗严重。直到2021年一汽马自达正式进入长安马自达，双渠道乱象才彻底终结，多年渠道割裂埋下销量下滑的伏笔。

一汽长安双线牵手运营阶段，迎来马自达在华销量最高光的2017年，全年销量逼近30万台，彼时初代马六弯道王子的口碑持续发酵，换代阿特兹延续后驱级的操控，长安昂克赛拉凭借混动设计走红， CX5 CX4 两款 SUV 精准击中中年消费者的年轻审美，创驰蓝天动力总成，兼顾动力与油耗， 6AT 的变速箱平顺耐用，叠加年轻化的营销，马自达 4S 店的客流常年稳定，轿车 SUV 双线同步发力，覆盖10到20万的主流合资区间，兼顾年轻代步中型家用需求，依靠颜值与操控双重优势，在两天一产之外抢占专属的细分市场，成为当年增长最快的日系细分品牌。

0: 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马自达品牌一汽长安双线牵手运营，双渠道繁荣呢只是短暂幻梦，多重叠加问题让马自达迅速跌入销量谷底。首先，双渠道合并打乱原有的经销商体系，大量的门店退网，售后网点收缩。其次呢，市场需求巨变，国内家庭用户更看重后排空间，大屏智能大储物，马自达为操控牺牲空间的设计逐渐落伍。同时呢，竞品全面普及，涡轮增压混动系统，马自达长期死守自吸发动机，动力参数缺乏优势，叠加阿特兹内饰异响、漆面做工等品控争议，长期固执的技术路线与渠道失误，让高光销量成为过往泡影。

很多车主早年入手马六福美来，后来才看清马自达与生俱来的家用短板。为实现低重心的操控，发动机舱占用大量空间，后排的腿部、头部空间局促，不适合多孩的长途家庭。内饰用料偏朴素，低配车型呢缺少大屏高阶驾驶辅助，全系坚持自吸，高速再加速乏力，那么保值率低于同级的本田、丰田。长期专注机械操控，智能化研发投入不足，车机系统更新缓慢，对比自主品牌新款合资车差距明显。不少车主呢只被外观操控吸引，提车之后才发现空间智能短板难以满足家用的刚需，购车之前没有认清品牌的细分定位，使用之后产生落差。

马自达独有的核心优势，送给偏爱驾驶乐趣的专属用户，也是品牌不可替代的护城河。第一是人马一体的底盘调教，同价位操控，质感出众，转向精准，侧倾一直到位，过弯稳定性领先多数家用车。第二，创驰蓝天自吸的 6AT 动力组合，那么故障率极低，长期维保的成本低廉。第三呢，混动外观设计，漆面工艺出色，整车辨识度拉满。第四，轻量化车身搭配高刚性车架，被动安全表现优秀。对于单人双人代步，追求驾驶质感的年轻用户，马自达的机械质感无可替代。这份专属操控优势是品牌长期立足的核心底牌。

0: 歌而行，一路有你。
1: 汽车运时间，欢迎回来。马自达最初的造车梦想是打造人人都能享受驾驶乐趣的汽车，这份初心延续至电动化转型阶段。过去马自达长期固守燃油转子，创驰蓝天技术，电动布局起步远远的晚于竞品。目前推出 CX-30 油改电车型， EZ6 纯电增程双动力车型，融合混动设计与人马一体的底盘调教，补齐续航智能短板，依托长安新能源平台补齐三电短板，保留马自达的操控底蕴，兼顾家用续航需求，试图在电动时代延续享受驾驶的初心，但是市场反响平淡。

马自达适合热爱驾驶的朋友，它不适合全家庭刚需。选购之前分清楚自身的核心需求，不要盲目被外观操控情怀吸引。如果日常以城市短途代步为主，马自达能带来独特的驾驶体验。如果全家多人高频出行，空间短板会成为长期困扰，理性匹配需求才能够选到合适的车型。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欢迎来互动。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
2: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大家现在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咨询师韩三奇老师。韩老师好。
3: 孙岩好，各位好。
2: 我们来看一下各位的提问哈。有一位女士问到了一个问题，她说孙岩姐，节目中的嘉宾老师们，我现在啊有一些后悔，有一些难过，有一些悲哀，不知道该怎么办。主要原因呢，是我嫁的老公太穷了，日子过得太穷了。我以前啊，从来没有意识到一个穷的日子能磨灭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太穷的日子让两个人对于爱情早已经不提了。我们两个人呢是6年前在一起的，那时候就知道他家境很穷，也知道他家里边父母生病，弟弟是一个残障，但是我还是执意要嫁给他。

0: 多，从小没有被饿着，吃一点零食没问题，吃点时令水果没有问题。什么过年过节的，我妈总是会给我和我爸烧一些肉啊，买一些荤菜啊，改善生活啊，这些好像从来都不是问题。所以现在想一想，从小到大我没有受过穷，只是在嫁给我老公之后，嫁到了他家，我才知道什么是穷。穷到真的在过年节的时候想吃一个荤菜，两个人在超市里边转了一圈又出来了，其实无非就是想买两个鸡腿儿，都觉得贵，因为两个人的生活费啊真的觉得很拮据。尤其是我嫁给他之后，家里边啊真的是当时非常非常的反对。我父母说他家里的情况太糟糕了，再加上他自己没有什么好的专业，一直呢是在各个地方算是务工打工啊，自己又不是一个在劳力上很强的人，也不是一个心灵手巧的人。也就是说你让他干技术工种，他真的不如隔壁的大叔大爷们做得好。你让他去干文化活，他的文化水准又不够。他这个人呢胜在心眼挺好的，对我也挺好的，但是现实情况是他挣不来钱。而我自己呢也是因为结婚没有多久我就有孩子了，在有了孩子之后我的身体状况也不好，原先的工作也被别人顶替了。那么我们家里，我们这一家三口就变得很穷，再加上他父母时不时的生病，各种各样的负担，有的时候我们稍微有点钱可能就得给他妈妈给他爸爸去买药之类的，我们的日子真的是苦得不得了。我结婚这几年来没买过一件衣服，没有吃过一样想吃的零食，什么网购啊，什么自己想买一些好玩的东西好吃的东西，包括给孩子用的，没想过。所以现在就觉得太贫穷的日子，两个人之间即使他对我好我也感觉不到那个爱情了，非常后悔，非常不想过这种生活了，可是不知道该怎么办，心里面觉得一片暗黑，也觉得很堵。
1: 我觉得这个照他说这个现实呢，的确是好像去超市转半天两个鸡腿都不舍不得吃啊。有比他更惨的啊，我记得我原来在我大学刚毕业的时候，我的一位朋友跟他媳妇谈的吵起架来，不是鸡腿，而是一碗面。两口子就吵起来了。就因为他要的那碗面放了一块肉，我要了一碗面他怎么没有放肉，然后两个人因为这个吵得不可开交。听起来呢觉得的确是这样，他呢那么大的一个碗放了那么多肉，我这要这一碗他为什么不给我放那么多肉，那他就不爱我了。如果他爱我他一定放很多肉啊。这就人有的时候呢会把一些现实的一些判断呢掺杂着情绪的判断，就像这位女士一样，如果你真的觉得这位男人他就是这样，他给你带不来金钱，就今生你已经看透了，这个人你靠他来去这个突然翻身，经济上突然怎么样，那除非就是意外有什么横财中了彩票是吧，类似，如果不是的话大概没这个期望没有这种机会了啊。如果没有这种机会了，你要不要跟这人再过下去？我觉得你可以问你自己，是不是你可以去再找一个有钱，家庭你想吃鸡腿，想吃一筐鸡腿，都基本上可以啊，你想怎么吃都行。那如果你找到那样一个人，你会不会觉得那个人不够爱你？他对你不心疼，他就知道花钱，他就知道出去赚钱，然后我在家里边这那的，什么都不关心，漠不关心的，就知道一见面就给我塞一把钱。那你觉得那样的生活你喜欢吗？是不是？可能我觉得到那个时候你也觉得过得不幸福不快乐，是不是？那回过头来，那就是你们现在的生活能不能把它小经营一下呢？那什么叫经营呢？就是说我们在这有限的收入下，我们能不能去改善一下生活呢？我觉得有的时候咱们会把一些情况给夸张了。就像这位女士说吃不好，咱们有没有看到原来有一个报道在深圳，那么 一对夫妻

0: 都是白领，两个人在网上吐槽说不敢吃肉，
1: 嗯
0: 啊，两个人的收入一个月有几万，但是不敢吃肉，啊、
1: 嗯，为什么？
0: 就因为说买房子了，你还房贷
1: 啊，
0: 孩子买这个，
1: 啊、
0: 孩子买那个、啊，所有的钱花光了，
1: 嗯。
0: 还有北京，我也听到了一位，刚刚毕业的一个年轻人，他一个月收入两万多，
1: 嗯，
0: 啊，也是不敢买衣服，啥都不敢动、嗯，啥消费都不敢动，为啥？因为买了一套房子，
1: 嗯，
0: 啊，一个房子月供就将近2万，
1: 嗯，
0: 啊，那你刚毕业，你为什么要买那么大一个房子呢？是不是？这就是人他怎么样去安排他的生活？我们说生活就那些内容啊，就像我们说是做饭一样，那么做饭的时候呢，我们说只要有一点。有一点米面，有一点菜，我们都可以做出来一个饭，不管做成什么样子啊，哪怕是白水煮豆腐，大家吃的温馨也可以，是不是？我们说，这种日子咱现在咱们国家现在又在提倡这个，这个节约粮食是吧？等等这些不素，为什么就有的人在浪费？
1: 嗯，
0: 就我们可不可以把生活过得更精致一点？啊，是吧？我们没有那么多钱去，像这个女士提到，我怎么网购啊，这那的。啊，好像网购就是说明这个人很有钱，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啊、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你真的这个生活你过够了，我不想过了，我去选择另外一种生活也可以，不是说不可以，是吧？这种选择是自由的，啊，就是说你为什么要选择他？
1: 嗯，
0: 那有这个人的好，
1: 嗯，
0: 他对你特别好，对你特别体贴，这个人是不是？咱们还知道有一些跟他情况一样的夫妻呢，这丈夫呢很自卑啊，觉得我生活这么糟糕。啊，然后呢，他对你对另外一半也气也不大一出来，那种过得更加鸡飞狗跳。那么这个好在就是丈夫对你还不错啊，只是说现在这种经济的状况太差了。那能不能咱们在有限的资源下改善一点？包括丈夫他能不能就他的所能去做些啥？
1: 你说的太
0: 对，就是去面对的，就比较贴合实际的，是不是？
1: 对，
0: 我去做些什么？包括你带孩子也一样，带孩子也就是两三年或者几年、五六年的时间，五六年之后你要做些什么？
1: 嗯，
0: 啊，包括我们说你去带孩子，能不能去做一些啊？就像咱们上现在有网络、有网上的这种开的各种网店，国家的支持，
1: 对，
0: 是吧？
1: 就是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0: 我做一些东西，我去卖一些手工的产品之类的，那也可以啊。
1: 嗯，
0: 啊，卖一件是一件，就说我去把这生活。怎么去把它经营了？
1: 您说的太
0: 对，我非要去过大富大贵 ，OK， 这个人他带不来，
1: 嗯，
0: 你就放弃，他带不来，一辈子你带不来，那你就要选，是吧？你看你选哪一个？
1: 嗯，我特别同意，这个韩老师所说的这些，就是我们，脱贫才能脱困，也就是说你现在是贫困。你自己觉得我们很穷，我们连买个鸡腿的钱都没有，我们结婚这六年来我们连好日子都没有，一天都没有过过，所以我们那个爱情现在已经没法谈了。的确，人在饿着肚子的时候，在最起码的一些物质欲望都没有办法满足的时候，你不可能天天靠谈爱情去过日子。
0: 对，
1: 这是可能自己在结婚之前，也许自己真的把日子想得简单了，很多人都这么想的。我们有手有脚嘛，我们怎么样都可以过好日子去啊。
0: 嗯。
1: 但是现实生活中可能会有很多事情在困住你们，
0: 嗯，
1: 让你们没有办法一下子去这个过上你想过的生活。
0: 嗯。
1: 但是已然看清目前的这个局势了，就是要想办法脱贫。
0: 对。
1: 脱贫才能脱离这个困局。那么脱贫怎么办呢？最起码的就是像刚才韩老师所说的这样，依然是劳动致富。
0: 对，
1: 劳动有各种各样的劳动。我觉得这对夫妻，这个妻子跟我们叙述的，还是太简单了。我们并不知道你们真正，比如说你生活在某哪一个城市，
0: 对，
1: 这个城市里都有什么可能会赚钱的机会。你讲到了你的丈夫，比如说他做技术工人不行。也许他不能做泥瓦工，不能做电工啊，也许他体力不行，你说他文化程度也不高，他可以做一些不含技术，
0: 对，
1: 没有那么高文化程度要求的工作吧。
0: 对
1: 吧？我从来都是在那个节目里，我都说了，我说现在你哪怕你去做，你去送美团，送
0: 外卖，这不需要什么，
1: 当跑腿儿，
0: 对，
1: 你都没问题。你买，你没有摩托车了，你骑车都行，是不是？
0: 对，
1: 你说我只要想挣钱，我多接几单行不行啊？
0: 对，
1: 可以呀。
0: 对，
1: 这些都是可以的。
0: 对，
1: 如果你一心一意，他想养家，想养老婆，想养孩子，这是可以做到的。女人也是这样的，你自己把自己的一技之长搜罗出来，

0: 你可以怎么样？我没有听到他们说他们要还房贷的事情，我们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房子，
1: 对，
0: 还是怎么样的。如果有，如果算一下租房，合适吗？还是、嗯、还是把你们的房子可以租出去吗？你们可以换一个更小的住处吗？
1: 对，
0: 用这个差价
1: 对
0: 来补贴生活吗？有人就是这样的哈。
1: 是，
0: 我有自己的房子，我如果自己的房子租出去，可以给别人当门脸儿，或者怎么样啊？或者有什么条件，或者别人来住，那我把我的房子租出去啊，我能经营的就是我这套房子，我自己呢暂时去租一个更小一点的地方，
1: 对，
0: 我去租一个更小一点的、更偏一点的地方，可不可以？可以，就是我觉得好在我们大多数，嗯，只要我们周围有人。
1: 对，
0: 周围有这个生活气息，那么就会有挣钱的契机。
1: 对，
0: 就是看你愿不愿意花心思去挣钱。
1: 对，
0: 脱困脱贫，我觉得多一半时间是需要我们自己有这个意识去努力。就是，
1: 对，
0: 我再也不想过这份穷日子了，我一定要努力的改变我的生活。
1: 啊，不是老想着一夜暴富。
0: 对，
1: 突然的我要发大财，
0: 还也不是想的是。我怎么没听我爸我妈的话，过了这么穷的日子啊？
1: 对，
0: 我怎么当时没听我爸我妈的劝告啊、
1: 嗯、
0: 我怎么在这么穷的日子里面在挣扎啊？我现在买个鸡腿都困难，买个空调都不敢买一手的，我已经有啊6年没有买过鞋子了，我已经有5年没有买过衣服了，我连理发我都不敢到理发店去，是吧、
1: 嗯、
0: 你想的都是这些，天天如果难受的都是这些，没有积极的去改变你的生活，你是没有办法挣到钱的，钱是没有办法从哪儿突然掉下来的。
1: 对，所以我们说一定要改变一下这种心态非常重要啊！
0: 嗯、
1: 我前两天在一个视频上看到一对小夫妻也是这样，就是说，两小夫妻在外边去拼搏的啊，男女朋友。那其中有一个男的就告诉他媳妇说我这不行啊，我这按照咱们现在这个城市里面的这种努力，看这买房啊，看见遥遥无期啊，咋办呀、啊？啊，那我们以后结婚怎么孩子怎么办？
0: 嗯，
1: 他媳妇就说了一句话，说大不了咱俩就还回到咱们那个18线那个城市，
0: 嗯
1: 啊是吧？然后我们在那儿，你买一辆皮卡。
0: 嗯，
1: 把咱的钱总是够的，然后咱们开个小卖部，是吧？我就卖东西，你就好比你过这种生活不是也行吗？啊，所以你看，这就是说我们改变一个视角，生活并不是像我们想的都是充满了这个那个的啊，充满了这个不如意的东西。其实我们说，你只要想改变的话，那这一切都会改变。这个改变不是说你非要啊硬生生的找一些资源。硬生生冒出来什么啊好的条件，而是说呢，我们就按照我们现在实际的状况，我们怎么样去做？当然，我们刚才说了啊，这个情况呢，就是说你老公要发生巨变，这可能性很小啊。那么就是说，你要么你选择放弃这段婚姻，你可以重新找一个哎钱收入各方面都比较好的那个家庭也可以，
0: 嗯
1: 啊。但是你问问你自己，那种情况长不长久，是不是你希望的？
0: 嗯
1: 啊。所以我觉得这样一想的话，可能心里都会好受一点。
0: 是，
1: 嗯。
0: 韩老师，下一位提问问题的是一位女士。这位女士说，结婚有3年的时间了。我老公呢是这样的，只要他烦躁的时候，比如说工作不顺心啊，我们俩的感情不太好啊，吵架啊，有一些什么样的原因有矛盾的时候，他就总是会说他对我现在没感觉了。他说其实在结婚前他就对我不太满意，但那时候他们家人说谈了那么长时间的恋爱了一定要结婚，他们家人说都准备好了，他在他们家的这种威逼之下还是和我结婚了。但是呢，现在只要我们一吵架，他马上就对我说，我对你早就没感觉了，一点感觉都没有，要不是我家人逼着我和你结婚，我根本就不想和你结婚。只要一吵架就说这种话，刚开始我在气消了之后还跟他说别再说这种话了，说这种话我心里很难过。但是现在我会发现每次吵架都这样说，这是他的真心话，那我该怎么办呢？每一次吵架他都说他不想和我在一起，他对我没感觉，他是被逼才娶的我。其实当时我们两个人是自己恋爱的，我们两个人恋爱2年的时间结的婚，恋爱2年他并没有说过

0: 他对我没有感觉，也并没有说过他不想和我结婚了。婚前我不知道这件事儿。他说就是这样的想法，就是因为当时他跟他家人提想和我分手，被家人骂了一顿。我现在该怎么办啊？每当听到他这种话，我自己就心如刀割，因为一个丈夫对妻子说我对你没感觉了，这话是很伤人的。
1: 对，所以呢，你看这个丈夫呢，很可能就是跟父母在赌气，
0: 嗯，
1: 不见得是跟他在赌气，是吧？就是丈夫呢，因为父母亲非要逼着他结婚，所以呢，我哪怕我觉得对你比较好，我还跟你愿意跟你结婚，但是现在呢，加了一层意思了，说我爸妈，我结婚不是我的意愿，是爸妈的意愿。那我因为我跟爸妈有过节，所以现在我把这个对爸妈的不满，然后到了这个妻子身上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妻子呢，可以跟你的丈夫呢，好好的把这个我刚才说的这个意思跟他表达一下，你是不是这样啊？如果你真的是这样的话呢，那咱们俩之间没有什么问题，你要解决跟你爸爸妈妈的这种冲突啊。如果你说真的说我不喜欢你了，我不愿意跟你在一块了，那我觉得这位妻子，那你也得考虑，就是你们刚刚结婚，如果真的不合适的话，尽快的结束也未尝不是一个选择啊。你不能说让这个人马上来改变，你原来咱们俩谈那么久了，你对我不可能说要感说感觉说没就没了，不可能那么快，是吧？你一定是遇到什么事情，这个事情呢我跟你说了，就是他的爸妈逼着他结婚的，他不想，他这心里边这股怒气他没敢向爸爸妈妈发泄，他只有指向你来发泄，是吧？那我们就要告诉他，通过深谈来告诉他，你对你妈妈的不满，对你爸爸的不满，不能指向咱们的感情啊。如果你真的觉得是真的对我不满，对你爸爸妈妈没有什么意见，是对这位女孩子说对妻子不满，那我们俩要不然就分手。
0: 嗯，
1: 你就可以跟他这样去谈一下，试试看。我们说结婚嘛，啊，如果真的不合适，那我们不能把这个错延续下去，要及时的止血。啊，是吧？不能让这个错呢再延续到，啊，磕磕绊绊的，然后又有了孩子，啊，然后又更难受，想离成本更大。那现在刚结婚还没有孩子，那我们现在是不是要考虑清楚？如果你真的对我没感觉了，老是说这样的话，那咱们的关系是不是就维持不下去了？那我们俩真的是不是要结束？你可以跟他真的坦白，就咱们俩是不是可以画上一个句号了？你看对方到底是他的真实的想法是什么？啊，如果你把这一层意思都给他传递了，他仍然说那就是我不想跟你过了，我对你没感觉了，啊，那你真的要慎重的考虑一下，要不要跟这个人再那么糊里糊涂的再过下去？
0: 嗯，
1: 这个账呢，可能就会越算越难受，
0: 啊，
1: 他会把生活当中的所有的不如意都会堆到你身上来，
0: 嗯，
1: 因为他觉得我所有的不快乐都是因为这段婚姻给我带来的，而这段婚姻不是我自主的，是我父母亲逼着我。要求我去做的，不是我自主的一个选择，
0: 嗯，
1: 所以我过得不幸福，而这不幸福都是因为这个带来的，所以他会把这一切都指向你，
0: 嗯，
1: 所以你要把这个也想清楚了，而不是想着说我怎么样去改正他，怎么去修补他。我觉得这个你去改变一个人不是那么容易的，所以不妨把对方把他的底线亮出来，把你的底线也亮出来，就对方真的不愿意跟你过了啊，那你要去面对这个，
0: 嗯，
1: 我觉得这个反而是一个比较好的出路。
0: 对，
1: 要不然的话自己会越陷越深。嗯，
0: 是的。有一位男士说到一个问题啊，他说我老婆啊怀孕了，现在呢就是知道怀孕已经有2个多月的时间了。这1个多月以前呢，我老婆突然对我说让我把家里的一套房子上加上她的名字。我们俩现在住的房子我父母买的。而且呢，我父母呢是早就买了，10年前就买了。那时候呢，就用的是我刚刚工作，用的是我的名字。我父母一直在付了首付，也在还贷。我父母还有2套房子，其中有一套他们自己在住，还有一套小房子一直是租出去的。这都是父母啊早些年间自己给自己积累的财富。因为我们家就我一个儿子，所以我也都无所谓。我觉得父母这些父母也是明说的，将来都是给我的。现在呢，我老婆怀孕了之后1个多月以前就对我说一定要在其中一套房子上加上她的名字。她是怀孕了才跟我说这件事儿的。其实以前我老婆不计较这些，老婆家里也就她一个女儿，岳父岳母那边也有2套房子。 我一点都没觉得房子是我们的问题。

0: 至少我们两个人双方的老人给我们留下五六套房产有什么不好的呢？他非要让在我们的房子上再加上他的名字，又为什么呢？这不是招事儿吗？我当然就有点不高兴，结果他说他怀着孕，我居然还不能够体谅他，现在在跟我冷战，扭身回娘家了，半个多月的时间了，怎么办？
1: 那就加上呗，是不是？所以有的时候呢，就是这么一个简单。既然两家人其实你看都不是说非要缺房子，是吧？两家合起来那么多房子呢，那这个时候呢，哎，那女朋友孩子比如说结了婚了，妻子提出来说我现在怀孕了，我想看一下你对我怎么样啊，是吧？啊，你对我重视的话，你就把我名字加到那个房子上啊，那你不妨加一下呗，是吧？因为有孩子了，就加上之后呢，你们的房产是什么，我一种分割，没有对你们两个人的关系也没有太大影响，可以说一点影响都没有。但是唯一影响的是，如果你不加了就会有影响。这实际上他并不是要这套房子啊，要的是你对我的重视，你对我够不够重视。如果你够重视了，你就会加。因为对他俩来讲，咱们刚才说已经六套房子了，是不是？这将来这六套房子，说实在对他们来讲呢，真是够了啊，是吧？就是说彼此都不会为这个房子去怎么样。但是你可以看到，当两个人相互不信任的话，这就完了。就是不是房子，哪怕是一万块钱存款存到谁的名下，都会出矛盾，是不是？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既然你妻子提出来了，其实你这边如果方便的话，我们就加一下，是不是啊？因为加上之后，这问题就可能会告一个段落，但是我相信呢，你们俩还会有生活当中其他的矛盾。也就是说，这个你这个妻子呢，她可能内心里头有一种不安全感，或者说内心里边那种自卑感比较强一点，所以她会觉得在跟你的关系当中，她需要有一个东西，有一个比较确定的东西，能够啊把你们的感情给锚在那儿，不能来回跑。
0: 对，
1: 她选定的就是这个房子。啊，是不是？那如果你觉得这个人也是要跟你过一辈子的啊，你也想跟他过一辈子，那你不妨就锚在一块儿，是吧？哎，我觉得这个做法呢，可能说不会说彻底解决你们的矛盾，但是我觉得至少啊，这是你一个姿态，你的一个表达啊，而且这是个重大的表达。尽管你们不缺房子，但是这个行为加名字，加不加名字这个行为也是个重大的表达。对他的态度是什么样子？
0: 对，其实说白了就是对方怀孕了，想要一个态度，想要一个态度，他并不是真的想占有你的房子。
1: 对，他在那边也有两套呢。
0: 对，他是觉得我怀孕了，你总该知道我是你的老婆，我是你孩子的妈妈，你也应该给我一些相应的让我觉得安全的，我这个位置相匹配的一个保障哈。
1: 对，
0: 其实他就是这样的。
1: 对。
0: 你就给呗。
1: 对啊，真的，你不缺这东西，何必？
0: 对，你何必要较这个真呢？ 对吧？你现在一较真呢，对方当然就伤心了。
1: 对，这问题接下来就来了。
0: 对，接下来问题就来了哈，在这个问题上豁达一点。
1: 对，
0: 好，稍后的时间是我们今夜碎语时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

0: 是你，
1: 是你，杨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森严陪你，今天就是。
2: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孙妍。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韩三奇老师，心理咨询师韩三奇老师。有一位女士说到一个问题，她说结婚11年的时间了，在我们的婚姻当中，我这个丈夫啊真的是一个胡搅蛮缠让我觉得比较恶心的人。比如说我们一旦有一些矛盾有一些问题的时候，他这个人呢就能哭哭闹闹，给我父母打电话，给我闺蜜打电话，不管时间多晚，我父母是不是已经上床休息了，他也要打电话去告状去哭诉，给我闺蜜两口子打电话，人家都烦了，人家都不愿意再接他的电话了。而且呢我上着班，如果他想和我吵架了，我上着班的时候一个一个的电话给我打过来。我们单位规定不许关机，因为单位时时刻刻可能会有事情找我们，而且我们单位啊相对来说是一个风气比较严肃的单位。他呢那么安静的办公室一定要给我打电话说理，要不然就哭哭啼啼哭哭闹闹，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啊我其实对他觉得恶心，觉得作呕，不想和他过下去。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在结婚之后他就变成了这个样子了。我觉得他就是像一个怎么说呢，像一个上了岁数的女性，而且像上了岁数的文化程度不高的那种，在地上能躺着能坐在地上能向周围的陌生人去哭诉的那样一个形象，你们知道了吧。所以我觉得他很讨厌，看到他那张脸我都讨厌，我不想和他在一个桌上吃饭，不想看他的脸，不想和他多说话。我曾经跟他提过离婚，但是我提完离婚周围所有的人都遭殃了。就是这样，他到我父母那儿去哭去闹，到我闺蜜那儿去哭闹，到我的单位去跟单位的领导哭闹，我拿他怎么办？
3: 这就是我们说的，正好是个反例，说这个丈夫表现得像个女人一样。
2: 有的时候对生活中这样的女性有之前有过例子，有过描述。
3: 对，
2: 我们在一些甚至在生活中也会看到过，就有一些女人说老公要和我离婚啊，我杀到老公的单位去，我向领导去哭诉去告状，我到公公婆婆那儿去哭去闹。是吧，我跟周围的人都哭哭闹闹的，他还要和我离婚，他不要我了，是因为我们内心那份深深的恐惧然后我们害怕失去这段婚姻，我们又不知道怎么处理，我们就拿出了那个撒泼打滚上吊的那个架势来。
3: 对，
2: 生活中有这样的人吧。
3: 对，
2: 撒泼打滚上吊，这个逼着对方不离婚。
3: 对，就是实际上是情感，用情感来绑架你。
2: 对，
3: 他并不是表现得非常强势去攻击你，而是他采用一种就是可怜兮兮的，
2: 我是弱势啊，你看我要被他抛弃了，我要被他抛弃了，我不活了，
3: 对，我过不下去了，我离开他怎么怎么样啊，就是他用样，他实际上我们这样说，这是被动的一种攻击，就是说让所有的人都觉得你在欺负他。其实呢他让你非常不舒服，但他还用这样一种方式来表达。那么当然呢，像这样的人呢在婚前呢一定也有他的可爱之处。为什么他可爱呢？因为他是一个服服帖帖的一个人，就他在这个他一定在这位妻子面前呢表现的就是那种比较温柔的，如果你不招惹他的话，这是那种非常感性的非常温柔的那样一个男人。但是一旦你招惹他了啊，一旦尤其是他意识到你们的关系要改变了，像这样一个男人呢有点像小孩子，他的整个表现有点像一个小孩子一样，就是小孩子就是我通过胡闹来达到我的目的，因为我讲理我讲不过你啊，就是你看他说我要去啊，他讲理要去跟他的父母打电话，跟他闺蜜打电话，其实他闺蜜打电话为什么他闺蜜觉得 不愿意接这电话，就因为他在这个电话里面也不是在说理，或者说他说的那些道理呢都不需要他去说，都太明确了，而且他在絮絮叨叨的，他有很多负面情绪的表达。
2: 嗯，
3: 所以这个他的这个丈夫呢有点这个感性，而且这个感性呢是一种小孩子那种感性，他是没有理性的。
2: 嗯，
3: 他小孩子通常是用胡闹，用这样一种手段来达到他的目的。
2: 嗯，
3: 说我要怎么样啊，所以我觉得要跟这样的人要相处的话呢，那就需要这个妻子呢有足够的强大，就是他不管他怎么胡闹啊，如果你用一种处理的方式啊，比如说冷处理，因为小孩子最害怕什么，小孩子最害怕你冷处理，不理他啊，不理他，无论他怎么闹我不理你，我不反应，这对孩子来讲这是管控，这个跟孩子一样的人的这样的人跟他相处的时候管控这种关系的一个小技巧。
2: 嗯，
3: 因为这样的人是活在关系当中的，一旦你跟他没有关系了，
2: 嗯，
3: 那他就非常难受啊。你说小孩子最害怕听到什么，最害怕听到爸爸妈妈说我不要你了，是吧，也就咱们俩这关系没有了，小孩子最害怕听到这个。所以你跟这样的丈夫，如果你还想跟他离婚，那咱们说是另外一种说法啊，也可以跟他离婚。
2: 嗯，
3: 是吧，这你说我离不了啊，我一说离婚他就开始到处的就是哭闹啊，好像离不了，那就是你看到没有，你这个丈夫呢用人家用这样一种方式来控制你，是吧，你离婚都离不了啊，就是你如果你要离，你人家就会这样闹，然后你就离不了，然后你下一次你就不敢再提了啊，那下一次那就是说你丈夫就抓到了，跟你相处方法非常简单，只要他的诉求没有达到
2: 他就闹哭闹，
3: 对，哭闹，
2: 嗯
3: 啊，然后一哭闹你马上就会变相的答应他，
2: 嗯，
3: 然后这个平衡就下来了啊。所以呢如果你真的不想跟他过了，想去离婚，我觉得也无可厚非，是不是，因为两个人确实不合适啊，这种状态呢导致你工作呀生活啊压力都非常大啊，而且这个人调整不过来啊，你可以去选择，
2: 嗯，
3: 同时呢那你就要重新反思一下你们俩这种关系啊，
2: 嗯，
3: 是吧，如果他一直以来都用这样一种方式来拿住你，那你是非常痛苦的，
2: 对，
3: 你要不要去做些调整，做这个调整怎么调呢，就是我刚才说的，对他这些胡闹的行为就不理他，比如说他打电话到你单位去，是不是，你可以不接呀，
2: 嗯，
3: 啊，他的电一看到是他的电话马上把他静音了，
2: 嗯，
3: 说你不需要，他电话一打通呼呼，他你要不接他呼呼打几十个让他打去，
2: 嗯，
3: 是不是啊，他如果真的追到单位来了啊，这单位来了去找领导去哭诉了啊，那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了，那你就跟领导说啊，就跟领导说把你的情况就说出来，我管不住他啊，那让你们领导去解决这个事儿，是吧，因为他闹到单位了，这是单位的事情了，那么单位呢，那么这是家务事儿啊，当然如果单位说这是你们家务事你们自己处理，你说我也处理不了，他管不了他啊，他非来单位闹，那单位可以报警。
2: 嗯，
3: 是吧，因为他这个行为不单单是影响到这是家庭的问题了，他影响到这个公共的这个秩序了，那当然可以选择报警，
2: 嗯，
3: 用警察来介入，一警察介入，像这种人警察一介入马上就风平浪静了，乖乖的了。
2: 您说的对，真正一见警察就不会再是这个样子了，就没不会再哭闹了哈。
3: 对，所以我觉得总是有方法的啊，而不是说被动的再去这个发脾气啊，或者跟他较劲儿啊，越较劲其实彼此都难受，而且问题解决不了。
2: 哎呀，我们也提醒所有的夫妇们哈，伴侣们，两个人之间有矛盾的时候啊，真的不要闹到对方的父母那儿，对方的单位那儿，
3: 对，
2: 这个是让对方其实很难堪的事情。
3: 对，
2: 这个女性啊，其实她写这篇写的挺多的哈，
3: 嗯，
2: 我觉得她用了很重的词在描述她对伴侣的感觉，就是用恶心、呕吐，
3: 嗯，
2: 我见到她我就想呕吐，我感觉就是非常恶心。我们想一想，如果我们和伴侣在一起生活，我们生出了这种情绪，
3: 嗯，
2: 是不是挺难受挺悲哀的？
3: 对，
2: 就是你觉得这一对儿他们的关系，维持他们的关系是什么呀？
3: 对，
2: 两个人在一个屋子里生活，抬头不见低头见，但是这个女士说，我都不愿意在餐桌上看到我丈夫的脸。

0: 我觉得好恶心，嗯，
1: 对，
0: 是吧？我们想想这人生过成什么样了？
1: 对，
0: 而她这个丈夫，你真的要把你自己的人设，变成了让你的爱人看到你就恶心吗？
1: 对，
0: 这是说实话，这真的是毫无尊严的一件事儿啊！
1: 对，
0: 这是对自己的不尊重，对对方的不尊重。所以，即使我们和对方是婚姻关系、伴侣关系，我们也要知道，起码的尊重是你要给对方，对方才能给你。
1: 对，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这个妻子呢，在这个关系里边，我觉得妻子还是整个的这个力量啊，在这个家庭里边的力量，我觉得妻子还是比较大的。
0: 嗯，
1: 那么妻子在这儿，你要做出来一些主动的调整。
0: 嗯，
1: 这个主动的调整并不是要迎合你丈夫的需求，而是说你要采取一些方法。就像我刚才说的，如果到单位去闹，就去报警。
0: 嗯，
1: 不用去跟他去谈这些话了。如果他老电话，你可以不回，可以不接，
0: 嗯，
1: 是吧？并不是一打电话你就得接，是不是啊？另外呢，就是说啊，他再打你爸爸妈妈的电话，也是可以告诉别人，所以一看他的电话就可以不接，不需要接他电话，
0: 嗯，
1: 没啥事儿。你跟别人也去解释一下，嗯，是不是把他电话号码为什么可以不接呢？我们说不接的方式就是把他电话拉成黑名单，
0: 嗯，
1: 就这样，他电话连响都不响，
0: 嗯，
1: 是不是？你还把他电话弄成个白名单，好吧？人家打电话，你的电话铃就响了，
0: 嗯，
1: 是不是？你直接拉黑就行了呗，是吧？他打电话发短信啥的，对你来讲没什么影响，你看不见，是不是？你也听不到，那对你自然的扰动就没有了。就是说你自己可以做一些调整和应对啊，那么。你的丈夫如果觉得这些没招了啊，那他可能就会稍微的被动的去反思一下你们俩到底怎么相处。但是我觉得这种关系呢不能持续下去，谁都受不了，
0: 嗯，
1: 是吧？我们经常看到夫妻反目成仇的那些社会的恶性事件，现在都是一些积怨的积累，
0: 对，
1: 是吧？我们不能把它变成一种积怨啊。
0: 对，
1: 那么一旦积怨的话呢，任何一件小事都可以引爆两人的关系，
0: 嗯，
1: 就可能酿成一个更大的悲剧。
0: 嗯，
1: 啊，我觉得还是要积极的去应对一下这种关系，而不是被动的去由着这种关系消极的滑下去，
0: 嗯，
1: 啊，还是要去调整一下。嗯
0: 嗯。有一位女士说，婆婆生病了，老公呢就总是让我去照顾婆婆，但是在我父亲前一段去年生病的时候，我请他照顾一下我父亲，他却推三阻四，不愿意照顾，不愿意出面。我自己的心里边就是觉得不平衡。当我说婆婆生病了，我可以去照顾，但是我想和你说说理，为什么我父亲生病你就不愿意去照顾？他就说，你照顾婆婆是天经地义的，我照顾你父亲那也得看我愿意还是不愿意。我们结婚3年多的时间，还没有孩子呢。每次在说话的时候，他经常会觉得他说的话、他做的决定是有道理的，我说的话、我做的决定就是没有道理的。他认为他是对的，而且呢，他会把很多事情都是围绕着对他有利的方面去做。如果对他无利，那他就不会去做。我该怎么办呢？在这种婚姻关系中。
1: 所以这个我觉得真的是，如果要不改变的话，她的丈夫呢说这种话呢真的是让人非常的窝火，
0: 嗯，
1: 啊，尤其是说到照顾这个双方的老人的时候，那么丈夫说那句话，说照顾我妈那是你天经地义的，
0: 对，
1: 啊，你就得去照顾，
0: 嗯，
1: 那为啥呀，是吧？照顾我爸就不是天经地义的了啊。所以一个男人呢一旦说这样的话说出来，如果他要是不带情绪，是一种理智的说法，我觉得这个男人真的是真的是有点不可理喻，
0: 嗯，
1: 就是这么简单的这个道理，是不是啊？人家照顾你妈啊，那儿媳妇照顾妈，然后就是天经地义的，然后反过来你作为女婿去照顾你的这个老丈人，这就不天经地义了啊，这就是不应该的，这就是看自己的心情了，我心情好去照顾，我心情不好就不照顾啊。那么很显然呢，就是说如果他只是一个带情绪的话呢，我们倒是可以理解啊，他有情绪，等他情绪下来了，那我们再来谈谈，说我爸这个时候需要你来照顾，你是不是能去照顾照顾，抽出时间啊？那么看他的接下来没有情绪的时候怎么样一个态度。如果他这个人一直是这样一种态度，那我觉得你考虑一下跟他还能不能过下去。
0: 嗯，
1: 我不是说去消极的去拆散你们俩的关系，就是这个人

0: 他从人品上来讲啊，如果说这样一句话，我觉得这可能涉及到一个人品的问题了。就是说，照顾自己的妈就天经地义，然后照顾别人啊，照顾自己的老丈人，这就由得我心情了。
1: 嗯，
0: 如果是纯粹这样说的话，我觉得为什么我说他有一点道德层面问题，就是这个人呢有一点太自私了。
1: 嗯，
0: 就是考虑问题是只考虑自己的好，对我自己好的啊，谁做的都好，是吧？如果对我自己不利的，我不想去做的，那我就不想去做。那对你们有利，我也不去做。
1: 嗯，
0: 啊，就我就这样的，我就说我思考问题就是以我为中心，我快乐我就去做，我不快乐我就不做，是吧？然后呢，我不快乐你也得照顾我啊，你也得为我服务，为我做这个，为我做那个。好了，如果是真的是这样的话呢，我觉得这位女士，你真的考虑一下，这跟这个人相处下去，这种事情。他不是一天两天的啊，他是一生都会是这样。当你们有了孩子之后，这种家务事儿也会很多的啊，这个人也会不管不顾的，因为他只考虑他的感受。
1: 嗯，
0: 你至于说你的感受，你带孩子累，带孩子苦，做家务多，这也都是你活该，你应该的。你是个女的，你就得生孩子，你就得做家务，人家都做你也得做。
1: 嗯
0: 啊，那如果他就是这样一种想法，那你想想看，跟他过下去是不是越过越窝囊，越过越憋屈，就他根本就不体谅你，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你可以跟你的老公真的平心下气，哎，把这个话，咱们说按照一个正常人的逻辑，咱来推一下，
1: 嗯，
0: 凭啥我去照顾你妈就理所当然的，你去照顾我爸你就去得看心情？你觉得一个大男人说这样的话，你觉得合适吗？你觉得对吗？
1: 嗯，
0: 啊，咱们都不带情绪，心平气和的，我就想要一个答案。如果你真的觉得问心无愧，我照顾你妈就应该的。
1: 对
0: 啊，天经地义的。你照顾我爸就是不天经地义。我想照顾就照顾，不想照顾拉倒。
1: 嗯，
0: 如果你真的是这样想的，那说实在，我真的觉得跟你过不下去。
1: 所以啊，韩老师，我有的时候就觉得挺奇怪的。越做这个婚恋节目，越觉得看到后台的那些问题啊，越觉得不可思议哈。
0: 嗯，
1: 大家都想把日子过好。
0: 嗯，
1: 大家在娶一个人和嫁一个人的时候啊，就是进入婚姻的时候，都想的是。我想要幸福啊，是吧？
0: 对，
1: 这是起码的。我们接到的祝福也是啊，祝你百年好合，啊，祝你幸福甜蜜。那我们自己向往的也是，我想过一份幸福的生活。
0: 嗯，
1: 我希望的是，我有了一个伴侣之后啊，我过得挺舒服，挺好。但是我们很多人为什么自己有这样的希望，却还做着破坏婚姻的事情？
0: 嗯，
1: 比如说我们在婚姻当中，我们自私自利。想到的是自己，我们在婚姻当中，我们对对方做出一些破坏性的行为来，
0: 嗯，
1: 我们比如说我们非但没有很好的去爱护对方，反而我们在婚姻中去伤害对方。那究竟在这样的时候，我们把我们想要的那份幸福置于何地了呢？
0: 对，真的是这样，就是说。咱们经常说这样一句话，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这句话听起来是挺烧脑的，就大家思考半天之后还是没有得到答案，就到底怎么去经营这个幸福的家庭，到底怎么相似，不幸的家庭到底这个不幸原因到底是啥，好像没有规律一样。实际上呢，我觉得幸福的家庭的相似，就是因为幸福的家庭都在找相同啊，
1: 嗯，
0: 找两个人的相同点是什么。这家庭里面有哪些是我们共同，共同的经营的，共同去，这个搞好关系的啊，搞共同点，
1: 嗯，
0: 啊，共同的生活内容。
1: 嗯，
0: 不幸的家庭呢，都是在找不同。
1: 嗯，
0: 越找越多，越找越多，因为现在大家都很有个性。
1: 嗯，
0: 啊，大家对生活对这个那个都有自己个性的理解，个性的做法。
1: 嗯，
0: 那如果找不同的话，那就是过得会越过越糟心，越难受。
1: 嗯
0: 啊，所以这位女士呢，我们刚才提到，就她，我们这是通过她单方面的描述。我说，如果她的丈夫是带有情绪说这些话，那一定是有原因的。
1: 嗯，
0: 可能你们俩之前有积怨啊，因为那个积怨，所以现在呢，她有这种情绪出来了啊。那你也能够理解，比如说原来你们结婚的时候，你爸爸特别反对，不喜欢她，她这时候就觉得你爸生病了，我不想照顾。
1: 嗯，
0: 啊，是吧？
1: 嗯，
0: 那你这样一看呢，那可能他说这句话就不是说他没有原因的，不说这个人人品有什么问题，可能之前跟你爸有这种误会。
1: 嗯，
0: 啊，是吧？啊，你也不能把他拔得太高了，这是我们说单方面，这是听你的啊。所以我觉得刚才我说到的，并不是说两个人啊非得过下去，咱们结婚也可以离婚嘛。
1: 嗯，

0: 所以如果真的不合适的话，这个人就像我刚才说的，如果真的是这样一种表达，那你们接下来生活当中磕磕碰碰的事情多的呢。啊，因为这个人他的这种态度，他不是一般的这种生活当中琐事的沟通，而是因为他对这个重大的一些问题，他表现出来明显的，咱们说不是一个非常的，我觉得有道理的讲道理的一个人的一个做法。
1: 对，
0: 所以呢，你跟他接下来他对好多事情的判断，都可能会失去这个道德的基本的道德的操守。他可能都是非常自私的，只为他自己考虑，那以后你会过得非常难受。
1: 嗯，
0: 啊，我觉得，所以我才去建议，就跟他的丈夫要好好的沟通一下，看到底你们俩的状况是什么样子啊，做一个小结啊，咱们的婚姻结了这么几年了啊，咱们看看接下来怎么过，能不能过下去啊？反而这样可以让彼此就拉到起点，让大家重新审视一下你们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1: 对，
0: 反而有利于经营你们以后的关系。
1: 是的，好，谢谢韩老师，今夜苏语时我们和大家分享交流婚恋伴侣关系情感问题，就这样，我们明天再见。

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万现金奖励。安居热线

035728666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北京多云，29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0: 王沪宁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1: 丁薛祥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
0: 韩正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
1: 15/57，我国加快建立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
0: 中国队昨天在亚运会上斩获12金，稳居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
1: 以军炮击加沙南部汉尤尼斯，造成多人伤亡。
0: 国际油价显著下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

0: 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到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王沪宁表示，

0: 年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亲切会晤，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作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印尼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全方位战略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推动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中国全国政协愿同印尼人协加强交流沟通和互学互鉴，为推进两国现代化事业和双边关系做出更大贡献。穆扎尼表示，印尼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是中国为学习的榜样。印尼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与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政协交流交往，进一步推动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王勇、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得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就会发展得好。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国和澳大利亚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去年七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阿尔巴尼斯总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迪克表示，此访亲身见证了两国经贸深入往来和民间紧密联系，很高兴看到澳中关系发展稳定而卓有成效。澳方高度重视澳中关系，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澳众议院愿与中方加强对话交流，拓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0: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张又侠、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

0: 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幼霞、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幼霞、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幼霞、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幼霞、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1: 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昨天启动，这是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新时代以来，党的民族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各民族携手绘就民族团结一家亲的幸福画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北京举行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上，56个民族代表共同发起民族团结进步倡议，活动现场推出首批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活动品牌。宣传周期间，全国各地集中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活动，推动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的观念深入人心。从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进教材进课堂，到开展实施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新时代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越筑越牢。今年7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这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专门法律，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断走向纵深。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摆在全局更突出位置，民族地区同全国一道打赢脱贫攻坚战，迈上现代化新征程。在世界屋脊西藏，电力天路纵横交错，编织起一张张安全可靠的光明网、幸福网。曾经满眼戈壁沙漠的新疆，如今蝉联全国粮食单产第一。在内蒙古，一批智算、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速落地，算力规模全国领先。在广西，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不仅打通西部陆海新通道，也为沿线各民族发展带来新机遇。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
3: 平陆运河沿线是壮族、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运河的通航让这些地区从内陆腹地转变为面向海洋的开放前沿，培育壮大特色产业，提升创新驱动发展能力，为西南地区各民族群众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创业的平台。
2: 数据显示，2020年到2025年，五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总和从 6.01 万亿元增加到 8.66 万亿元，年均增长 5.5%。

0: 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2.59 万元增加到 3.49 万元，增长 34.9%。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各族儿女心手相牵，共创中华民族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
1: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加快建立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十四五末，我国粮食产量历史性迈上7亿吨台阶，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超过4万亿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介绍，面向十五五，新一轮粮食流通工作的总体思路已经明确，包含3项主要任务。第一项是抓好粮食购销，牢牢守住种粮卖得出、吃粮买得到的底线。
3: 从供给端入手，推广粮食订单种植，强化粮食产后服务，提升粮食品质，适配市场需求。从需求端入手，加强粮食市场监测预警，用好储备吞吐等手段，注重预调微调，稳定市场预期，推动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2: 第二项任务是抓好粮食储备，确保大国粮仓坚如磐石。第三项则是抓好粮食产业，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提质增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钱毅介绍，
4: 十五时期呢，围绕绿色储粮、质量安全、营养健康、加工转化、现代物流等领域，加快啊装备创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构建从技术研发到产业化应用的创新链条。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航天领域代表围绕走好新时代太空探索新长征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运载火箭研制、载人航天工程、发射任务保障、空间应用科学等方面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讲述一代代航天人接续攻关、勇攀科技高峰的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航天科研团队坚持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的奋斗姿态与使命担当。
1: 中国之声近日关注了陕西西安、四川绵阳的教育咨询公司宣称，没有医学背景，交钱就能伪造学历、伪造行医档案，并报考医师资格考试。这一情况虽然曾被曝光，多部门也开展了联合检查，但涉事公司不仅照常营业，还把接受过检查当成招揽生意的新招牌。中国之声的报道播出后，西安和绵阳两地均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涉事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展开调查。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静宇报道。
6: 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声称可以帮助伪造中专学历、伪造5年职业助理医师档案，直接参加医师资格考试。今年6月，媒体就曝光过这类行为，该公司干脆把被检查过说成了实力的证明。
7: 要么就是没有学历，要么就是专业不对口，但我们都是全程协助的。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我们都是正规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
6: 四川绵阳的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则声称，交2万元补学籍，再加3万元，考试还能包过。
8: 就是目前我们可以通过你运作的是一个方式，是什么呢？学历和什么呢？资助一级证。我们拿到你的入学证明和学籍证明过后，我们通过运作能帮你报上明年考资助的名额。
6: 报道播出后，西安市回应称，已组织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对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聚焦虚假宣传、违规招生、诱导报名等突出问题深挖彻查，追根溯源，查清违法事实和责任人员，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从快惩处，对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绝不姑息。目前该公司已被责令停业整顿，相关调查处理工作正在深入推进。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也已停业。绵阳市已经成立由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和属地扶城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该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依法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

0: 严肃处理。
1: 第二十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二个比赛日，中国队在气步枪、铁人三项、游泳等多个项目上表现亮眼，打破世界纪录一项，刷新多项亚洲纪录，斩获金牌12枚，目前以23枚金牌、38枚奖牌的成绩稳居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漂亮的追击几乎追平了，
3: 教练说现在几乎是齐头并进，马上反超，
2: 已经反超日本队。
3: 教练说用他的大长臂向着冠军游进，
2: 拉开了
3: 刀边，漂亮！哇哦，新的亚洲纪录。
4: 在男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场上，由徐海博、费立伟、潘展乐、张展硕组成的中国队在最后50米反超日本队，刷新亚洲纪录，斩获金牌。此外，徐嘉余、万乐天分别夺得男子、女子50米仰泳金牌，董志豪夺得男子100米蛙泳金牌，13岁小将于子迪夺得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金牌，并打破亚洲纪录。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由张喜瑞、李明旭、林新余、黄安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这也是中国队在这一项目上的第一枚亚运金牌。武术套路比赛中，刘德文夺得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冠军。
2: 金牌，
3: 金牌了，
2: 85.65分，张伯恒战胜了。
4: 体操赛场，张伯恒夺得体操男子个人全能金牌。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中，由张长虹、盛李豪、马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并刷新了此前由中国队保持的世界纪录。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个人资格赛中，盛李豪以打破亚洲纪录的成绩挺进决赛，在决赛中他又刷新了自己保持的决赛亚洲纪录，成功卫冕。空手道赛场上，巩俐、李巧巧分别夺得女子个人组手61公斤级、68公斤级比赛金牌。女排半决赛，中国队3-2击败泰国队晋级决赛，将于今天迎战日本与韩国之间的胜者。今天的游泳赛场将产生6枚金牌，汪顺出战男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张展硕亮相男子1500米自由泳决赛。射击赛场进行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盛李豪、王子飞搭档冲金。击剑项目将产生男子花剑个人、女子重剑个人金牌。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15物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初步形成非遗系统性保护新格局，非遗保护传承体制机制更加完善，保护理念进一步深入人心，非遗融入现代生活的广度深度不断提升，非遗传承体验新场景不断涌现，在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中的作用更加彰显。
2: 国家新闻出版署日前印发的《出版业发展15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出版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出版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推动文化繁荣发展的作用更加凸显。
1: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稳步增长，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增长明显。其中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5.7%， 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9%。
2: 2026中国无线电大会昨天在雄安新区开幕，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将优化无线电频谱资源布局，充分发挥频谱资源引领无线电技术创新应用、支撑无线电产业发展的作用，夯实产业发展根基。
1: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昨天在广西南宁闭幕。本届东博会共有73个国家和地区的3400多家企业参展，国际参展企业占比超30%。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如果爆发新的侵略，除了扩大冲突范围外，伊朗还将动用此前从未公开和使用的战略武器。伊朗总统办公室当天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伊朗媒体说，因美国政府拒绝向佩泽西奇扬的媒体团队发放签证，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前往纽约。伊朗司法部门21号宣布， 自战争以来，敌方袭击共导致760艘伊朗船只损毁，其中包括420艘渔船以及340艘商用船只。伊朗霍尔木斯干省省长还说，敌方行动导致该省港口基础设施和渔业遭受巨大损失，超5万名渔民受到直接影响。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1号通报说，一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在驶出霍尔木斯海峡时遭不明投射物碎片击中，船上人员安全。这是该机构当日通报的第二起袭击事件。当天早些时候，一艘邮轮在霍尔木斯海峡航行时遭不明投射物袭击，两名船员受轻伤。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军21号下午对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进行炮击，造成一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多人受伤。另外，在加沙地带北部的杰巴利耶，两名巴勒斯坦人被以军开枪打伤。
1: 国际移民组织21号发布最新数据称，受近期冲突升级影响，也门已有近13万人流离失所，而且这一人数还在快速增加。
2: 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但丹麦首相府没有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
1: 国际油价21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95.78 美元，跌 4.51%。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100.34 美元，跌幅为 3.4%。
2: 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21号在致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协会主席的信中表示，他将提请国际足联理事会决定是否委托开展独立外部审查，对国际足联重大战略性项目的现行治理框架进行评估。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王冬雨、张永鹏，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喜迎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六次代表大会胜利召开。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3: 牢记嘱托担使命，乘势而上永争先，努力打造中部地区。

0: 区加快崛起的排头兵，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临汾新篇章。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六次代表大会隆重开幕，李新春代表五届市委做报告，王岩峰主持大会。
1: 本台评论：喜看汾水起新潮，再起平阳万里城，热烈祝贺市第六次党代会开幕。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我是小林。
1: 我是李菁，欢迎收听临汾新闻，聚焦党代会。
0: 牢记嘱托担使命，乘势而上勇争先，努力打造中部地区加快崛起的排头兵，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临汾新篇章。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六次代表大会隆重开幕，李新春代表五届市委做报告，王岩峰主持大会。大会的主题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记嘱托担使命，乘势而上勇争先，努力打造中部地区加快崛起的排头兵，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临汾新篇章。宁心聚力起新城，砥砺奋进谱新篇。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全面开启实务务发展新征程的关键时刻，9月21日上午，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六次代表大会在临汾大剧院隆重开幕。李新春代表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五届委员会向大会做了题为牢记嘱托担使命，乘势而上勇争先，努力打造中部地区加快崛起的排头兵，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临汾新篇章的报告。会场气氛庄严热烈，来自全市各条战线的代表意气风发，主席台上方悬挂着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六次代表大会的会标，帷幕中央高悬的金色党徽熠熠生辉，十面鲜艳的红旗分列两侧，二楼跳台上悬挂着牢记嘱托担使命，乘势而上勇争先，努力打造中部地区加快崛起的排头兵，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临汾新篇章的大幅标语，催人奋进。大会执行主席李新春、王岩峰、王渊、崔玉民、韩树彪、张润泽、胡晓刚、张静伟、刘葛、黄亚平在主席台前排就座，大会主席团其他成员也在主席台就座，省换届风气第六巡回督察组到会指导。大会应到代表406名，实到400名，符合规定人数。大会由王岩峰主持，上午9时，王岩峰宣布大会开幕，全体起立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在热烈的掌声中，李新春代表五届市委向大会做报告。报告共分4个部分：一、砥砺奋进取得显著成就的5年；二、今后5年的总体思路和奋斗目标；三、今后5年的主要任务；四、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李新春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心系山西，始终指引山西，先后5次历尽考察，引领山西各项事业阔步前进。特别是2022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亲临临汾，亲切看望慰问基层干部和受灾群众，勉励大家用勤劳双手重建美好家园，用不懈奋斗创造幸福生活，全市上下倍感温暖，备受鼓舞，倍添干劲。5年来，市委团结带领广大干部群众，始终从领袖深恩厚爱中感悟真理伟力，凝聚思想共识，汲取奋进力量，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及省委各项决策部署，全市政治建设全面加强，综合实力持续提升，发展活力充分迸发，民生福祉可感可及，文化建设成果丰硕，城乡面貌精彩迭变，民主法治不断加强，从严治党纵深推进，胜利完成是第五次党代会确定的目标任务。这些成绩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敬畏抓发展，主动融入全国全省战略布局，牢固树立拼抢争先意识，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精准谋划推动发展，确保临汾始终走在全省前列。必须强化执行抓落实，树牢大抓落实的鲜明导向，持续发扬斗争精神，对各项工作紧盯不放，紧抓快办，一抓到底，确保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必须凝聚各方促合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因素，不断激发干部敢为，基层敢闯，企业敢创新，戮力同心，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必须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推动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政风肃纪反腐相贯通，以良好政治生态催生干事创业动能，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这些经验启示弥足珍贵，要倍加珍惜，接续坚持，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李新春指出，党的十九大、二十大就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出两步走战略安排，提出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距离这一目标只有短短九年时间。与全国全省同步基本实现现代化，临汾必须增强紧迫感、危机感，紧抓时机，只争朝夕，自强不息，干在当下，牢牢把握奋进新征程的历史主动，坚定扛牢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山西的五大使命任务，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自觉汇聚起砥砺前行的磅礴力量，全面推动临汾高质量发展，城市进阶。今后五年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也是临汾积蓄发展势能、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的关键阶段。从外部环境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但国省一系列宏观政策叠加实施，各种有利条件急剧增多。从自身条件看，经过多年来全市上下的凝心聚力，临汾已经具备了政治优势、产业基础优势、文化底蕴优势、区位战略优势、发展环境优势、干事创业优势等多重独特优势。身处新时代，面对新任务，我们有信心、有动力、有支撑，一定能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中跑出加速度，唤起新气象，开创新局面。李新春指出，今后五年工作的指导思想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坚定扛牢党中央赋予的重大使命任务，按照省委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的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主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以全面从严治党为根本保障，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发展和生态、发展和民生、发展和治理，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全面落实实务务规划，努力把临汾打造成为中部地区加快崛起的排头兵，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临汾新篇章。李新春强调，今后五年的主要目标是团结带领全市人民，以走在前、做表率、争一流的工作标准，乘势而上，接续奋斗，向着打造中部地区加快崛起的排头兵目标奋勇前进。要加快打造实力临汾，做大市与经济总量，增强城市综合实力，推动三大板块协同发力，县域活力充分释放，全市经济总量在全省乃至中部地区的位次稳步前移。要加快打造活力临汾，充分发挥后发优势，全面提升城市竞争力，让临汾成为投资创业首选地，
产业创新策源。

0: 商贸物流集散地、区域消费目的地，要加快打造魅力临汾，更续传承历史文脉，不断厚植城市软实力，着力塑造世界级根祖文化标识，构筑国家级人文魅力高地，建设中部地区文旅热点门户城市。要加快打造美丽临汾，协同推进减污降碳扩绿增长，着力提高城市承载力，建设天蓝地绿水清城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示范城市。要加快打造幸福临汾，下大气力为民造福，持续凝聚城市向心力，以群众微幸福撬动民生大幸福，绘就和美宜居、全龄友好、崇德向善、近月远来幸福之城新画卷。实现以上目标，必须紧密结合临汾实际，解放思想，守正创新，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着力稳大盘、固底板、增后劲，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发展和生态、发展和民生、发展和治理，加快推动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确保综合实力和发展质量整体跃升，进步进位。李新春指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全市上下要围绕目标思路，闻令而动，只争朝夕，真抓实干，共同奋斗，以更宽的视野谋发展，以更大的力度抓落实，以更强的担当破难题，努力把宏伟蓝图转化为发展实景，全面开创临汾更加美好的明天。一要坚定不移推进转型发展，构建临汾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大力推动能源转型，强力推动产业升级，积极推动适度多元发展，因地制宜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奋力走出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之路。二要坚定不移抓好乡村全面振兴，打造和美乡村晋南样板，要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增强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加快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促进农民群众稳定增收，持续提升乡村治理水平，不断开创三农工作新局面。三要坚定不移推动创新改革开放，激发市域发展动力活力，要坚持在更高平台谋创新求突破，在更多领域勇敢闯大胆试，全面提升创新发展效能，聚力推动重点领域改革攻坚，不断提升对外开放水平，着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持续破解发展难题，增强发展动力，重塑发展空间。四要坚定不移加强民主法治建设，汇聚团结奋进强大合力，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入拓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持续加强民主政治建设，扎实推进全面依法治市，最大限度凝聚发展合力，不断巩固生动活泼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五要坚定不移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塑造新时代文化强势，要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全面领导，保护传承文化遗产，繁荣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植根临汾人文沃土，培育特色文化标识，集聚文化加新动能，推动临汾由文化大市向文化强势迈进。六要坚定不移保障和改善民生，提升全市人民幸福指数，要恪守为民服务宗旨，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大力推动就业增收，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加快建设健康临汾，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强化一老一小服务保障，让发展成果更有温度，幸福底色更加厚重。七要坚定不移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绘就共同繁荣美好图景，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以更大力度推进中心城区建设，夯实县域发展根基，统筹城乡基础设施建设，着力提升城市功能品质，做强县域基本单元，促进要素双向流动，实现城乡共同繁荣。八要坚定不移加强生态文明建设， 创建和谐共生绿色家园，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更高标准推进治山、治水、治气、治城，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全面推进生态修复治理，有序实施碳达峰临汾行动，着力打造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示范城市。九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临汾。要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严密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毫不放松抓好安全生产，坚决有力维护社会稳定，坚决守牢高质量发展安全底线。李新春强调，办好临汾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突出政治引领，淬炼绝对忠诚政治品格，深化理论武装，夯实干事创业思想根基，建强过硬队伍，锻造堪当重任干部铁军，狠抓基层基础，筑牢全面过硬战斗堡垒，砥砺严实作风，永葆实干担当奋进姿态，从严正风肃纪，涵养风清气正政治生态，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临汾新篇章提供坚强政治保证。中共临汾市委书记李新春：
1: 距离基本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只有短短九年，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重任不等人，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这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扛起使命，勇担责任，满怀激情，一棒一棒跑好历史的接力赛，一任一任办好我们临汾自己的事，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临汾新篇章而不懈奋斗。
0: 在李新春报告过程中，全场一次次响起热烈的掌声。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五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以书面形式提请大会审议，列席大会的有不是本次党代会代表的五届市委委员、候补委员、市纪委委员，不是本次党代会代表的市级党员、行政领导干部，不是本次党代会代表的市委、市政府工作部门及直属事业单位负责人，不是本次党代会代表的群团组织主要负责人、民主党派主要负责人和无党派代表人士，垂直管理部门及驻临企业负责人。
2: 9月21日上午，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六次代表大会隆重开幕。李新春代表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五届委员会向大会做了题为“牢记嘱托担使命，乘势而上勇争先，努力打造中部地区加快崛起的排头兵，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临汾新篇章”的报告。来自全市各条战线的400余名党代表专注聆听报告，认真记录重点，深入思考领会，一句句部署催人奋进，一项项举措贴合民心。会场内不时响起热烈的掌声，报告在与会党代表中引起强烈共鸣。
3: 我是市第六次党代会代表杨亮亮，作为一名企业一线党代表，现场聆听大会报告，我深受鼓舞，倍感振奋。报告里切实指明了支持实体经济、县域特色产业升级还有绿色转型的具体方向，句句接地气，有分量，完全说到了我们实体企业的心坎里。站在新起点，我会继续立足岗位，聚力技术创新，深耕绿色低碳发展，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实打实干事，硬碰硬攻坚，为全市努力打造中部地区加快崛起的排头兵贡献全部力量。
4: 我是市第六次党代会代表刘建雄，报告实实在在，紧贴基层，心系群众，为我们今后的乡村发展指明了方向，提振了信心，鼓足了干劲。在今后工作中，我们对标报告要求，抓党将强队伍，抓产业壮集体，抓民生办实事，全力发展村集体经济，持续改善村容村貌，运兴化解矛盾， 全力

0: 建设和美乡村，让老百姓日子越过越红火，越来越幸福。
1: 我是市第六次党代会的代表刘延芳，现场聆听了大会的报告，让我影响最深的是报告提出要强力推进产业升级，2030年全市先进焦化运行产能要突破2000万吨，形成1000亿级的焦化产业集群，目标明确，路径清晰。作为焦化企业的一线代表，我会认真学习领会报告精神，在未来的工作中重点推动人工智能与焦化生产深度融合，在智慧配煤等环节提质降本，增强企业的竞争力，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临汾新篇章贡献力量。
2: 请听本台评论：喜看汾水起新潮，再起平阳万里城，热烈祝贺市第六次党代会开幕。长风浩荡，大河奔涌，烈焰秋光正把平阳大地的丰收铺展成一幅无垠的画卷。岁月的长河总在关键处激荡出壮阔的浪花。迎着新的曙光，9月21日上午，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六次代表大会开幕。这是我市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全面开启实务发展新征程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大会将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记嘱托、担使命，乘势而上，勇争先，努力打造中部地区加快崛起的排头兵，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临汾新篇章。时光的馈赠，奋斗的勋章。五年来，市委团结带领广大干部群众，始终从领袖深恩厚爱中感悟真理伟力，凝聚思想共识，汲取奋进力量，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及省委各项决策部署，积极应对世纪疫情和艰巨繁重改革发展任务交织的重大考验，胜利完成是第五次党代会确定的目标任务。政治建设全面加强，综合实力持续提升，发展活力充分迸发，民生福祉可赶可及，文化建设成果丰硕，城乡面貌精彩迭变，民主法治不断加强，从严治党纵深推进，力量的源泉，前行的根基。临汾之所以能在承压中行稳，在转型中突破，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是省委正确领导的结果，是历届市委和各级党组织接续奋斗的结果，是全市党员干部群众共同努力和社会各界倾力支持的结果。汾水汤汤，昼夜不息，平阳逐梦，其道大光。今后五年，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也是临汾积蓄发展势能、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的关键阶段。全市上下将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坚定扛牢党中央赋予的重大使命任务，按照省委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的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主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以全面从严治党为根本保障，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发展和生态、发展和民生、发展和治理，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全面落实十五五规划，努力把临汾打造成为中部地区加快崛起的排头兵，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临汾新篇章。历史的坐标上，五年是一个刻度，更是一次跨越。 站在15

0: 开局起是扬帆进发的关键节点，我们瞩望。此次大会科学审视发展大势，准确把握战略机遇与风险挑战，深刻洞察高质量发展新要求及人民群众新期待，绘出好蓝图，选出好干部，配出好班子，树立好导向，涵养好生态，助力临汾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中跑出加速度，唤起新气象，开创新局面。洪波涌起，千帆竞渡，卧牛城下，鼓角争鸣。当前距离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只有短短九年，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重任不等人，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扛起使命，勇担责任，满怀激情，一棒一棒跑好历史接力赛，一任一任办好我们临汾的事，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临汾新篇章而不懈奋斗。预祝大会圆满成功。
1: 乡村行，看振兴。
0: 丰收时节，硕果迎之，特色产业赋能未来。古县福山依托玉露香梨特色产业，让村民日子越过越红火。走进古县南园乡崔家岭村240余亩玉露香梨种植基地，层层枝叶间圆润金黄的玉露香梨沉甸甸压弯枝头，村民们穿梭在果树行间，熟练地摘梨去带，挑选装筐，动作麻利有序，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有序的丰收图景。古县南园乡崔家岭村村民张永林：
2: 你看今年这梨丰收了，我在这村里干个活挣个钱，为了给家里增添一笔收。
0: 为持续壮大梨果产业，延伸产业链条，当地立足本地资源优势，坚持标准化精细化管护模式，全程做好田间管理，同时配套建成果品加工厂和冷库仓储设施，实现鲜梨采摘就地加工、保鲜存储、统一销售的全链条发展模式。古县南园乡崔家岭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王银俊：
3: 我们在做好鲜果销售的同时，发展梨圃梨干加工，延伸产业链，提高产品附加值，持续增加集体和群众的收入。
0: 走进福山县东张乡南畔桥村的玉露香梨种植园，玉露香梨陆续进入成熟采摘期，果农们抢抓晴好天气，忙着采摘分拣装箱，田间地头一派繁忙热闹的丰收景象。福山县东张乡南畔桥村村民李丽：
4: 来，你看咱这梨儿又脱又甜，可好吃着了。
0: 产业丰收不仅鼓起了种植户的钱袋子，也为周边村民搭建了就近就业的平台。采摘季以来，梨园吸纳大量闲置劳动力入园务工，村民们在家门口就能实现增收，真正实现了一亩梨园多方受益。务工村民刘全刚：
5: 年年梨收了，我就好这站着了，又不用好出去打工去，这工人挺勤的，这挺方便的。
0: 从田间采收到分级筛选，再到冷链储藏的全环节规范管控，稳稳守住了果品的品质底线，也让产品供应更有保障。福山县东张乡南畔桥村党支部委员卢新奇：
6: 目前我们村玉露香梨产业已形成成熟的种植、采摘、销售体系，不仅盘活了村级产业的活力，更带动了本地农户增收，村民就近就业，真正实现了特色产业富民惠民的良好成效。
7: 9月19日，临汾市篆刻家协会第二次会员大会召开，会议听取并审议了临汾市篆刻家协会第一届理事会工作报告、临汾市篆刻家协会第一届财务管理工作报告等相关报告，严格按照程序民主选举产生了第二届理事会、监事会及协会领导班子，圆满完成换届各项议程。会议明确， 十五五新征程是篆刻家协会将继续立足本职，凝聚全市篆刻艺术力量，常态化开展创作交流、技艺切磋、学习培训等活动，同时持续挖掘本地文化元素，立足传统，踏实创作，稳步推进篆刻艺术普及推广，带动本土文艺人才成长，助力全市文艺事业高质量发展。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8: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7: 9月18日，市委网信办联合中国人民银行临汾市分行启动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金融日主题宣传活动，全市各家金融机构多点联动，线上线下同步开展金融网络安全科普，切实筑牢群众财产安全防线。活动当天，中国银行临汾分行依托营业网点设立宣传台，向办事群众发放宣传资料，讲解金融反诈、支付安全及个人信息保护知识，现场答疑解惑，提升市民防范意识。姚都农商银行走进街头社区，通过展板宣讲、入户科普等方式，揭露虚假投资等诈骗套路，提醒群众严守反诈底线，规避金融风险。9月16日，临汾市消防救援局在吉县组织开展高层建筑灭火救援实战演练。此次演练调集吉县、湘宁、蒲县三地消防救援力量，共出动7辆消防车、40名指导员参加演练，集中检验高层火灾处置能力，破解高层浓烟蔓延、高空火势封堵等救援难题。金秋时节，项目建设热潮涌动，在蒲县特色飞行基地项目建设现场，机器轰鸣，车辆穿梭，施工人员抢工期、赶进度、保质量，处处涌动着大干快上、攻坚突破的火热建设氛围。走进蒲县特色飞行基地施工现场，一派繁忙景象，大型机械设备有序运转，施工人员分工协作，紧张忙碌，严格按照施工规范，抢抓当前黄金施工期，全力全速推进项目建设。据了解，蒲县特色飞行基地是临汾市低空经济与文旅融合重点项目，项目总用地50余亩，为民生应用加应急救援加文旅科普三位一体综合性飞行营地。项目开工建设以来，建设单位、施工方及各职能部门密切配合，协同联动，层层压实建设责任，细化施工方案，紧盯时间节点，统筹抓好工程质量、安全生产、施工进度等各项工作。蒲县特色飞行基地项目副经理兼总工程师邵世涛：
9: 目前正在进行的是一个停机坪的一个清表和管理楼的一个降水工作，接下来进行的是一个主体结构的一个施工。在这个施工的一个黄金季节，我们在确保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抢抓工期，确保在10月中旬我们蒲县的一个冰冻期来临之际，然后完成主体封顶，尽快的完成整个项目的一个交付，为蒲县的一个经济发展做贡献。
0: 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小林李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22日啊，已经到了一个星期二了。那我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就可能因为最近工作太忙了。然后本周的一个周二，莫名给我一种已经到达周三跟周四的那种即视感。为啥呢？就是因为工作好像一直忙忙碌碌，从未停歇。所以说我们在早间这时间段呢，也希望啊，就是把一份美好的祝福送给大家吧。祝愿我们直播间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们啊，大家都不要忙忙碌碌，大家都轻轻松松的。因为我们其实在周日的时候是工作日，正常上班的，所以导致呢我们这个今天说是周二，它算是披着周三外套的一个周二，已经连着上了三天班了。各位家人们得加油了，得继续加油了啊。这一周上完啊，上到我们的本周四，然后我们的本周的周五，本周的周六，还有本周的周日，即将要迎来的就是咱们那个中秋节的假期啦。一说中秋就突然间很想去胖东来呀，就是我不知道各位之前有没有关注过，应该就是网上很火，或者说您在生活当中应该也见到过啊。在我们市区，在咱们身边现在其实有那种很红很火的大大那个大馅的月饼，就这比脸大月饼啊，就那么大的一个月饼。然后呢，我记得当时它火起来应该就是因为胖东来先做了一款这种胖东来那种大的有芋泥的紫薯的麻薯的，对吧？然后就那个馅的那个月饼，后来呢各个商家也都做起来了。咱市区那个其实也有啊，某一某谷某多，但是我说实话我一直没吃过啊，好吃不？而且呢，这两天已经陆陆续续收到我的很多朋友说，敏娜，咱们那边那个空心月饼能不能给我邮点呀？

说啊，这个中秋节的氛围已经逐渐的开始这个在我们的身边萦绕起来了。而且呢，你像咱们的市区体育街啊，各个街上吧，不仅仅是体育街，很多地方都已经看到这个空心月饼摊摆在了路上，是吧？就已经开始这个热闹起来了，热火朝天的啊。然后呢，咱们那空心月饼，那咱作为临汾人的话，咱就不说那些了，反正这空心月饼你就得蹲着那门口吃。啥叫蹲到门口吃呢？你就等着他们的后边不是烤月饼的吗，对吧？你就站着他那边这个拿上一屉子过来，往那个墙头一倒，咕噜咕噜咕噜啊一倒，这个时候你就赶紧啊，眼疾手快的拿出一个，哎，这个热热乎乎的，还这个暄乎着的，然后再吃那一口下去，外皮叫一整个的酥脆啊，那酥为主，脆为辅。然后你一把这个盖掀开，那里面的那个红糖，它是流着汤的，转着圈的，这一口下去，哎妈，老美了。

来关注一下抖音直播间当中已经看到有好朋友们陆陆续续的给我们发来留言的一个消息了啊。丁玲玲说早上好 ,Hello, 早上好，努力点说主播早上好，嗨，周二的早间早上好啊。一说到这个空心月饼啥的，你知道这口水疯狂疯狂的在分泌啊，说到吃了这是眼也不花了，腿也不疼了，整个人都有精神了。早间这个时间呢也希望能够送给大家一份行车路上的开心，当然也提醒一下各位啊，如果说你有一些想听到的音乐的话呢，你也可以直接打在咱们的一个评论区当中，主播呢将会把你想要听到的歌声送给你。今天是22，明天是23，各位23的话是即将要到达是我们秋分的一个节气，时间过真太快了。我今天早上出门已经非常自觉的就是想要拿外套，结果转念一想不对，我穿了一个小长袖啊，我已经穿了一个这个长袖了，你就不用拿外套了。那一瞬间我就知道没错，天真的冷了。彩虹街彩虹桥上面的栾树啊，这两天已经看到有非常多的这个漂亮的小姐姐们都在疯狂的拍照啊，美丽的秋天再次来到了我们的身边。哇哦，这个秋天各位咱就是说那个第一杯奶茶我不知道你喝没喝，第一个长蛋挞抢。

0: 好了，当然节目一开始这个时间段先来跟大家一起去分享关注一下来自于我们天气方面的一个最新情况吧。各位 Radio 气象一起出发，
1: 漫游零分四季，感知城市温度 Radio 气象。
0: Radio 气象一起来分享关注一下关于天气方面的最新情况。这两天呢，云系变多，雨水是在不断的反复的啊。包括在昨天晚上的时候，睡觉之前我还在纠结，我还在犹豫要不要把就是这个稍微的倒腾一下啊。因为就明显的昨天晚上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湿气好重啊，对吧？早上起床的时候也是雾蒙蒙的状态，好像变得越来越多了。各位您知道吗？其实在昨天的时候，咱们市区最高温度只有26.7摄氏度，真的是一路就是看这个温度的一个情况，从30多对吧奔到20多，然后已经现在就稳定在了25摄氏度上下了。但是呢这个温度啊已经是我们体感当中最完美的一个状态了，可以说啊。那么受到短波槽的一个影响，预计未来3天呢，咱们市区呢仍然还是以阴天天气为主的，并且伴有降水的天气过程啊。近期呢早晚体感偏凉，所以说提醒各位啊，关注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适当添衣

0: 保暖。来关注短期天气预报的话呢，是今天全天的话呢，是我们这个温度的话大概是这个17到28，明天大概17到29，后天的话有雨，雷阵雨，然后呢是19摄氏度到26摄氏度。以上呢就是我们了解到的未来三天的一个天气的一个情况啊，来关注一下抖音直播间，邓晨佳也来了，说早上好 ，Hello， 早上好，早上好啊，此生有你足以说啊，昨天好，早上好，昨天好，Sorry， 这叫什么？怎么眼睛看串行了啊？对啊，早上好，昨天没看见你，对，昨天的话咱们没有开播，昨天的话呢是有一些其他的政治安排啊，然后呢就是早间的话没有开播，上午其实整个都没开播啊，军风也问到了，是的。
1: 注定终究是被安排的宿命，
0: 感谢大家的一个关注啊，就每次你看啊，就大家伙一旦问到这个消息，我就知道就是我不是每天自己一个人在唱独角戏，我有观众，我有朋友。
1: 难道就选择保持沉默？
0: 空哥也来了，说苏娃上班
2: 学习，郑敏儿。

表演了一小段哑剧啊，希望君鹏看懂了啊，你已经看到你的这个留言的消息了啊，然后呢也已经给你回复了，通过另外一种方式回复的，不知道你能不能看明白啊。那当然呢，在今天早间这个时间段，如果说各位有任何想要听到的音乐的话，也可以打在咱们的抖音评论区当中，主播来跟大家依次来分享，依次来聆听那些好听的音乐。当然此时此刻的话，我们既然已经开始送娃了，开始上班了，车上路上的这个车流量情况如何呢？来跟各位一起去分享关注一下啊。首先呢，关注到的是我们的市区的鼓楼环岛上车流量略微有一点增多，提醒各位鼓楼西大街这个位置不建议各位再次驶入，尤其是我们就是说这边其实每天早上都会堵车，鼓楼西大街就是离鼓楼比较近的这个地儿，首先堵一波，然后呢朝电南街那个十字路口 OK 再堵一波，然后呢一直等到稍等一会儿西关立交桥可能还要再堵一波啊，所以说这边的话不建议大家这个开车的时候，反正你要是必须就是肯定要途经这条路，那您就减速慢行。然后呢，在我们的解放西路，也就是朝电南街这边啊，朝电南街的。